0: 区的地图上面已经画了很多红圈，他思索了片刻，在市中心区的天安门东侧又画下了一个红圈。这个红圈所在的位置就是北京饭店。此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为何对北京饭店如此重视呢？
1: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列队进驻北平城，一个崭新的政权即将在这里诞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新中国主要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两侧也站满了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和国际友人。此刻，北京30万市民早已齐聚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 开始，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部队。此时，受阅部队整齐地站立在东长安街上，而在他们身后，正是周恩来总理几个月前画红圈的位置——北京饭店。
0: 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结束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将在这里举行第一次正式国宴，招待600余位中外宾客。这次宴会后来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宴”。这里是长安街与著名的王府井商业街的交汇处。 我的身后就是北京饭店。这一天，在北京饭店门前，整齐地站立着接受检阅的士兵。几个小时以后，这个新生国家面向世界舞台的第一次正式宴会将要在此举行。然而，刚刚解放的北平，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之时。 就连开国大典当天，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的国旗所用的旗杆，都是由4根自来水管焊接而成的。准备新中国第一宴，如此盛大的宴会，谈何容易？北京饭店
1: 1900年。 起家于两个法国人开的小酒馆。随着岁月的流逝，北京饭店不断扩建，并发展成为雄踞北平城的高级饭店。北京饭店曾经接待过英国作家萧伯纳、印度诗人泰戈尔等文化名人。饭店至今仍保留着孙中山先生在1925年时住过的房间。 张学良、冯玉祥、李宗仁等爱国将领也曾先后下榻过北京饭店。北平解放后，北京饭店隶属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成为新中国国务活动和外事接待的重要场所。然而，就是这样一所有着悠久历史和接待经验的高级饭店，却在举办新中国第一宴时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北京饭店没有中式厨房。原来北京饭店一直经营西餐，尤其是以法式大餐为主。为解决这一难题，饭店领导决定搭 解一个临时的厨房。
0: 1949年9月，为了举办好新中国第一宴，北京饭店临时搭建起了一个200平方米的中式厨房。厨房的问题解决了，那么选用何种菜系作为新中国第一宴餐桌上的主角呢？形形色色的人，口味千差万别，600多人的新中国第一宴如何能够满足众人的口味呢？
1: 中国菜品有4大菜系、8大菜系之说，在选料、切配、烹饪等技艺方面各具所长。参加新中国第一宴的中外宾客来自5湖4海，为了兼顾大多数宾客的口味，周恩来总理亲自决定选用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周恩来总理之所以选择淮扬菜，主要是看中了它的口味和特点。淮扬菜以咸味为主，清淡可口，软烂嫩滑，能够满足国内外大多数来宾的口味需求。更重要的是，淮扬菜擅长用普通食材做出高档水准，朴素而典雅，符合新中国成立之初资源短缺的现实和中央政府对节俭办国宴的倡导。因此，在国宴的餐桌上，淮扬菜作为主角再合适不过了。
0: 厨房准备好了，菜系选定了，那么谁来给新中国第一宴掌勺呢？
1: 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审定，缺乏中餐制作经验的北京饭店专程从京城赫赫有名的淮扬风味饭庄玉华台邀请来9位淮扬菜大师为新中国第一宴掌勺。1949年10月1日晚上6点，伴随着欢快的迎宾乐曲，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社会各界代表、外国友人600余人步入北京饭店的宴会厅。新中国第一宴在众人的期待下拉开序幕。如今距新中国第一宴已经过去了60多年，我们已经无法找到当初的原始菜单。然而，在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字号饭庄玉华台，仍然留存着有关新中国第一宴的记忆片段。
2: 听我师父说呀，开国第一宴，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神秘，也不是大家想象的一些高档华贵的原料。今天在一些饭店、餐厅都能吃得到。
1: 几十年间，很多客人从北京城的4面8方专程来到这里，为的就是听听有关新中国第一宴的故事，顺便再尝尝当年国宴大师们流传下来的手艺。毛泽东主席曾经对国宴有过明确的指示，他认为国宴不应该大讲排场，白白浪费国家的金钱和物资，不能千篇一律地赏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又多又不实惠。国宴应该是在保证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让国宾更多地了解并享受中国饮食的文化之美。自此，国宴菜基本以淮扬菜为基准，标准则是周恩来总理定下的4菜1汤。
0: 随着时间的流逝，经几代厨师的潜心整理、改良、提炼后，国宴菜也逐渐形成以淮扬菜为主、汇集地方各菜系风格的特殊风味。如川菜少了麻辣油腻，菜谱一般也以清淡菜为主，荤素搭配。
1: 虽然国宴菜看似丰盛，却还是倡导以朴实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制作的简单。精工细作是国宴与普通家宴最大的区别。
3: 国宴老百姓都能做，也吃得起， 月亮也买得到，这个过宴叫精工细作。
1: 国宴菜的所谓精工细作，融入在选料与制作的每一个环节。狮子头，一道经常出现在中国人餐桌上的家常菜，它的食材选用的是肥色瘦溜的五花肉，手工切成小粒儿后，做成拳头大小的肉丸，配上为国宴特制的顶级清汤，经由淮扬菜大师做出来的肉丸子形态丰满，犹如雄狮之首，因而得名狮子头，取其吉祥之意，也称四喜丸子。在新中国第一宴上，周恩来总理赞誉此菜轻而不淡，肥而不腻。狮子头正是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深刻的菜品寓意，登上了新中国第一宴的餐桌，而且至今仍保留在国宴菜单中。1949年的新中国第一宴，正是以这种静静的震撼，在成立伊始的新中国，用这些并不豪华却制作精良、口味适中的特色佳肴，令满堂宾客对中国美食产生了好感，也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从此，国宴作为一种礼宾仪式，正式登上新中国的外交舞台。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1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此时此刻，刚刚扩建一新的天安门广场聚集了70余万首都群众。然而就在1年前，天安门广场这里还是一片工地。
4: 我们是崭新的人民，我们在创造崭新的生活，我们要建设崭新的城市。
1: 1958年，当初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居民们带着些许留恋举家搬迁之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知道，几个月后，在这片他们曾生活过的土地上，一座座举世瞩目的地标性建筑将拔地而起。1958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成立10周年，决定在北京建设10大建筑作为国庆献礼，以展示年轻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此时距离1959年10月1日只剩下不到400天时间，这是一个宏伟的建设计划，中国首都的面貌将为之焕然一新。根据规划，将在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建成包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在内的6座公共大型建筑。它们与分布在城区各部的北京工人体育馆、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和全国农业展览馆一起组成10大建筑。
5: 青年突击队在9天中给人民大会堂扎好了6800吨钢筋。
1: 总建筑面积17.18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相当于24个足球场大小，是10大建筑的重中之重。为了完成这一宏伟的建筑，施工组调集了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7000多名能工巧匠，所有的建筑材料和施工设备来自于23个省市自治区。1959年9月24日，历时仅10个多月， 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并交付使用，堪称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六天后，刚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即将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5000人国宴。从此以后，一年一度的国庆招待会由北京饭店移师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
0: 9月30日，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上千人却在为一场5000人国宴做着最后的准备。这次经历也让参与过此次国宴制作的师傅们至今难忘。
6: 一桌宴会4种点心，你比如说咱的春卷，他用这个春卷皮要包嘛，你还得炒春卷馅嘛，春卷皮就要打5000张。我是1点钟切的葱，大概40斤葱，切到半道的时候啊，哎，把一刀把那大拇哥切了大概有2公分长那么一个口子，当时这血哗哗流。以前有一个叫医务室，给我缝了3针，挎了胳膊，还干活。
1: 就在后厨为当晚的宴会准备的不可开交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们正周旋于偌大无比的宴会厅，为招待会当天的拍摄工作提前进行周密计划。1959年是李振宇从事摄影工作的10个年头，每年例行要完成的国庆节拍摄任务对他来说早已不陌生，而这场闻所未闻的5000人盛宴却给李振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 我当时除了在前边抢一些这个中近景的这个镜头以外呢，我还要去到后边拍一个大全景。这个大全景是在2楼上边，往下一看，整个的500桌摆得整整齐齐的，像个棋盘子一样，也看着以后特别心情激动吧。好，就这么大个宴会。
1: 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工作人员为这5000人盛宴做最后准备的同时，时任海军航空兵司令部干部的刘世雄接到一封非同寻常的请柬。请柬是以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6位国家领导人的名义派发的，信封上还赫然印有最极简3个红色大字。而这封请柬的内容正是邀请他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
8: 从来没有参加过国宴，第一次参加很激动，当然就是啊，正装嘛，海军的灰衣服，领章帽徽啊，挂挂脸啊，整理一下衣服装。
1: 从接到请柬的那一刻起，刘世雄就坐不住了，他急急忙忙地穿好军装，早早地就去人民大会堂门口等候。1959年9月30日傍晚7点整，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统应邀前来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的80多个国家的贵宾，国内各界人士5000余人。步入灯火通明的宴会厅。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现在已经10年了，我们很高兴有我们伟大同胞和我们一起来庆祝我们国家建立的10周年，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1: 总理的话语中充满了中国人民对各国来宾能够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的感谢，以及对他们真诚友谊的肯定。此时在宴会厅内，面对5000人参加的盛大国宴，摄影师李振宇正在用镜头紧张地记录着现场的空前盛况。
7: 提 听起来也挺吓人的，跟排别的东西不一样。排别的东西我排坏了，我还可以再排第二个。而那个如果要给你一个镜头，那个你排完了或者是把它丢掉了，那没办法补。
1: 事实上，紧张的不只是李振。

0: 猜的，是吧？专门是上菜的，泡菜的，那就是从厨房里头用车推出来。
1: 实为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的张善兰，当年只有19岁，那是他第一次参加宴会服务工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却是被分配到了主席台区为领导人服务。眼看着毛泽东主席和自己近在咫尺，张善兰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0: 第一杯水就是我去送，我也很紧张啊，走，但这杯水这个路都不会走了哈。后来走到主席跟前嘛，主席就看出来了，主席他说话也很幽默的了，他说你是哪里人啊，就问我，后来我就讲我是山东蓬莱人。哦，蓬莱是个好地方，是那地方出仙人啊。这一说嘛，好，这心里好，这就好一点了。
1: 热烈的气氛弥漫着整个宴会厅，众宾客无不沉浸在香飘四溢的美食和觥筹交错的美酒之间。晚上9点，国庆10周年招待宴会结束，热烈的气氛盛况空前。国庆10周年招待会举办得非常成功，海内外宾客也都对中国国宴留下了深刻印象。
2: 一场国宴，宾主尽欢，5000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无疑是一场足以震撼人心的盛宴。此后，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国宴开始频频出现，屡见不鲜。于是，在人们的普遍印象里，国宴似乎成了大规模、高规格的象征。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元，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1957年4月，一场突破以往规格的盛大国宴在中南海举行。如此高规格期待的背后，究竟预示着什么？紧张的48小时谈判中，一道北京烤鸭大放异彩。觥筹交错前，新中国的外交传奇又将如何续写？
4: 1957年4月17日晚6时，中南海怀仁堂门前车水马龙，花灯高挑，270多位宾客前来出席毛泽东主席为欢迎外宾举行的盛大国宴。当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最高领导人几乎全部到场作陪。如此高规格的宴请，让人不禁对这位神秘外宾的身份产生好奇。
3: 1957年4月15日，北京城异常热闹。这一天，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党政领导人几乎悉数出动，亲赴南苑机场迎接一位外国贵宾的到访。受到如此礼遇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弗罗西洛夫。弗罗西洛夫被誉为

0: 色元帅，是苏联卫国战争的功臣，也是当时苏联的国家元首。此次访华，中国党和政府给予他规格极高的接待。当天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主席陪同弗洛西勒夫乘坐的敞篷汽车缓缓驶向中南海，几十辆汽车组成的迎宾车队跟随其后，从南苑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受到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那么弗洛西洛夫为何选在此时访问中国呢？早在一年前，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引发全球社会主义阵营激烈震荡。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来到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国团结一致和捍卫社会主义阵地的决心。随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弗洛西洛夫于同年四月来华访问。
1: 能在访华期间入驻中南海，本就意义重大。然而，中国方面对苏联外宾的接待远不止这些。两天以后，一场欢迎弗洛西洛夫的盛大国宴将在中南海这里举行。
0: 中国国宴非常重视营造既隆重又亲切的氛围，以主动、热情、友好、周到、细致、严谨的作风来做好礼仪工作，使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为了筹备这次晚宴，外交部礼宾司和中南海的厨师们对苏联礼节和饮食习惯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了解到弗洛西洛夫喜食肉类，晚宴厨师们专门准备了一道让人大快朵颐的肉菜——炸鸡腿儿。这道菜选用的是烹制山东香酥鸡的老母鸡，鸡腿儿经过2到3个小时的腌制，裹上调制好的面糊，在热油中烹炸片刻，色泽金黄诱人，肉质酥嫩入味儿。而这道菜也让宴席上的弗洛西洛夫大呼过瘾。
1: 从当晚菜单来看，此次毛泽东主席宴请弗洛西洛夫的菜品标准是六菜一汤，不仅突破了此前周恩来总理定下的四菜一汤的国宴标准，并且同时以名贵的宴翅待客，直到今天来看都是较高规格的。
0: 期间，毛泽东主席与弗洛西洛夫相谈甚欢，毛泽东主席热情称颂说，弗洛西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尊称弗洛西洛夫为弗老。中国方面的盛情款待令弗洛西洛夫感到非常满意，也向世界证明了中苏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蒙哥马利以其在二战中出色地打败德国隆美尔率领的德意联军非洲军团，并成功掩护英法联军敦刻尔克大撤退而闻名于世。1958年退役后的蒙哥马利在反省他的军事生涯时发现，用战争消灭战争以取得和平的想法是一种幻想，他希望找到一种结束纷乱状况并使世界和睦相处的方法。于是蒙哥马利把目光投向东方，并大胆预测未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可能在中国，因此他想到中国去看一看。这是继1960年后蒙哥马利第二次来访中国，虽然中英当时并未正式建交，但是为了让西方更加了解中国，外交部为他做了一个周密的访问计划。 在对包头、太原、延安、西安等地参观访问之后，1961年9月23日，蒙哥马利来到武汉，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1: 1961年9月24日，是中国的中秋节，这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原本打算这天离开武汉回北京的毛泽东主席，却临时改变了计划。他决定当天再与蒙哥马利会谈一次，并且共进午餐。公务繁忙的毛泽东主席，为何要两次接见蒙哥马利呢？
2: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那个时候已经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已经站稳脚跟了。那么他们也想了解一个客观的中国，真实的中国是什么？那么他的讲法，应该说在西方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23号，这个蒙哥马利跟毛主席谈得非常投机，所以他就直接提出来说：“这个主席，我能不能明天再约你谈一次？”毛主席仔细想了想，说：“这个人还是很重要的。既然他觉得没谈完，实际毛主席就改变了计划。”又留在武汉，又跟他多谈了一天。
0: 当天，厨师们接到通知，主席中午请外宾吃饭，规格要高。大厨们立即就想到了西餐，但是由于没有事先准备，厨房里预备的西餐材料很少，大厨们犯了难。这时，一位有着山东口音的厨师心里拿定了主意。考虑到蒙哥马利已是古稀之年，并且是外国人，他选用了渤海湾特供的大明虾与外国人喜欢的奶酪，将大虾切成像玻璃纸一样薄的肉片，把奶酪卷在中间，外面裹上鸡蛋、面粉和面包糠，然后下锅炸，将外焦里嫩的虾切开，用虾肉蘸着流出来的奶酪吃，香甜可口，入口即酥。午餐过后，74岁的蒙哥马利对毛泽东主席说：“毛主席，你家的饭菜太好吃了，我很久没有吃这么饱了。”而就在当天，又经过一下午的畅谈后，毛泽东主席心情愉快，力邀蒙哥马利坐船，看他在长江中游泳。那一年，毛泽东主席68岁，依然能够自如地在长江中畅游。
1: 在中国访问了3周之后，蒙哥马利要回国了。当这位元帅正在整理行装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突然来为他送行，并且送给蒙哥马利一件礼物。这件礼物正是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水调歌头·游泳》。蒙哥马利喜出望外，握着毛泽东主席的手，久久没有放开。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不知何时，访华的外宾也知道这句口头禅了。如果把外交神器的荣誉冠以一种美食，那无疑就是北京烤鸭。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北京烤鸭可谓功勋卓著。据统计，周恩来总理生前曾27次到北京全聚德烤鸭店邀请外宾品尝烤鸭并视察工作。周恩来总理对全聚德烤鸭钟情的原因，也许除了烤鸭本身的美味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寓意：全而无缺，聚而不散，仁德至上。这就是周恩来总理曾向外宾解释的全聚德字号的含义。这12个字也许正表达了周恩来总理的待客之道和对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正是以宴请烤鸭的方式，让一位来自太平洋彼岸

0: 岸的外宾，从此一生爱上了烤鸭和中国美食。
1: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到达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秘密会谈。按尼克松的话说，此次来华是探索同中国人和解的可能性。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基辛格此次来中国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美国高层甚至把它当作一项巨大的探险，为它起名为波罗行动，意思是像700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造访东方一样，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困难和风险。
0: 这一瞒天过海的行动让基辛格只能在北京逗留48小时。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回忆称，中方只安排了2场正式谈判，加起来仅有13个小时的会谈时间。在这仅有的时间里，谈判能否顺利进行呢？
1: 基辛格是一位很难对付的谈判高手，同时还是个口味极高的美食家。对于接待工作，周恩来总理做了细致周密的安排。这是钓鱼台国宾馆第一次接待如此高级的美方官员。听说美国人爱吃奶酪，就专门从别处选购了一些以备不时之需。又了解到美国人爱吃海味，还准备了鲍鱼、海参、鲜贝等。几天的菜谱都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除此之外，周恩来总理还特别提出，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尝尝北京烤鸭。
0: 随后，全聚德接到为人民大会堂送烤鸭的任务通知。烤鸭店领导经过反复筛选，选派了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厨师前去服务。出于安全保密的需要，领导只告诉他们大会堂有重点宴会，具体为谁服务一概不说，要求厨师精选鸭坯，精心烤制，周到服务，确保万无一失。那么烤鸭在此次重要的中美会谈中又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1: 1971年7月10日上午，参观完故宫后，基辛格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会谈。会谈之初，由于双方互不摸底，谈话都非常谨慎，神经高度紧张。到了中午，会谈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时周恩来总理话锋一转，北京烤鸭味道很好，我们先吃烤鸭吧，否则就凉了。这次午宴共有12道菜，唱主角的正是全聚德烤鸭店送来的烤鸭。周恩来总理向基辛格介绍了烤鸭的吃法，并亲自为他加上片好的鸭肉，放在荷叶饼上。临近午饭结束，周恩来总理提议大家举杯，预祝下午的会谈取得成功。美味的烤鸭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给尼克松的报告中琢磨写道，中国饮食源于传统文化，精心手工烹制，用餐环境清新，盛宴菜式繁多，酸甜搭配得当。每餐之后虽有心满意足之感，却无丝毫厌腻之心。当天下午的会谈也取得了圆满成功，周恩来总理和基辛格最终敲定了尼克松总统的访华细节。自此，太平洋两岸对峙22年之久的中美关系悄然冰释。后来，当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时，他坚持要求去考察北京烤鸭的故乡。在郊区南苑公社，基辛格终于了解了北京鸭饲养的过程。
0: 基辛格曾说，只要给我来一份北京烤鸭，我愿意签署任何文件。当然，基辛格这么说也许就是一句玩笑话，但是从这句话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 中国美食对于这位大外交家的影响。卸任以后，基辛格也曾多次访问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安排就是品尝北京烤鸭。如果说烤鸭是中国国宴美食的一张名片，那么国宴上享有赞誉的外交之酒又是什么呢？据称，这种国宴饮料已经被记入改善国际关系的历史，并且在中国的外交场合总能见到它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后，茅台酒曾多次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国宴用酒。这些照片记录了国家领导人与外宾用茅台酒碰杯时的情景。茅台酒在新中国外交事务的活动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著名的外交佳话就与茅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那是一次神秘的国宴，座上宾正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
1: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乘坐的空军1号专机抵达北京东郊机场。
2: 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等走下飞机。
1: 尼克松走下舷梯，还有3-4级台阶时，他微笑着伸出了手，周恩来总理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他们握手时间足有1分钟，无数个照相机和电视摄像机镜头对准他们，记录下了这一震惊世界的外交事件。一位美国总统专程到长期互相敌视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2: 尼克松总统，
1: 一个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
2: 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0: 尼克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来访的美国总统。为迎接这次震惊世界的来访，外交部专门成立了接待小组，早早开始着手准备。鉴于当时中美两国之间还未建交，周恩来总理首先制定了明确的接待方针。
1: 16个字的接待方针，就是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待之以礼，不强加人。接待的各个方面都做了一些个具体的指示。
0: 1972年2月21日晚，为欢迎尼克松一行举办的盛大国宴，在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拉开帷幕。此时此刻，宴会现场的热烈气氛通过卫星直接传输到了美国的千家万户。宴会开始，周恩来总理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
2: 众夫人、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首先，我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的美国客人们表示欢迎。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的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0: 在中国人的宴会上，祝酒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多年滴酒不沾的周恩来总理，在这热烈友好的气氛中破了例。宴会上，他特意拿出自己贮藏多年的茅台酒招待客人。纯净透明、醇香浓郁的茅台酒将尼克松深深迷住。时隔多年，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仍对这次在中国国宴上喝茅台酒的趣事念念不忘。在国宴上，周恩来和我彼此都用茅台祝酒，而不用这种场合中常用的传统饮料香槟酒。茅台是一种烈性酒，用粮食酿成，含酒精高达50度以上。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由于茅台酒喝多了，饭后点香烟时他爆炸了。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点燃了一根火柴，放在装有茅台酒的杯子上，来证明它的可燃性。这杯酒果然不久就燃光了。就在中美两国领导人手举芳香四溢的美酒频频碰杯之时，一位美国记者用镜头将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用茅台酒干杯的精彩瞬间捕捉下来，使国酒茅台因这个历史性的干杯而名震世界。最后，军乐队现场演奏的两首美国乐曲将宴会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0: 宗在晚年撰写回忆录时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当我听到这首我熟悉的美国民歌时，心头不禁涌起一股暖流，因为这首曲子正是我在就职仪式上选择演奏的乐曲。就在中美正式国宴举行的七天之后，中美双方在上海共同签署了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公报，封存在中美间22年之久的坚冰就此打破。国宴作为集国家饮食文化特色和礼仪文化特色的国典形式，也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时代使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元，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商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C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5: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牛新华为您深入解读。
6: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新华。
5: 刘新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6: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

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三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以前我们讲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五颜六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呢，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了。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货物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
可以有中国的专业团队

0: 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利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购买全球服务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1: 这是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2: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轧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年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旅行啊，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所以旅游策划师呢，他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情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 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餐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景区，我们的城市服务，我们的机场，共同承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国内的居民呢，也会去境外旅行，也会在当地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三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以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

0: 以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1: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2: 我们复合的预测率也达到了90%。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自学习演进，未来这种准确率会更高。
0: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
3: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4: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泽。
3: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4: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6: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您深入解读。
7: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6: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8: AI 大模型服务也跟随中国装备出海，形成了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中国服务协同出海的新局面。
6: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7: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 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是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也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啊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 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仓、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资举办的大学，他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带到了海南。今年开学后，这个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1000人，开设了8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1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 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一天，就少一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3: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检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1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7: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 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构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
4: 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本期采访的医学嘉宾是阜阳市肿瘤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护士长主管护师胡克丽。咱们今天为您介绍的主题是从医院消毒供应中心视角看家用消毒用品该怎么选。首先为您介绍本期嘉宾胡克丽。胡克丽，阜阳市肿瘤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护士长主管护师，阜阳市消毒供应质控中心委员，从事消毒供应中心工作11年，熟悉器械回收、清洗、检查包装、灭菌及质量监测全流程，掌握各类灭菌设备操作与生物监测技术，工作严谨细致，责任心强，严格执行消毒供应行业规范，致力于为临床提供安全可靠的无菌物品保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胡主任。胡主任您好，您在医院消毒供应中心工作，那是全院最讲究干净的地方，您会不会觉得普通家庭的消毒液、消毒湿巾还有消毒柜很不专业呢？
6: 恰恰相反，家庭消毒很值得认真探讨。我们消毒供应中心和家庭消毒本质是不一样的，用正确方法把有害微生物控制在安全范围，只是医院要求无菌，家庭只需要把致病微生物降到不致病的水平，标准不同，道理也不相通。
5: 那您在家会有职业病吗？
6: 会，比如我会买消毒液，第一反应是看背面的有效成分、含量、适用范围、稀释比例、作用时间，确认后才敢买。很多人只看正面杀菌99.9%的宣传，其实这些杀菌效果的检测条件都标注在背面。我今天就是帮大家读懂这些说明。
5: 那我有几个疑问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家里需要天天消毒吗？
6: 不需要，就是要分清清洁、消毒、灭菌三个概念。清洁就是用清水加洗涤剂清除可见污渍和大部分的微生物，日常居家多数场景要做清洁就足够了。消毒是用化学或物理手段把致病微生物杀灭到无害水平，只针对有风险的场景。家人生病，处理生肉后有免疫力低下的成员在传染病的流行期。灭菌是杀灭包括芽孢在内的一切微生物，

0: 您几乎不需要，也做不到真正的灭菌，只是给婴儿奶瓶高温处理的时候，这些场景是可以用的。市面标注灭菌的家用产品，大多数只是消毒级别。
1: 那所以过度的消毒是真的问题吗？
0: 是的，家庭不是手术室，人体需要接触正常微生物维持免疫平衡。长期高频次、大面积消毒，用消毒剂有三个危害：刺激呼吸道皮肤，诱发加重过敏哮喘，残留易被婴幼儿入口。长期低剂量暴露，可能筛选出耐受性更强的微生物，所以建议日常以清洁为主，消毒只是在需要时使用。
1: 那咱们去超市选购应该怎样去分辨呢？
0: 第一类呢是含氯消毒剂，就是84消毒液、漂白粉，它性价比比较高，杀菌谱最广，对细菌、繁殖体、病毒、真菌都有效，高浓度可以杀芽孢，价格便宜，是处理呕吐物、排泄物、血液污染的首选。带有刺激性气味，有漂白性，喷射织物要慎用，对金属有腐蚀，遇酸释放有毒氯气，使用时必须通风戴手套，作用后要用清水擦拭，尤其是餐桌、玩具等儿童可以接触的区域。第二类是醇类，也就是75%的酒精，它快速方便，适用于手、完整皮肤和小物件表面，有三个注意点。浓度70%到80%效果最好，浓度过高反而会阻碍细菌渗透，需要作用1到3分钟，喷完立即擦是没有效果的，对无包膜的病毒效果差，对芽孢无效。此外，酒精易燃，不能大面积的喷洒，不能在有明火的厨房使用，更不能往身上喷洒。第三类就是碘伏，是家庭皮肤黏膜消毒的首选，刺激性比酒精碘9要小。可以用于擦伤、割伤、注射前皮肤消毒。要注意的是，碘过敏者禁用，不能和红汞同用，会染色。开封后有效，开封后有效期有限，不能长期存放。第四类是双氧水，医用3%浓度，可用于伤口冲洗和环境消毒。分解产物是水和氧气，比较环保，但有漂白性和腐蚀性。不适用于金属和有色表面，高浓度会灼伤皮肤，家用不要购买工业双氧水。第五类是寄氨盐类，是很多母婴消毒湿巾喷雾的主要成分，优点是无味、低刺激、不漂白，对织物友好，可用于擦拭家具、门把手、儿童玩具表面，但属于低效消毒剂，对于诺如病毒、结核杆菌、真菌效果差。并且会被肥皂、洗衣粉、洗洁精中和失效，因此，洗洁精擦拭后若要使用寄氨盐湿巾消毒，两者需要用清水清理。第六类是粉类，常见的品牌就是滴露和威露士，可用于衣物和家居消毒，性质稳定，受有机物影响较小，但需要按比例稀释，浓度过高会刺激皮肤，养猫的家庭是慎用的，猫对粉类化合物代谢能力差，接触或舔底后可能会引起中毒。第七类就是氯乙定，常见于漱口水、皮肤消毒液，术前的沐浴产品，性质温和，持续性好，但杀菌扑宰，对芽孢、结核无效，对部分病毒效果有限，不适合作为万能的消毒液。
1: 胡主任，那咱们买对消毒剂后是喷一喷就可以了吗？
0: 不是的，家庭消毒的效果同样也有四个变量决定。第一是浓度，浓度过低无效，过高浪费且伤人体。含氯消毒剂按瓶身标注的有效率含量折算配比，常见的八四原液有效率为是5%，日常物体表面消毒配比为500毫克每升，就是一份水加原液99份。有明显污染处的呢，要用1000毫克每升的，呕吐物排泄物处理呢，要用2000到5000毫克每升的，需按标签折算，不可随意调配。第二个就是作用时间，消毒需保持湿润，并作用5到30分钟，当然这具体的还需要看说明书。擦完立即擦干属于无效消毒，喷一下就擦是常见的错误消毒操作。第三个就是清洁程度， 有机物会干扰消毒，因此需要先清洗再消毒。家庭操作也应该是先清洁去污，再消毒，中间用清水清理。第四个是温度与3.0度，温度降低会削弱消毒效果。含氯消毒剂在偏酸的环境下效果更强，但遇到强酸会释放氯气，因此不可与酸性的清洁剂混用，常温使用更安全。
1: 那请胡主任能否给咱们一个购买清单呢？
0: 那按场景说明一下吧，像厨房的砧板、刀具、台面，生肉处理后属于高风险区域，建议生熟砧板分开，可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后用清水擦净。耐热的砧板也可以用开水浇淋消毒。那木质的砧板开裂后就要立即更换。餐具、奶瓶首选是煮沸消毒，水开后将洗净的餐具完全浸没，保持沸腾15到20分钟。捞出沥干即可。化学消毒剂更安全，也无残留。那不耐高温的塑料餐具呢，可以选用消毒柜儿。卫生间的马桶，还有马桶的内壁和按钮可以用含氯消毒剂，或者是用专用的洁厕产品，但洁厕灵绝对不能和八四混用。地面、台面，洗手台面。用含氯消毒剂擦拭后，清水过一遍。地漏更需要定期加水封清洁，阻断异味和微生物的传播。地面、家具和门把手呢，日常以清洁为主。家里有人生病的时候，可以每天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或季铵盐类的消毒剂擦拭，重点擦拭门把手、水龙头、遥控器、开关面板等高频接触点。衣物、毛巾、床单呢，常规洗涤，加充分晾干或者烘干就可以了。有传染性病人或需要加强消毒时呢，可以用含氯消毒剂。含氯消毒剂呢，只适用于白色的棉织物，或者是粉类衣物消毒液，按说明稀释浸泡。内裤、袜子分开洗，病人的织物要单独处理，洗完务必漂洗干净。果蔬呢，不建议使用消毒剂。流水搓洗、浸泡、去皮、加热比消毒更安全，消毒剂的残留风险，大于收益。手机、钥匙、眼镜这类高频接触且不耐水的物品呢，用70%到75%的酒精棉片擦拭更合适。注意减少液体接触听筒、充电口，擦完自然发挥就可以了。皮肤小的伤口呢，先用流动的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清理脏污，再用碘伏消毒后，用无菌敷料覆盖，禁止用酒精冲伤口，防止往伤口撒粉、涂牙膏和酱或者是酱油。手呢，优先用流动水加皂液揉搓20秒以上。手上有可见污物、油腻或照顾腹泻病人时，必须洗手。外出无水的时候呢，可以选含存量60%以上的免洗手洗手液，取足量揉搓，自干就行了。
1: 那胡主任刚才提到了混用，那说到混用，这是不是最容易出事的地方？
0: 是的，每年都有中毒的案例，给大家列几条红线。第一是含氯消毒剂加洁厕灵。或者是任何酸性的清洁剂等于氯气中毒，这是最危险的一条。混合释放的氯气吸入后咳嗽、胸闷、呼吸困难，严重可危及生命。用完洁厕灵必须用清水冲净，再用八四。第二是八四加酒精，既降低效果，还会产生有害含氯有机物，刺激性更强。第三是不同品牌的消毒剂不可以随意混搭，成分不同，酸碱相冲，可能产生沉淀、失效或有害气体，一次只用一种。第四是禁止用，饮料瓶分装消毒液，这是儿童误服的主要来源，需用原装瓶或者是专用容器，并贴明显标签，放置在儿童取不到的阴凉避光处。第五是禁止大面积喷洒酒精，对空气，喷消毒剂。酒精雾化后遇静电明火可燃烧爆炸，空气喷雾会消毒意义呢也是极小的，还刺激呼吸道。正确做法就是擦拭。 第六是紫外线灯消毒，不能有人在场，家用紫外线灯呢也会损。

0: 伤角膜皮肤，引发电光性眼炎，部分灯管产生臭氧，必须人机分离。消毒后充分的通风，定期擦拭灯管，灯管到期更换，并且对阴影处、物体背面、叠放物品的内部是消毒是无效的。
1: 那我想请问胡主任一个问题哈，咱们家里孩子诺如病毒上吐下泻，这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家庭消毒需要升级的场景。诺如病毒它无包膜，酒精和自然盐效果不佳，必须用达标浓度的含氯消毒剂。处理呕吐物粪便的时候呢，先开窗通风，疏散老人、孩子、宠物，操作者要戴上口罩、手套，用一次性吸水材料覆盖后，从外向内清理，装入垃圾袋扎紧。污染的地面、物品表面用高浓度的含氯消毒液覆盖，作用足够时间后擦拭，作用完清水去残留，最后摘手套彻底洗手。消毒工具，被污染衣物、床单单独收集，避免抖动、扬尘，尽快用含氯消毒剂浸泡或者是高温洗涤。患者的餐具、毛巾要专人专用。
1: 那这种病人要隔离到什么时候呢？大概有一个期限吗？
0: 这个要遵从医生的建议。一般呢，症状消失后，可能短时间的排毒，建议餐具分开，如厕后盖好，冲水，勤洗手，多维持几天。照顾者也要勤洗手，保护自己。
1: 那胡主任，对于咱们不同的家庭，有没有差异化的一些建议呢？
0: 有的，有婴幼儿的家庭优先是物理消毒，奶瓶、牙胶、餐具优先煮沸消毒，玩具呢优先用热水清洗，不耐热的用酒精棉片或者是孜然盐擦拭后，清水再擦干晾干，因为孩子会啃咬。孩子在活动区的地面呢，不要频繁用高浓度的消毒液拖地，清水或低浓度即可。擦完通风带干，再让孩子活动。所有消毒用品必须上锁或高处存放。养宠物的家庭，粉类对猫的毒性大，养猫尽量避免使用地面消毒后彻底干燥，再让宠物进入，防止填底。含氯消毒剂有刺激性，用后清水擦洗。宠物的用具窝垫单独清洗，高温或暴晒处理。有过敏体质、哮喘患者的家庭，尽量少用喷雾型产品，避免频繁使用有刺激性气味的含氯消毒剂，优先擦拭而并非是喷洒。消毒时患者要回避，消毒后充分的通风再进入。家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成员呢，消毒要升级，同时避免刺激性残留。最好呢，与你的主管医生沟通，定制一个合理的方案。
1: 那请问胡主任，咱们有哪些好的习惯，适合咱们家庭直接照搬来呢？
0: 我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方法。第一呢，是先清洗后消毒。存在脏污时呢，消毒剂会优先作用于污垢而非细菌。第二个呢，是现配现用，不囤积稀释，不囤积。含氯消毒液呢，稀释后有效率会快速下降，配好的溶液需要当天用完。第三呢，要看清标签的五个要素：有效成分、含量、适用范围、稀释比例、作用时间，缺少任意要素都不要购买。第四个呢，是做好个人防护，戴手套、开窗通风。消毒液呢会损伤双手与呼吸道。第五个呢是标识与分区。家中的抹布要分色分区使用，用后呢洗净晾干，定期更换。拖把头、洗碗布也是同样的道理，避免交叉感染。还有一个就是要，记录有效期。消毒剂开封后呢会失效，过期要定时更换。
1: 刚刚胡主任给咱们介绍了很多专业的知识，平时不说，咱们可能还真的不知道哈。那最后请胡主任来给咱们来做一下总结，看一看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些正确的步骤。
0: 其实消毒呢不是买强效药水，而是老老实实的完成正确步骤。消毒供应中心的器械呢，是从污到洁要经过十几个环节，真正保障安全的呢，不是某一瓶药剂，而是不跳过任何一个环节。家庭消毒呢，道理也是相同的，做好每一步的基础步骤，才会有好的消毒效果。

0: 请记住的是，清洁是日常，消毒是针对性的。做好清洁，把消毒用在需要的地方，才是家庭最健康、最省心的状态。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胡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咱们介绍了关于消毒的很多的知识。那么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名医大问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顾静华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治。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主治医师顾静华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2010年东至县中医院工作至今，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在上海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中西医结合科进修学习，专业特长擅长肿瘤内科常见病肺癌、胃癌、肠癌、乳腺癌等疾病的内科规范化治疗。
4: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的主治医师顾静华，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非小细胞肺癌诊治方面的知识。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简称肺癌，是指发生于气管、支气管和肺的恶性肿瘤。肺癌为支气管源性癌，包括鳞癌、腺癌、小细胞癌和大细胞癌几种主要类型，因绝大多数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源于支气管腺体或肺泡上皮细胞者较少。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正在迅速上升，而且是世界性的趋势。据统计，在发达国家和我国大城市中，肺癌的发病率已居男性各种肿瘤的首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2012年全球新发肺癌数182.5万，占所有肿瘤发病率13%，肺癌死亡率159万，占所有肿瘤死亡率19.4%。无论发病率和死亡率，肺癌均居首位。我国肺癌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在主要城市中已位列恶性肿瘤之首。
4: 那么请问您，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这种疾病有哪些分类？
6: 分类如下：一、鳞状细胞癌，包括乳头状癌、透明细胞癌、小细胞癌和基底细胞癌，常见于老年男性，与吸烟关系密切，多起源于断和亚断支气管黏膜，一般生长缓慢，转移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多，5年生存率较高，但对放疗和化疗敏感性不如小细胞癌。二、肺腺癌，典型腺癌为腺管或乳头状结构，目前已成为肺癌最常见类型，女性多见，主要起源于支气管粘液腺，可发生于细小支气管或中央气道，临床多表现为周围型肺癌。腺癌可在气管外生长，也可循肺泡壁蔓延，局部浸润和血型转移较早。 一、累积胸膜引起胸腔积液；三、大细胞肺癌，为高度恶性上皮肿瘤，多发生于周边肺实质，占肺癌2.2%到8.6%，常见大片出血性坏死，大细胞癌转移较小细胞癌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大。腺鳞癌、肉瘤样癌、泪癌以及唾液腺肿瘤等。
4: 接下来请您科普肺癌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6: 肺癌的病因至今尚不完全明确，大量资料表明肺癌的危险因子包含吸烟，包括二手烟、失眠、冬生、电离辐射、卤素烯类、多环性芳香化合物、镍等。一、吸烟。肺癌的病因比较复杂，其发生与吸烟和环境因素有密切关系。长期吸烟可导致支气管黏膜上皮细胞增生，鳞状上皮增生诱发鳞状上皮癌或未分化小细胞癌。无吸烟嗜好者虽然也可患肺癌，但腺癌较为常见，指燃烧时释放致癌物质，烟草的组成成分及燃烧时的烟雾中含有三四苯类苯丙芘、砷、亚硝胺类多种致癌和促癌物质。据统计，70%到80%的肺癌是由长期吸烟引起的。吸烟人群肺癌死亡率比不吸烟人群高10到20倍。吸烟时间越长，吸烟的次数越多，和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患肺癌的机会越大。妇女被动吸烟，肺癌的发病率较配偶不吸烟者高2倍以上。二、职业因素，只从事十年、三、铬、镍、煤焦油以及放射性元素相关的职业，由于长期接触致癌物质，肺癌的发病率高。例如云南铬臼锡矿作业环节中，砷和放射性氡的浓度高，是肺癌发病率高的重要因素。三、大气污染，已知工业废气、煤和汽油燃烧造成的大气污染是城市较农村肺癌发病率高的因素之一。长期接触铀、镭等放射性物质及其衍生物、致癌性碳氢化合物、砷、铬、镍、铜、锡、铁、煤焦油、沥青、石油、石棉、介质器等物质，均可诱发肺癌，主要是鳞癌和未分化小细胞癌。四、肺部慢性疾病，如肺结核、息肺、尘肺等，可与肺癌并存。这些病例癌种的发病率高于正常人。此外，肺支气管慢性炎症以及肺纤维疤痕病变，在愈合过程中，可能引起鳞状上皮化生或增生。在此基础上，部分病例可发展为癌种。五、人体内在因素，如家族遗传及免疫功能降低、代谢活动内分泌失调等。六、营养状况，维生素 E、B2 的缺乏及不足在肺癌患者中较为突出。食物中长期缺乏维生素 A、维钾类、贝塔胡萝卜素和微量元素、锌、硒等，易发生肺癌。
4: 请问您，肺癌在临床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6: 肺癌的表现如下：一、肺癌的早期症状。肺癌在早期并没有什么特殊症状，仅为一般呼吸系统疾病所有的共有的症状，如咳嗽、痰血、低热、胸痛、胸闷等，很容易忽略。肺癌早期常见症状的具体表现：一、咳嗽。肺癌因长在支气管肺组织上，通常会产生呼吸道刺激症状而发生刺激性咳嗽。二、低热。肿瘤堵住气管后，往往会有阻塞性肺炎存在，程度不一，轻者仅有低热， 重者则有高热，用药后可暂时好转，但很快又会复发。三、胸部胀痛，肺癌早期胸痛较轻，只要表现为闷痛、隐痛，部位不一定，与呼吸的关系也不确定。如胀痛持续发生，则说明癌症有累积胸膜的可能。四、痰血，肿瘤炎症致坏死，毛细血管破损时会有少量出血，往往与痰混合在一起，呈间歇或断续出现。很多肺癌病人就因为痰血而就诊。肺癌的晚期症状如下：以面颈部水肿，在纵隔右侧有上腔静脉，它将来自上肢及头颈部的静脉血输回心脏。若肿瘤侵及纵隔右侧，压迫上腔静脉，最初会使颈静脉因回流不畅而怒张，最后还会导致面颈部水肿，这需要及时诊断和处理。二、深思是最常见症状，控制左侧发音功能的喉返神经由颈部下行至胸部，绕过心脏的大血管返回向上至喉，从而支配发音器官的左侧。三是气促，发生区域性扩散的肺癌患者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气促，由肺和心肌产生的正常组织液由胸正中的淋巴结回流，若这些淋巴结被肿瘤堵塞，这些组织液将积聚在心包内形成心包积液，或积聚在胸腔内形成胸腔积液，以上两种情况均可导致气促。然而因许多吸烟患者合并不同程度的慢性肺病，这给气促的鉴别带来一定困难。此外，由于一部分肺组织因长有肿瘤而丧失呼吸功能，从而使整个呼吸功能受损而产生呼吸不适，这种不适感起初只在运动时产生，最终连休息时也可感觉得到。肺癌广泛转移之症状，因为肺癌极易在早期发生远处转移，因而与远处转移有关的症状往往是医生或患者首先发现的症状。若病灶转移到脑，则可产生持续性头痛、视蒙，继续发展可能导致意识模糊甚至癫痫。这种头痛的性质与普通的紧张性头痛无明显差别，因此极易被人们忽视。视力模糊主要表现为读报或看电视感觉困难，因为大多数肺癌患者为老年人，他们往往误以为自己需要更换眼镜罢了，而其关键却在于视力性质的改变。然而最常见的远处转移或全身转移症状是乏力消瘦，发生远处转移的患者都有明原因的消瘦，这往往发生于食欲下降之前，即使增加食物也无济于事。
7: 那么请问您在临床上肺癌应该做哪些检查？
6: 第一， X 线检查。 X 线检查是诊断肺癌最常用的重要手段，通过 X 线检查可以了解肺癌的部位和大小。早期肺癌病例 X 线检查虽尚未能显示肿块，但可看到由支气管阻塞引起的局部肺气肿、肺不张，或病灶临近部位的浸润性病变或肺部炎性病变。支气管镜检查，支气管镜检查是诊断肺癌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支气管镜可直接窥察支气管内膜及管腔的病理变化情况，窥见癌肿或癌性浸润者可切取组织供病理切片检查，或吸取支气管分泌物做细胞学检查，以明确诊断和判定直觉类型。三、放射性核素检查，67构原酸盐等放射性药物对肺癌及其转移病灶有亲和力，静脉注射后能在癌肿中凝聚，可用于肺癌的定位，显示癌变的范围，阳性率可达90%左右。四、细胞学检查，多数原发肺癌病人在痰液中找到脱落的癌细胞，并可判定癌细胞的直接类型，因此痰细胞学检查 是肺癌普查和诊断的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肝型肺癌弹细胞学检查的阳性率可达70%到90%，周围型肺癌弹检的阳性率则仅约50%左右，因此弹细胞学检查阴性不能排除肺癌的可能性。剖胸探查术，肺部肿块经多种方法检查和短暂性试探性治疗仍未能明确病变的性质，肺癌的可能性又不能排除，如病人全身情况许可，应做剖胸探查术，最终根据病变情况及病理组织检查结果给予相应治疗，这样可避免延误病情，致使肺癌病例失去早期诊疗的。第六 ，ECT 检查 ，ECT 骨显像比普通 X 线提早3到6个月发现病灶，可以较早的发现骨转移灶，如病变已达中期，骨病灶骨脱钙达其含量的30%到50%以上 ，X 线片与骨显像都有阳性发现，如病灶成骨反应静止、代谢不活跃，则骨显像为阴性 ，X 线片为阳性，二者互补，可以提高诊断率。七、综合性检查，当 CT 可见气管前旁及隆突下2、4、7主淋巴结肿大时，应全麻下行综合性检查，在胸骨上凹部做横切口，钝性分离颈前组织，达到气管前间隙，钝性游离出气管前通道，置入观察镜，缓慢通过无名动脉之后方观察气管旁、气管、支气管角及隆突下等部位的肿大淋巴结，用特制活检钳解剖剥离，取得活组织。临床资料显示，肿的阳性率39%，死亡率约0.04%，1.2%发生并发症如气胸、活反神经麻痹、出血、发热等。
7: 接下来，请您科普肺癌的鉴别诊断。
6: 一、肺结核球，易与周围型肺癌混淆。肺结核球多见于青年病人，病变常位于上叶间后段或下叶背段，一般增长不明显，病程较长，在 X 线片上肿块密度不均匀，可看到稀疏透光区，常有钙化点，边缘光滑，分界清晰，肺内常有散在性结核病灶。值得提出的是，少数病人肺癌可以与肺结核合并存在，由于临床上无特殊表现， X 线针又易被忽视，临床医师常以满足于肺结核的诊断而忽略同时存在的癌症病变，以致往往延误肺癌的早期诊断。因此，对于中年以上的肺结核病人，在肺结核病灶部位或其他肺叶内呈现块状阴影，经抗结核治疗，肺部病灶未见好转，阴影反而增大，或伴有肺乱或肺叶不张，一侧肺门阴影蒸发等情况时，都应引起肺结核与肺癌并存的高度怀疑，必须进一步做弹细胞学检查和支气管镜检查。肺部炎症，支气管肺炎是早期肺癌产生的阻塞性肺炎，易被误诊为支气管肺炎。支气管肺炎一般疾病较急，发热、寒战等感染症状比较明显，经抗凝药物治疗后症状迅速消失，肺部病变也较快吸收，如炎症吸收缓慢或反复出现，应进一步深入探查。肺脓肿，肺癌中央部分坏死液化形成癌性空洞时， X 线针易与肺脓肿混淆，肺脓肿病例常有吸收性肺炎病史，急性期有明显的感染症状，痰量多，呈脓性，有臭味， X 线上空洞壁较薄，内壁光滑，有液平面，脓肿周围的肺组织或胸膜常有炎性病变，支气管造影剂多可侵入空洞，并常伴有支气管扩张，其他胸部肿瘤，肺部良性肿瘤，肺部良性肿瘤有时需与周围型肺癌相鉴别，肺部良性肿瘤一般不呈现临床症状，生长缓慢，病程长，在 X 线片上显示接近圆形的块影，可有钙化点，轮廓整齐，边界清楚，多无分叶状。肺部孤立性转移性肺癌，肺部孤立性转移癌很难与原发周围型肺癌相鉴别，鉴别诊断主要依靠详细病史和原发癌种的症状和体征。肺转移性癌 般较少呈现呼吸道症状和痰血，痰细胞血检查不易找到白细胞、纵隔肿瘤。中央型肺癌有可能与纵隔肿瘤混淆，诊断性人工气胸有助于明确肿瘤所在的部位。纵隔肿瘤较少出现卡血，痰细胞血检查未能找到癌细胞，支气管镜检查和支气管造影有助于鉴别诊断。纵隔淋巴瘤较多常见于年轻人，称为双侧性病变，可有发热等全身症状可以鉴别。
7: 那么请问您，肺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6: 肺癌治疗手段有多种，应根据患者的机体状况、肿瘤细胞学、病理学类型、侵袭范围和发展趋向，采取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强调个体化治疗，有计划合理的应用手术、化疗、放疗和生物靶向等治疗手段，以期达到根治或最大限度控制肿瘤，提高治愈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的目的。以药物治疗，分子靶向药物以肿瘤组织或细胞中所具有的特异性分子为靶点，利用分子靶向药物特异性阻断该靶点的生物学功能，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甚至肿瘤消退的目的。例如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为靶点的吉非替尼、安诺替尼，以肿瘤血管生成为靶点的贝伐舒单抗，以渐变性淋巴瘤激酶为靶点的克唑替尼等。手术治疗，外科治疗是早期肺癌最佳治疗方法。肺癌手术分为根治性手术与姑息性切除，应当力争根治性切除，以期达到最佳彻底切除肿瘤，减少肿瘤转移和复发，并且进行最终病理 TNM 分期，指导术后综合治疗。电视辅助胸腔镜外科手术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微创手术技术，主要适用于一期肺癌患者。该技术比标准胸廓切开术具有一定优势。三、放射治疗。根治性放疗用于病灶局限因解剖原因不能手术或其他原因不能手术者，辅助化疗可以提高疗效。是姑息性放疗，目的在于抑制肿瘤发展，延迟肿瘤扩散和缓解症状，对肺癌引起的顽固性咳嗽、卡血、肺不张、上腔静脉阻塞综合症等有可能疗效，也可缓解骨转移性疼痛和脑转移引起的症状。五、辅助放疗适用于术前放疗、术后气源阳性患者。六、免疫治疗。肺癌的免疫治疗是肺癌治疗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免疫系统是机体的防御系统，可以消除机体中出现的有害细胞。机体的免疫系统在肿瘤细胞的诱导下，免疫细胞无法识别肿瘤细胞，但免疫治疗可以帮助免疫细胞重新识别肿瘤细胞。目前已经研制出多种免疫药物，如针对免疫检查点的药物纳武、单杠及克瑞达等药，主要针对 PD-1、PDL-1 通路进行治疗，联合化疗副作用较小且疗效较好，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国产 PD-1 抑制剂、替雷利兹单抗、卡特利兹单抗、辛吉利单抗等药物也有较好疗效。七、化学药物治疗。化学化疗分为姑息性化疗、辅助化疗和新辅助化疗，应当严格掌握临床适应症，充分考虑患者疾病分期、体力情况、不良反应、生活质量及患者意愿等，避免治疗过度或治疗不足。常用化疗药物包括铂类吉西他滨、培明曲塞、紫杉类长征瑞滨、异托铂苷和洗漱碱类似物等。目前一线治疗推荐治疗方案为含铂的两药方案，二线化疗方案多推荐多西他泰或培明曲塞单药治疗。七、其他治疗。肺癌介入治疗，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适用于失去手术指征、全身化疗无效的晚期肺患者，此方法毒副作用小，可同时缓解症状和减轻患者痛苦。总之，肺癌的治疗近些年取得较大进展，肺癌新的靶向治疗药物不断问世，靶向药物治疗已经规范开展，免疫治疗也开始了治疗肺癌的新纪元，可以用于晚期肺癌的一线治疗。对于因为内科原因不能手术或拒绝手术的

0: 早期肺小细胞肺癌可以进行立即镜像放疗，放疗设备已精确到了亚毫米级，手术加放疗加药物的个体化综合治疗，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了生存期。谢谢大家。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双极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哇！

0: 低血糖。
1: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像。哎呀，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2: 按不着嘞，
3: 好有破碎感。
1: 欢迎露天电影喜剧之王，
3: 他请全校吃爆米花，
1: 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还说：“
0: 哎，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砰。

0: 什么？
1: 给你加了糖。
0: 啊，你爱看战狼？
1: 啊，行，那我先去忙。
2: 青春啊，被甜到了。

0: 没我球呢，
1: 都没人上当。

0: 是过我了。
1: 过我？
0: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2: 啊，同学，啊，你还在这儿？

0: 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喝完了，哇哦，扁扁的。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啊，好笑好笑。
1: 我给你展示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他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对了。 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

哦，到，宇浩，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得好香好香。

0: 哎，
1: 想不想？
0: 过年了，
1: 考完了。哦，
0: 考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写的。
2: 老师，我交卷、哎。
1: 这不是你考卷。哦，
2: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1: 你脑子呢？

0: 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
1: 这也是我的回忆。

0: 好想知道在我之后还有没有人。
1: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
0: 那瓶子放烟花给你听。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谢谢你。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天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2: 脑袋，
1: 哎。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2: 还认识我吗？
1: 我可不敢认了。
2: 不是，
1: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演。
1: 姓什么？
2: 姓演。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头一句就是吧。
1: 哪句啊？
2: 赵钱孙演。
1: 没听说过啊。
2: 不是，
1: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2: 啊。周吴郑演。
1: 周吴郑王。
2: 冯陈楚演。
1: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2: 不是我、就是、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叫眼睛。
1: 眼睛。
2: 哎，对对对。
1: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3: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闹，
3: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3: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1: 我这是眼睛，
2: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2: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来看看您来。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2: 坐下看。
1: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4: 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
4: 。您还认识我吗？
1: 哎，您也问我这句啊？
4: 啊，
1: 不敢认了。
4: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4: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4: 有。
1: 哪句啊？
4: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
4: 啊、
1: 赵钱孙演。
3: 孙演大哥。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4: 我呀、
1: 啊，
4: 叫鼻子。
1: 鼻子
4: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来呀、
1: 啊，
4: 闻闻您。
1: 闻我，行，甭闻了、
4: 啊，
1: 坐那儿
4: 啊，
1: 坐那儿。
4: 哎、
1: 啊，我这个梦呢？
4: 啊，
1: 我鼻子怎么又来一个？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4: 啊，
1: 我不敢认了。
4: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4: 我是你耳朵
1: 啊。啊，我耳朵也来了。
4: 来。
1: 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啊、听我、啊，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2: 您在这儿呢。
1: 啊，您还认识我吗？
2: 我。
3: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3: 认识。
1: 你不赵岩吗？
3: 啊不。
1: 啊，
3: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3: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3: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3: 啊，我呀，
1: 啊，
3: 姓嘴，
1: 姓嘴，
3: 哎，
1: 叫什么呀？
3: 叫嘴啊。
1: 你叫嘴嘴？
3: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啊、
3: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3: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3: 不错，
5: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3: 嘴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干嘛来了？
3: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3: 我来啃啃你呀、啊。
1: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3: 嗯、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4: 向您呢祝贺来了。
6: 祝贺您取得成绩，
2: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4: 哎，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4: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哎，有这么些事。听说什么了？
6: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6: 啊，还拿了不少奖金。
4: 你看见了？
6: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4: 真数
3: 了不了。
1: 不是
3: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1: 啊，
3: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哦，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4: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
4: 啊、
1: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3: 我呢
1: 所以。啊，
4: 我呢，
1: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4: 啊！
1: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4: 哎，忘恩负义，
2: 过河拆桥，
7: 念完经打和尚，
3: 吃饱了就骂厨子啊！
1: 哪那么多废话？
4: 啊！我可告诉你，脑袋
1: 啊，
4: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4: 哎，那您说说。 啊，谁的作用最大，
3: 谁是五官之首，
6: 谁该立头功，
3: 这头份奖金归谁。
7: 对了，
8: 你们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4: 胡说，
2: 妄自
6: 无理。
8: 哎，
3: 坑的。
4: 我可告诉你
8: 啊，
4: 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
8: 啊，
4: 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8: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4: 太有关系了。
8: 你说说。
4: 你想啊，
8: 啊，
4: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我有一天不干活，
8: 嗯，
4: 您就受不了。
8: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4: 白天咱就不说了
8: 啊，
4: 到晚上也一样啊。
8: 晚上怎么了？
4: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8: 休息啊，
4: 眼睛也闭上了，
8: 对，
4: 嘴也合上了，
8: 啊，
4: 耳朵也歇着了，
8: 对。
4: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个十分八分，
8: 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4: 要没我这鼻子
8: 啊，
4: 不客气说，
8: 怎么样，
4: 您一饿了，
8: 嗯，
4: 您就上厕所了。
8: 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4: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8: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4: 重要？
8: 哎，
4: 那我得问问你了。
8: 问什么？
4: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8: 啊，
4: 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8: 那我怎么提呀？ 我上去我就这么讲
4: 啊，
8: 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挂得上吗？那个你怎么了？
6: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8: 我没那意思。
6: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8: 怎么呢？
6: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4: 是。
6: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8: 什么毛病啊？
6: 就这样
8: 啊，
6: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8: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6: 怎么了
8: 啊？
6: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8: 啊，
6: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8: 怎么着？
6: 我还告诉你
8: 啊，
6: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8: 啊，
6: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8: 是，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6: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8: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6: 是不是啊？
8: 哎，
4: 没关系，没关系
6: 啊，
4: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8: 不行
4: 啊，
8: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4: 对
8: 啊，
4: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8: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6: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
8: 啊、
6: 您就对我好点
8: 啊！
6: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8: 哦，怎么报答我？
6: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8: 我办个坏事吗？
6: 就这么
8: 这话，
6: 怎么
8: 行？
6: 我的眼睛很重要，
8: 是不是？
4: 胡说！
8: 你怎么了又？
9: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8: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9: 啊，
8: 嗯，
9: 说什么
8: 啊？
9: 眼睛重要
8: 啊？
9: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8: 我没那么说呀，
9: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8: 信息机构
9: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8: 对对对，
9: 没我这耳朵
8: 啊，
9: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8: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9: 什么叫唱歌？
8: 听不出来。
9: 什么叫唱戏？
8: 不懂。
9: 哇哇哇，这什么呀？
8: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9: 对啊，
8: 啊，
9: 要是没我耳朵
8: 啊，
9: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8: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9: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
8: 啊，
9: 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8: 嘿嘿，对对对对。
9: 而你呢？
8: 可是，哎，
9: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8: 我呀，
9: 你对他们什么样？
8: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9: 一视同仁
8: 啊！
9: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8: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9: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8: 是啊，讲卫生啊。
9: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8: 啊，爱护点嗓子。
9: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8: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9: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
8: 啊，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9: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7: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8: 委屈。
9: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8: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9: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8: 是啊，
9: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7: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9: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你得跟我说。
8: 行了行了，
4: 我不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7: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4: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8: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9: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8: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9: 哎，
8: 胡说。哎，怎么回事？
3: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8: 说他们呢？
3: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8: 您听见了？
3: 不像话。
8: 就是
3: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8: 嘿，
3: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8: 啊。
3: 咱们是个整体。
8: 对，
3: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8: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3: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8: 就是嘛，
3: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8: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3: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8: 你现在就争上了。
3: 啊，我还用争吗？
8: 你怎么争的吗？
3: 我是什么呀？
8: 你是嘴啊，
3: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8: 哎，有什么重要的？
3: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8: 说，我拿哪儿说呀、
3: 啊？还是的，
8: 嗯，
3: 靠我这嘴。
8: 对对对，靠嘴。
3: 你抽根烟，
8: 嗯，
3: 也得靠我这嘴。
8: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哎？
3: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8: 对对对，
3: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8: 全靠嘴。
3: 你说个瞎话，
8: 哎，
3: 靠我。
8: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3: 反正我这嘴重要，
8: 嘴是确实重要。
3: 孝兴评比会上
8: 啊，
3: 评委说得清楚，
8: 怎么说的？
3: 说您口齿伶俐
8: 啊，
3: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8: 对对对对，
3: 说您吐字清楚，
8: 哎，
3: 也是夸。夸我这嘴呢，
8: 也是这嘴。
3: 说您嘴皮子利索，
8: 嗯，
3: 还是夸我这嘴。
8: 对对对，
3: 甭说这个
8: 啊，
3: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8: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3: 多新鲜呐！
8: 啊，
3: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8: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8: 这是用嘴。
3: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8: 哎，用嘴。
3: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8: 哎呀，不得。行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3: 我这嘴怎么样？
8: 好，
3: 啊、
8: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3: 重要
4: 不干了，
10: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
8: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4: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
10: 啊？
4: 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8: 我
4: 你就向着那嘴，
8: 我怎么向着他了？
4: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8: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3: 啊，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4: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3: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10: 你们别说了，
3: 啊、
10: 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8: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4: 儿
8: 啊？这里
4: 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里了。
3: 我、哎、行了，把、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10: 我说什么？对了，你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3: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10: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3: 啊、
4: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3: 受着吧，受着吧。
4: 啊、我再问问你，
8: 问什么？
4: 你抽烟的时候
8: 啊，
4: 你干嘛那烟打我鼻子里头走？

0: 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拦点，留点清鼻梁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1: 真是的。
2: 我再问问你，还问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1: 哎，这是你的毛病。
0: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1: 对，
3: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1: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2: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2: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0: 嗯，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2: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2: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4: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2: 你有什么意见？
4: 我不能跟他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2: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1: 脑袋，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2: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吗？
3: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块顶上。
2: 耳朵也指着我成兔爷了，哎，我这个。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
0: 哎呦，回来了！
2: 我琢磨过来了，啊，你们几位全走了，啊，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

0: 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场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5: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4: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5: 这不容易
4: 啊！哎，这是好事儿，
5: 哎，喜事儿啊！
4: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5: 没错，
4: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
5: 儿。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4: 对，
5: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啊？
4: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5: 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
4: 你们不是说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5: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4: 啊？
5: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4: 对，
5: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
4: 嗯，
5: 文化下乡。
4: 对，
5: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4: 艺术之家。
5: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
4: 嗯，
5: 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4: 对，
5: 哎，这个要下乡，
4: 这不就出来了吗？
5: 哎，这么
4: 马上就行过来了
5: 啊。是，
4: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5: 那当然了，
4: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5: 啊。他去了
4: 哦，正准备着呢
5: 啊，提前准备。
4: 小戴在那指挥，
5: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4: 那是布置任务，
5: 没错。
4: 爸爸，
5: 嗯，
4: 您是那灯光箱子
5: 哦，
4: 哎，妈妈，
5: 嗯，
4: 您是那服装筐子，
5: 哎，
4: 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喝水的缸子
5: 啊，
4: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子，我把
5: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什么词汇呀？
4: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5: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4: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5: 哦，白彩帮子，
4: 哎，
5: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4: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5: 不是，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4: 那你打算有几个？
5: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
4: 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5: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4: 对，报幕。
5: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4: 你媳妇儿主持？
5: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4: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5: 那是，
4: 站在那儿，紧张
5: 是吗？
4: 脸上看不出来。
5: 哎呦，
4: 乐着
5: 啊，
4: 底下乱动的那块
5: 儿。你看看，
4: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5: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6: 我宣布，
5: 嗯。
6: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5: 啊，这样，我媳妇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4: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5: 你别紧张啊，
4: 自己也很懊恼。
5: 你看，
4: 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5: 你别紧张，
4: 不说。
5: 嗯，
4: 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快上。
5: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4: 哎呦，你这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5: 那当然了，
4: 虎头虎脑，
5: 随我。
4: 哎呦，20多岁穿了一个。又开裆裤啊！这是，
5: 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4: 不是，
5: 20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4: 不是，我就看他，
5: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9岁，
4: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5: 有这么成熟吗？
4: 像20多岁的
5: 是吗？
4: 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
5: 啊、
4: 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的，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这
5: 不是。什么叫品种？
4: 反正很成熟。
5: 哎，挺成熟的。
4: 是上台演戏、小大人似的。
5: 没错，这少儿京剧啊。
4: 啊，在那给唱。
5: 嗯、没错，
4: 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5: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9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4: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5: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4: 髯口。
5: 啊，那对对，带髯口。
4: 是吧？
5: 嗯，
4: 一缕这髯口就唱上了。
5: 哎，我儿子怎么唱的？
6: 17年。
5: 不是你等了，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 他要带染口，他得老生戏呀、啊。
4: 唱的不是这段，
5: 不可能是这段。
4: 他这么
5: 来
4: 这么唱的啊、嗯，同志们杀敌，
7: 杀奶奶也没胡子。
4: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
5: 哪个奶奶也不可能有胡子。
4: 我记得他这么捋着唱来的。
5: 忘了
4: 啊？
5: 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4: 对，我想起来，你们一块儿唱的。
5: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4: 哎，你给来了。
5: 武家坡。
4: 来了，给来了。
5: 我们唱的是这个。啊

0: 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我也是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真棒。嗯，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别，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有情绪啊。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
0: 那当然了，
1: 今年二十多岁。
0: 二十多，等会儿吧。我都四十多了，我爸爸二十多。
1: 我说，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二十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系红兜兜。
0: 那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兜兜。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我很纳闷，这兜兜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
0: 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作画，
0: 作画，
1: 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它啊，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二十多岁。二十多。
0: 你妈才二十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二十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哟，红嘴唇，蓝脸蛋哟，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2: 我来，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拿。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门口跳。
1: 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从楼上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
1: 你别往歪头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头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对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
0: 那是
1: 今年二十多岁，
0: 我爷爷也二十多岁，
1: 精气神儿。像二十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啊，
1: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呀，就盼着放风了吗？放风了，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不是， 放风筝，放风筝，放
3: 拉一正字。
0: 你拉一个字，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0: 不要。
1: 把自己脸给接上去，
0: 换一个
1: 啊，往天上去放，你爷爷在天上
0: 我爷爷是那猴啊，
1: 我一看真不错啊，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0: 我俩爷爷啊，
1: 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好
0: 了。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
0: 表心意，
1: 把你奶奶急坏了。
0: 哎，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哎呦，
2: 我也得演节目。
0: 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今年20多岁。我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啊，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1: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你这个激动啊！
2: 我给大家织网粽。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2: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2: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0: 牙口不好，吐字不灵，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2: 鼓掌公正接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2: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2: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儿听不清啊。
2: 奶奶唱两句。哎呦，
0: 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2: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2: 好听
0: 是吗？
2: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2: 都说我是东北
0: 什么呀？
2: 梅兰芳。
0: 哎呦呵，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2: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2: 我编个词啊。
0: 哒哒啦噔哒哩哒哒哒哩哒啦哩哒哩哒哒哩哒。
2: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边儿啊！
0: 哎嗨嗨嗨呀！我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2: 翻几番，
0: 工业捷报
2: 一篇接一篇，
0: 解放军战士
2: 站好班，
0: 人民的公仆
2: 当好官，
0: 学什么要当
2: 好小孩，
0: 老百姓个个
2: 乐开花，
0: 东边
2: 开花，
0: 西边
2: 开花，
0: 南边
2: 开花，
0: 北边
2: 开花，开花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0: 你。您怎么样？
2: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0: 哎嗨嗨嗨嗨呀！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再次感谢啊，大家来参加纪念我父亲诞辰。
6: 你爸爸诞辰多少年？
5: 哎，多少年来着？
6: 你看我干嘛？
5: 我给你看看。 90。
3: 呵，90。
5: 好嘛，您说这什么儿子这是？纪念不是刚才这一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给忘了。
3: 哦哦，
5: 谢谢您。嗯，哎，刚才一出来，您看您还给我们鼓掌。
3: 是啊，
5: 这一鼓掌啊，
3: 啊，
5: 我感觉出来了。
3: 嗯，
5: 人与人那个差别呀、啊，太大。
3: 有什么差别啊？
5: 您看啊，一抱您
3: 啊，
5: 十腹宽，
3: 怎么着？
5: 下面的掌声，咵、嗯，
3: 啊，
5: 你看，大家这是鼓励我。
3: 嗯，这当然他。
5: 一抱我高一庆，
3: 怎么样？
5: 连个掌声都没有啊！
3: 嗨，你这是变相要掌声，
5: 不是要掌声
3: 啊？
5: 通过这个掌声啊，
3: 啊，
5: 说明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5: 说明这个掌声啊，
3: 啊，
5: 一半是给我父亲的，
3: 对，
5: 一半给您的，
3: 不敢当。
5: 证明啊，
3: 啊，
5: 您跟我父亲
3: 怎么样？
5: 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3: 对，压根儿我也没走啊，我一直在台上呢。
5: 确实，掌声到我这儿就没有。
3: 不不，你呀、
5: 啊，好意思，
3: 不、啊，你不要这么想
5: 啊。
3: 关键是啊，你这些年在这个相声舞台啊出现的比较少，你净排这个电影电视剧，你净排这个、啊。
5: 对对对，
3: 对不对？
5: 石老师这么一说，我跟您说一下
3: 啊，
5: 最近这几年呢，本人确实拍了几部电视连续剧，
3: 您看
5: 演了几个小的角色。
3: 哎，你给介绍介绍。
5: 我给大家说说
3: 啊，都演过什么？
5: 你看我演过那个
3: 《
5: 芈月传》，我演过赵晨，就是扒孙俪衣服那个。
3: 哦，就是那骚扰妇女。
5: 对，不是、嗯、还有呢？
3: 嗯，
5: 还有《楚乔传》，
3: 那个
5: 演那个人贩子穆老板。
3: 哦，拐卖妇女。
5: 还有那个《天龙八部》，
3: 您演的是？
5: 丐帮长老白世镜，
3: 白世镜
5: 跟那个马副帮主的夫人，
3: 嗯，
5: 康敏，
3: 嗯，
5: 我们两个人在那，
3: 哦，搞破鞋那个。好，您瞧我们爷们儿了不得，
5: 啊、
3: 这仨角色本色出演，好，别人演不了，就这玩意儿好。您瞧演这仨角，
5: 我石老师您这话怎么说呢？
3: 啊，
5: 我也演过好人，
3: 你
5: 演过
3: 好人，
5: 嗯。
3: 那你是让那导演给潜规则了，要不然这
5: 不是哪有这么不开眼的导演啊？
3: 有那个
5: 啊，我演过好人，
3: 演过哪个？
5: 马向阳下乡记，
3: 您
5: 演的村主任齐旺财。
3: 哦，对对对，有点印象。对，演过不少电视剧。
5: 谢谢，没错。
3: 嗯，
5: 这次呢，搞这个活动，组委会让我跟石老师合作一下，
3: 哎、嗯，
5: 跟大家啊汇报了一下。
3: 是是是，
5: 你看
3: 啊，
5: 石老师大家都知道，
3: 嗯，
5: 你看在我们相声界，德艺双馨。
3: 这这不，
5: 他这个双馨什么？
3: 得谁精神啊？双馨还？
5: 双馨是
3: 双馨那个、
5: 啊、双馨，
3: 这个字吐字要清晰。
5: 对对对，
3: 啊，
5: 德艺双馨的老演员，
3: 嗯，
5: 你看今年70岁。
3: 对，
5: 跟共和国同龄，
3: 没错，
5: 身体多棒，
3: 哎，凑合，
5: 耳不聋眼不花，
3: 嗯，
5: 身体为什么这么好？
3: 为什么？
5: 跟大家爆料一下，
3: 我
5: 石老师
3: 啊，
5: 喜欢运动，
3: 对，好活动，
5: 爱早恋，
3: 嗯，
5: 所以说他身体好。
3: 我还爱早婚呢，早恋干什么？我
5: 早天没亮到公园锻炼，
3: 晨练，那叫晨练，多好听，爷吗？
5: 晨练
3: ，
5: 石老师到公园第一项，您知道干什么？
3: 干什么？
5: 打拳。
3: 啊、哦，对，太极拳，这是我喜欢。
5: 不练太极拳，
3: 那
5: 练石家的祖传拳。
3: 我们家有祖传的
5: 拳。嗯，一边这练的，还一边给自己那拳配音呢。
3: 怎么配音呢？
5: 我给您学学
3: 啊。
5: 问道武当山，
3: 嗯，
5: 养生
3: 太极拳。
5: 石龟拳，
3: 这名可别扭。嗯，还有像。
5: 嗯，
3: 哟，
5: 哟，宝贝儿，
3: 嗯，
5: 你看，
3: 各位，这就是一活王八啊！
5: 哎、
3: 我能练这玩意儿吗？啊，
5: 先热身呢。
3: 啊，热身，
5: 热身。
3: 哦哦哦，
5: 练完了之后练兵器，
3: 兵器。
5: 18般兵器
3: 都是
5: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石老师最喜欢的是
3: 对
5: 剑。石老师爱耍剑。
3: 嗯，
7: 三尺龙泉宝剑拿在手，噌噔啦啦啦啦啦，嘿，剑花漂亮，唰唰砍碎了，嘿，
6: 这不是练武呢，这自刎呢，这是。行了，那叫舞剑
7: ，哎，剑舞都好，不但舞剑好，
1: 是，
7: 而且石老师还有经济头脑。
6: 怎么？
7: 向周围跟石老师一块练武的人啊，向人家卖剑，
6: 我卖剑，
7: 卖的可贱了啊！嗯，来，
6: 那不行，啊，行，你别使相声了，那叫卖剑，
7: 那应该是
6: 我那是贩剑。
7: 哎，对，
6: 人家托我买，我给人带过来了，贩卖
7: 宝剑。
6: 对，嗯，
7: 而且还有一个嗜好，嗯，自己喜欢什么，嗯，跟大家爆料一下。哦，哎，喜欢日光浴。
6: 对，这玩意儿在欧美流行，
7: 晒太阳，
6: 时髦。
7: 对呀，啊，咱们一看啊，啊，晒太阳，嗯，阳光一下来，哎呀，不行啊。是石老师不是？哦，阳光一下来之后，俩眼放光。
6: 喜欢
7: 噔噔噔噔噔噔，完了，跑那儿干净的地方，哦，晒太阳，哦，脱衣服，哦，裸晒，
6: 我
7: 上衣脱掉，
6: 不要
7: 背心
6: 脱掉，
7: 不要下边裤子脱，
6: 哦，你脱，不，
7: 还有一九分裤，
6: 哦，对，我老寒腿，
7: 对，
6: 这回脱了就利索了，没了，
7: 还一七分裤，
6: 还有。
7: 这也不要了啊！这是尿不湿，
6: 尿去，脱，别脱了你，
7: 脱吧，
6: 别脱了，
7: 脱还得，
6: 你再脱我抽你，这不像话了。
7: 怎么的？
6: 哪儿啊？我这么大年龄，我要卖剑吧，我要犯剑吧，我要石龟拳，打上来，你有人话吗？那我还带这玩意儿。我还尿不湿，我怎么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
7: 你不是向大家介绍你吗？
6: 你介绍没那么介绍的。
7: 那急了，
6: 你这诋毁我的形象。
7: 你看
6: 这边我不爱听，你侮辱我。哎呦，我正人君子，我能这个吗？我这
7: 你看我这您别着急，您别着急，行不行？
6: 怎么着？
7: 我错了。哎，我不知道您这人狗脾气啊。
6: 对，
7: 我
6: 抽你。
7: 我不知道您这么大脾气，
6: 我生气。
7: 这您别生气，行，这么
6: 不爱听。
7: 好，我刚才说错了，行吧？啊，我赔不是，行吧？我请您吃饭，
6: 好吗？
7: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怎么样？
6: 行不行？满汉大菜啊，南北菜全席。
7: 对啊，
6: 这你别蒙我了。
7: 怎么着？
6: 正经说相声的啊？当然不。石老师，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然后腾腾腾就背啊，白鸭筒子鸡，想吃不想吃，想吃爱吃不爱吃，爱吃没钱，哈哈，是不是这玩意儿？我给他刨了啊，这菜单子就是报菜名，来这段对不对？
7: 不是石老师啊，那是他们啊，他们这么报，
6: 您
7: 从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到最后板鸭筒子鸡，
6: 这都这个呀。
7: 他们那是李金斗他这么报哦，我不这么报。
6: 您，
7: 我是倒背报菜名。
6: 再说一遍，
7: 我从板鸭鸡开始报，到最后到蒸羊羔。
6: 这个头回听说呀！
7: 哎，你看，行
6: 吗？不可能吧？
7: 啊，怎么不可能？
6: 我们学徒都是从头背到尾，
7: 我是从后背到前。
6: 我们都背熟了，这要倒着背准乱呢。
7: 不乱，
6: 你这乱不了。
7: 乱不了，我给您倒背，怎么样？
6: 这样啊，你要是真能够倒背如流，我就接受你对我的赔礼道歉。
7: 真的，
6: 咱这茬就接过去。
7: 那您注意听着，
6: 好，
7: 我给您倒背报菜名。
6: 倒背，
7: 注意啊，
6: 开始。
7: 我请您吃啊，蒸羊羔，哎，蒸熊掌，蒸鹿眼儿，烧。
6: 这，倒着，走着这么倒着背啊？
7: 这不倒着背，
6: 这都会这个，你得倒着来。
7: 那您注意听着啊，我请您吃板鸭筒子鸡。煎汆火鲤鱼，三鲜鱼翅栗子鸡，油白杂碎，烩散蛋，烩银丝，爆三样，汆三样，煨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烤羊肉，炊羊肉，扒肘子，蜜了肘子，水晶肘子，白肘子，糊肘子，酱豆腐肉，白肉，大肉，烤肉，罐肉，松肉，炖肉，卤肉，坛子肉，黄焖肉，红焖肉，马牙肉，樱桃肉，一品肉，汆丸子， 豆腐丸子、鸽子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鱼腐丸子、鲜虾丸子、南煎丸子、炸丸子、溜丸子、白丸子、红丸子，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端上来还烫手的三鲜木须汤。
3: 好，
7: 蟹肉羹、鸭羹、茄干、晒卤肉、焖笋、烩茭白、焖鸭掌、焖鸡掌、让冬瓜、炒丝瓜、让窝瓜、蒸南瓜、清拌蟹肉、炒蟹肉、溜蟹肉、糟溜鱼片、糟蟹、糟鸭、什锦丁、什锦豆腐、拌肚丝、拌鸡丝、糖溜芡实米、清蒸姜鸭柱、炸排骨、炸飞禽、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田鸡、炸客、锅的白菜、锅的海参、炒蹄筋、烩海参、六腰花、烩虾仁、炒虾仁、芙蓉燕菜、炝竹笋、炒面鱼、炝青蛤、炒白虾、清蒸火腿、烩鳗鱼、炒银鱼、烩鸽子蛋、烩三鲜、烩白馍、醋溜肉片、溜鱼片、溜鱼骨、溜鱼腹、溜鱼肚、溜鲜馍、麻薯、油卷、卤煮、寒鸭、软炸鸡、软炸里脊、抓炒对虾、抓炒鲤鱼、胡兰架鱼、锅烧鲶鱼、锅烧鲤鱼、豆豉鲶鱼、焖黄鳝、焖白鳝、黄信管、清拌鸭丝、烩鸭条、烩鸭腰、烩鸭丝、清蒸哈什麻菜、蟒鲶鱼、山鸡、土脯、卤子鹅、卤什件、罐鹌鹑、罐野鸡、江米酿鸭子、清蒸八宝粥、熏鸡、白肚、晾肉、香肠、松花小肚、酱鸡、腊肉、卤煮卤鸭、烧子鹅、烧雏鸡、烧花鸭、蒸鹿尾、蒸熊掌、蒸羊羔。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2: 半轮桥高君宝这一挡道，奸丞相没有办法给让路之后，回去憋气，想起了一个好办法。崔家，干嘛？小娃娃，我让你目中无人，这回我让你死，甚至于你怎么死的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既不能怨天又不能怨地，就得怨你自己。他想的什么办法？皇上有个大女儿玉翠公主啊，现在24岁未嫁，得了一种病，是越治越重。按理说在皇宫内院，身为公主，金枝玉叶，那玉大夫成群，玉院长得亲自给治病，治不好越治越拉扯，像痨病一样，出嫁根本不可能。这老小子想起来大公主来了，高君宝，你媳妇儿走了，我从中保媒，这是好事吧？你也不能看我呀。不过那是病篓子，嫁给你之后好了不是，坏了不是，死了你更不是。所以直接见到了皇上，当场提出，大公主岁数不小了，24了，你还能误他一辈子吗？我想从中为媒，不知道您意下如何？仁宗听完之后倒吸口凉气，老亲家，你这份好心朕我领了，可不过那丫头有病啊，再分能出嫁，什么样的婆家找不着？为什么不让他出嫁呢？我怕他一出嫁保不住性命啊，我就准备让他顶后门了，干脆养死拉倒。哎呀万岁呀，您是明白一世糊涂一时啊，您怎么不好好想一想？哦，有病就不让他出嫁了，永远顶后门。换句话，臣说您可别生气啊，您养到他死。请问您要真正有那一天，能不能入皇家的祖坟呢？难道说您找个地方单独给他修个姑女坟？这是公主啊，合适吗？我看就不如给他找个主。我说的这个人您保证心满意足。谁呢？高君宝。他媳妇出走了，出家了，不再回来了，他现在也死心塌地的，不回来就拉倒，也不想了。不过他很年轻啊，能够不娶妻子吗？大公主嫁过去之后一出喜还兴许好了呢，即便就是不好，圣上您请想，他活着高家人，死后高家的鬼能够入高家的祖坟，您老人家不也放弃了一件心事吗？哎，也对也对呀。皇上听完点了点头，说好吧，那么何人为媒？我呀，就我为媒。好，此事算定，越快越好，马上我把高君宝给找过来。老贼一听说好，9月9那一天特别吉利，就那天完婚，我是红梅大宝，就这样把高君宝给找来。一说这件事，赏婚，皇上赏婚，谁敢抗旨不遵呢？这是一。

0: 第二，要是姑表亲论起来，大公主是自己的表妹，小的时候在皇宫内院经常在一起玩，16岁那年开始隔离，因为孩子大了，特别是姑娘大了。从他们分手之后也听说是公主有病，没成想病得这么厉害，之后点头答应了，说要剪短，到了9月9给夫妻完婚，大办喜事，全朝文武谁不来呀、啊？全到了，人不到礼物也到啊。当到天晚上了，高君宝回转洞房，这洞房里头那阔透了，正因为公主有病，这皇上哎呀给陪嫁的东西太多了，珍珠玛瑙玉石猫眼这都不算，从外国进贡来的一对银窑碗，镇国之宝，给姑娘带走了，珊瑚树给带走了，是夜明珠带走了，是为什么呢？我姑娘有缺陷，因为她有病，嫁到高家去了，高家又是我的外甥，又是我的大驸马姑老爷子，我不能让你小看我的姑娘，你得好好重视我的女儿。所以高君宝一进自己的房屋，再看洞房里的所摆这些个东西，有的不认识，没看着过，心里明白，皇舅父啊，你的女儿许配了我了，当然你舍得了，她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域外甥啊，亲上加亲呢、啊。飘两回头往床上一看，象牙床上坐着公主，按理说那叫坐帐啊，身体坐得倍儿直，蒙着盖头，这不是，旁边宫女成群在旁边站着，看见驸马爷子进来了，规规矩矩往两旁一闪，唯有两个宫女身子还想站正，一人伸出一只手扶着公主，公主坐到床那儿，身子往床栏杆上一靠，明显着出来了，微弱到什么程度，坐到那都费劲。哎呀，没英雄一想，咱们坐都坐不住、可能是我陪酒时间过长了，他再加上有病，身子虚，过来之后一伸手把盖头揭开，小的时候青梅竹马有一定的感情，说现在大公主24岁了，梅英雄已经26岁了，注目仔细一看表妹，吓一跳，哪有当初的风采，当初长得相当漂亮啊，不过这病魔把人给拿的，现在已经不成样子了，虽然说擦胭着抹粉，点着红嘴唇，腮帮子往里缩着，太阳穴塌着，两只眼睛都掉到井里头去了，看这个意思脆弱的了不得，铂金明着在外头挑着呢，表妹，公主把脑袋抬起来，高君宝仔细一看，公主满脸的热泪呀，又往下一瞟，山河地理群已经湿透了一大片，公主你这是怎么了，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现在你是我的妻，我是你的夫，说明月下老早就给牵上了红线，咱是夫妻，既然进了高家的门了，有什么难事对为丈夫我说，我一定给你办，打 到你的美。公主抽抽搭搭，用手稍稍一比量，两个宫女赶紧过来伸手搀着公主颤巍巍的身躯站起来。表哥，表妹，对不起你呀、啊！说到这儿，这眼泪更下了。哎，表妹呀、啊，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呢？哪点对不住我？我怎么不知道呢？表哥，我是个病秧子，我有病啊。从打18岁开始有病，一直病到现在，医治无效啊。可是此番皇父对我提出亲事，说嫁与表兄，从我心底下来说，我求之不得。可但是我自己怎么回事，我自己知道啊。当时提出不同意，我不想嫁，因为我有病，可是父命难违呀。表兄，此番我过了门了，我会耽误你这一生啊，你这一辈子青春就耽误到我的身上了，我能给你生儿还是给你育女呢？全不能，不能生儿又不能育女。你可要知道，高家独脉单传，只有你这么一个人，公爹又不在了，只有婆母还在皇宫内院养老公啊。我真是生不如死，说的这番话都是心里话，半句谎言没有，早就坐那掉泪呢。高君宝听完之后稍稍打了打愣神，脑袋里他可没闲着，转了864个。看来公主小的时候善通大理，善懂仁义，就是忠厚过人的一个女人，现在还是如此。身体虽然说不像以前那样，她有了病了，现在已经嫁给我了。他要说出这些心里话来，100个对不住我，我应该怎么对待人家呢？身为男儿大将军，八宝罗汉呐，想到此地，脸上微微带笑，抱了抱万公主：“你放心，你嫁给我了，就是我的妻子。”说今天这就等于一天，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公主，谁让老天爷把咱俩拴到一起来了，到了一起，这算是有德有福有缘分，不然咱俩到不了一起。你就放心吧，什么儿不儿的，女不儿女的，这我都不想，咱们两个继续好好的过下去就是。不，驸马，我早就拿定主意了，你看我这个样子，恐怕我阳运不长，活不了多久了。驸马，我绝不能对不起你，这活不多久，哪一天死呢，我也说不出来，我也定不下来。驸马，你看往旁边一直有一位宫女，能有20超过，精明强干，长得也特别漂亮，体质也相当好，你看见没有，她是我从有病那年她进的宫，是我最贴心的一个宫女。 他姓王，叫王秀秀。我现在主意打定，在东门里或者是北门里找的多多少少偏僻的一点儿，我呢给你盖一座别墅，把它就放到那儿。你不能大张旗鼓的把它娶过去，只是偷偷的把它送到那儿，让他给你生儿育女，传有后代香烟。他有了儿子，有了女儿，谁的？我的，全是我生的，我养的。那是我的亲生，任何人找你的毛病找不了，尤其我给你寻找的外遇。梅英雄听完之后，哎呀，公主啊，你想的也太到了。这事情都给想到了，现在提不到，先不要提这些，先这么地儿就怎么样？不，我一定要照办。夫妻完婚三个月，说这三个月当中，男女之情根本就没有啊。为什么？这公主比那死人能多口气儿，不然的话她得死啊。高俊宝心里全明白，单独自己住到书房里头，天天过来看看，看看表妹，就拿她当做自己小妹妹、亲妹妹对待。记下她这儿不提，单说谁？老贼吕慧卿。哼哼，行了，这回你们也完了婚了。哎呀，算了一算，能有仨月了。这三个月的当中，你和公主保证没有男女之情，你也不敢吓破你孤胆。有了男女之情，公主必死，公主死了，皇上那能饶你吗？饶了你非宰你不可，你那叫命啊。我就不相信你年轻的血气方刚的时候就没有淫欲。把张府官给找来了，谁呀？上回去的半轮桥挨揍的那小子。张府官来了之后，程县爷，您找我有事吗？福儿，上回半轮桥之过儿你还记得？我怎么记不住呢？差点把我打死了，最后他妈把我扔河里成泥母猪了。想不想报仇？你想啊。想报仇，我有一高策。啊，丞相，您说，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大叹休息。看看，那高君宝究竟有没有外遇？他到不到那些个妓院、美人堂等等一切，到不到那里去？他往哪儿去？你跟着。看他究竟走到哪个地方去，到哪儿了，回来告诉我，你这个仇必出。哎，好，你放心吧。吕夫跑了，哎呀，跑出约有两天呢，狗颠屁股锤撩回来了。相爷，大喜呀！这回还不是说是他去逛妓院，那什么美人堂的时候没去，没去怎么还能大喜？回相爷，高君宝嫌公主有病，他立个别墅，就在东门里，挺背景那个地方，有个小美人在里头，还有不少人在那伺候着呢。那是他外家。好。此话当真，没有虚假，一点假话没有。小的我敢说假话。好，我给你200两银子，你再去一趟。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别忘了，他是左都御、少平南王，而且现在还是东床大驸马。如果错了一点，回来我杀你脑袋。哎，您放心吧。拿着银子又走了。 等到天大晚了，这小子跑回来了。相爷，我回来了，哈哈，可靠的消息，没错了。秦香一听，什么消息？是我亲自到高府他一个家人嘴里头套出来的消息。我把他爹到饭馆里头，我跟他吃饭，他的家人对我说的，果有此事，已经啊近三个月了，那是别墅。哦，小娃娃，你跟我斗，你还想活着？你当天的晚上坐上八抬大轿，进了西进门，够奔皇宫内院文华殿去找皇上，把这件事情从头至尾都说了。他挺谦虚，万岁啊，我有心要不告您老人家来着，为什么？那是驸马，我要不告您，臣之臣不奏，臣之过也呀。圣上，这个有关您家皇家的家规吧，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呀，说他这么做对您就是一种侮辱，今后您怎么跟别人说话？不管您执行什么，人家张嘴一说你姑爷在外头如何如何长短，违反了国法，你都没管。圣上，臣奏君不听，可君之过也呀，您的威信全没了。仁宗听到这儿，两眼发直。从女儿完婚之后到现在，这么说吧，时刻想起来提心吊胆呢。究竟女儿行不行？两个人能不能有男女之情？对我女儿究竟怎么样？我陪嫁的东西，那礼物那么重，我想买也能买动他心，不能对我女儿坏了。没成想今天听到这些话，作为一个国家国王的公主找个驸马，驸马外头有外遇，还没听说过呢？没有，这火灯往上一撞，又往下一压呀。丞相，此话当真，没错，就在东门里呢。您不信，您派人可以到那调查去，果有此事。皇上长叹了一口气呀，回当初自己就不应该把女儿嫁给高君宝啊，高君宝年轻有为呀、啊。男女之情他能没有吗？我弄个病鸭子给他了，男女之情还不许有？本身还是公主，对他稍稍差一点还不行，也难怪他有外遇有外家，这个也不算是不对。可反过来又一想，我们家是皇家，我是皇上，那公主是我的女儿啊，他这么做事，不但是我女儿她受屈，而且我的脸面何存呢？好，丞相，你说的都是真的，没错。那好，明天早晨起来升了八宝金銮殿，朕要龙楼御审。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奸相吕慧卿到文华殿跟皇上一说，说东床大驸马有外遇，有损皇家的名誉，

律他给破坏了，皇家的规矩他给破坏了，换句话让公主爬着走了，您想这合适不？您处理不处理？皇上听完之后前思而后想，最后点头，你去吧，回去休息，单等明天早晨起来早朝我升殿，一定要问个明白。这老小子走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是个大朝，五更三点金湖玉漏，满朝文武完全来到金殿，朝贺已毕，文东武西站到两旁。这皇上心里他有事，大伙一看就看出来了，酒店师母老在一个堆儿，能看不出来吗？什么事呢？双眉紧锁，突然一拍桌案，左都御东床大驸马上殿。高君宝当时一愣啊，心里在想，皇上叫我一定是有事，那么第一个就叫我呢，赶紧迈步来到殿上，跪倒磕头，参见岳父皇。这就得开口了，岳父呢？驸马，朕有一事不明，想问问你。您请讲，我问你，自我女儿公主过门之后，已经做什么事情了？这一句话问他当时愣了。圣上，臣没做什么呢，请您指点迷途。大胆！我问你，东门里可有你的外家？美英雄听到这儿一打愣神，老小子在旁边看着，郭有此事，没错。皇上一看，完了，真有啊！哎呀，这心里巴巴翻了多少个歌。我女儿啊，并没有回娘家，也没有对我说这件事情。看来我女儿忠厚仁义，老是厚道人，她也不可能对我说。君宝啊，君宝，你可太不对了！我女儿嫁给你，虽说是有病，我给了多少嫁妆？另外，你是已婚呐。他嫁给你是田房啊，也算不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可是脑海里他又一转，人都有七情六欲，他不可能没有淫欲。君宝啊，君宝啊，只要是你不承认，你说没有，你没有，我就假装借着这个坡我就下了驴了，就算了，往后我再好好的跟女儿面前解释解释，假装探病，我过府看看。另外，我再告诉告诉你，不许虐待我的女儿，也就是了。没成想，美英雄在下边连个奔都没打，回万岁。儿臣国有别墅啊，真有，真有。一拍龙栓，大胆，气杀朕爷呀！来呀，把他绑上，推出去，给我杀！呼啦朝人们往上就来，妈肩头，龙二背，边绑着小英雄嘴，可不闲着。圣上，臣冤呐！臣冤呐！冤呐！你冤？你有什么冤的？你说。说明白，朕在杀你，因为我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从来没杀过冤人。今天你喊冤，尤其你是驸马，你把话说明白了，文武百官都大惊，可了不得，这不大事吗？皇家窝里乱呢，要杀驸马，杀了驸马，那公主怎么办？让他说话，想求情的人那就听着，听明白再说吧。岳父皇，要说讲起来的话，我是有外遇，但是不是我准备的，是您女儿给我准备的。她给我修的那个别墅，她给我找的那个

说年轻的女人是他的一个宫女。说至于我，那从来我没去过。你胡说八道，退去，不杀也不行了。有伤皇上的皇家的尊严，皇上的尊严又破坏了国法。往后如果不杀他，怎么执行国法？老贼的话他说到了。要不怎么说是有病病不死人，用嘴用话就能把人给说死。吕慧卿就可以说是咬人的狗不露牙，厉害。推推拥拥把人给推下去了，全朝文武一看，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案子都在埋怨高君宝啊，你年轻无知，这里利害相连，你怎么不想想？你媳妇公主她给你立，她给你立下别墅，你就去吗？你就同意吗？不能让她盖呀，出了事谁负担就得你承认了，就得担在你身上了。文武百官求情不提，单说谁养老宫院陪找老母亲老太后的老皇姑赵美容，高君宝的母亲呢，听到了这个消息不好，你说急到什么程度？按理说坐轮椅或者骑马半份銮驾一切都没用，撒腿往前就跑啊！奔哪儿？先奔法场，怕自己儿子挨了刀之后，你再求情不也晚了吗？赵美容跑到了法场，进去来到了展棚，一看自己的儿子，把老嘴一撇，这眼泪下来了。儿啊，高君宝猛然抬头一看，正是自己的母亲老皇姑赵美容，眼泪也下来了。娘啊，孩儿以为在临危之前不能看到您老人家了，没成想和您还能见最后一遍。娘啊，孩儿不孝，不能把您养老送终了。赵美容扑过来抱着孩子，这个泪呀，像断线的珍珠相仿，埋怨了一声：“宝儿，你这孩子真是年轻无知，自寻找死。孩子，为什么娶了公主为妻，你又立了别墅？娘，要说起来不是我愿意立的，这是公主给我盖的。我不同意呀，她非得给我另外弄个外家放在那儿。但是这三个月以来，孩儿从来没有去过。可是我与公主，公主有病，我们也并没有男女之情。说孩儿我并没有含怨，谁让皇上看中了我，选我做东城大驸马呢？尤其我和公主是表兄表妹一回，我绝不能去带她就是了，尽量让她养病，养好了我们是正经夫妻一对，有其名有其实。说现在出现了这种事情，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你没跟皇上说吗？我已经说了，皇上不容我再说话了，推出来就杀呀。哦，既是如此，孩子你等着，娘给你求情去。老皇姑转身往外走，从法场外头走进一个人来，谁？四门节度使童弼。这个可是正经八百老太师的人，全朝文武都求情，皇上没有答应，最后问谁当监斩官，童弼上来，我愿前往，捧着监斩旨才来到法场。一进门抬头看见
老黄姑了，赶紧水灯的烟下了吗？哎呦，您看这是怎么做的？老黄姑，您来探发场来了吗？啊，这是怎么说的？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发生了。您看大驸马，虽说年轻吧，不过遇事应该多想想啊，要观前顾后，留有余地呀、啊。自己没给自己留下余地，结果怎么样？夭折。另外也偏偏赶上你说今天皇上偏偏让我来，我真不愿意做这个监斩官呢、啊。是为什么？谁不知道东床大驸马征南大元帅本身又是少平南王，金枝玉叶所生，我杀了他，老皇姑，您能不恨我吗？是不是？不过皇上旨意下，皇命难违呀。老皇姑点了点头，你去吧，其他什么也不用说了，你讲话了，皇命难违，那么也没有办法，不过请大人晚点放炮。哎，那您放心吧。敢不敢早放炮？不敢。不管怎么说，皇上他妹妹说了话了，让你晚放炮，你再早放，那不得找你茬吗？记下他够奔发场，不提单说荒姑急急忙忙赶紧够奔八宝金殿，命人往上通禀，就说赵美容荒姑到。仁宗在殿上坐着，愿不愿意杀自己姑老爷子？不愿意啊，绑出去了脑海里八一壮哥，我女儿过不去明天非死不可。说为什么呢？不管怎么说，他俩拜了堂了，一个头磕到地下，两个人是夫妻呀、啊。我给他找的婆家，我赏的婚，末不了我要把姑爷杀了，我女儿什么心理？你看她丈夫在外头寻欢作乐，另外是一回事儿，名义上他们还是夫妻呀、啊。现在你让他守那寡了，就在高家那一顿，还不敌在我皇姑那院，岂不是害了我的女儿吗？唉，天意呀、啊，天意呀、啊！娃娃，你要是不承认的话也好，谁让你承认了？一板一字说他那么明白，一点怕意没有，我岂能不杀你？这个时间有人报。皇姑驾到，求见万岁。哦，有请。慢。文本当中走出一人，谁？吕慧卿。圣上，怎么您能见吗？您想没想？如果您要是见这皇姑上来，连哭带嚎，您饶不饶？这驸马的罪有损皇上的尊严，而且罪不可赦呀，他是十大恶当中之一呀。如果您要饶了，对您没有好处，您要是不饶的话，那么皇姑上了殿又不好办，何必找这份麻烦，您还是免见为对。嗯，传旨下去，免见。不见。老皇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哎呀，怎么皇兄都不见我了？肯定是怕我给求情。看来这件事情重大呀！一转圈，他撒腿就跑，跑到五朝门外，也不管是谁的马，抓过来一匹马，飞身上了座驾。顺着大街就跑下来了，一边跑着一边喊呢、啊：“乡亲们，百姓们闪开，不要拦挡码头，我有急事，免得伤了大家。”大街上人闪开了人胡同，老皇姑一气儿跑到了自己儿子府，到了驸马府了，一提思乡。穿过12蹬汉白玉的台阶，直奔后宅。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为了自己的儿。

0: 后宅水等李安吓了马马昏昏直叫，公主在里头吓了一跳，这什么声音这是？这宫女刚一探头，哎呦，您婆母娘回来了，要是姑姑，哎，要是婆母娘，赶紧欠身离座，有人扶着接，刚走出两步来，嗨嗨，人家已经进来了。公主一看啊，婆母，您怎么匆匆忙忙就来了呢？为什么不早点送信派人接您呢？另外您徐徐带喘，有什么事不成？皇姑就把所有经过说了一遍。丫头啊，你现在还是我的儿媳妇儿，我不得不实说了，我儿子有了危险，他要是死了，往后你怎么办？另外我问过了，如果说他自己心甘情愿的自己设了个外家，找了个美人，实不可赦，罪不容恕，这怎么办呢？现在我听他这一说，他不是，是你给他办的这些事情，有没有这事儿？有啊，全是我一手儿操办。哎呀，公主啊，既然这样，那么就请你劳累一趟吧。上哪儿？上八宝金殿。你要是不去，人活不了。为什么？我去了。我说了之后，不但没有起作用，相反免见，没有见过。我在无奈的情况下，这才返回府中，惊动你，让你的病体受屈了，亲自去一趟吧。公主一听，哎呀，快，越快越好。准备好了八抬大轿，另外旁边就抬着个软榻。软榻干嘛？进午门这轱辘挺远呐，那走不动怎么办呢？抬着走。准备好了之后，抬着人，老皇姑就跟公主坐到一个轿子里头，扶着自己的儿媳妇儿，一直来到了午门前云阳市口了。首先传命下去，大公主有命，告诉了监斩官不准杀人。大公主什么时候下来，什么时候给你送信，你再杀人，违背者杀头。童弼一听，我的妈呀，这老公主完了，又小公主，哪位都是千岁爷都惹不起，拉倒吧，等着吧。记下他等着不提，单说大公主跟着来到五朝门，下了轿之后，半躺半卧在担架之上，抬着软榻往里来，命人往里通禀，就说大公主求见。皇上在金殿上刚要传旨，响头声大炮，报启奏圣上，老皇姑和大公主求见您老人家，已经进了午门了。啊，我女儿也来了。哎呀，说起来我也很想见她，从结婚走了之后，现在三个月超过了。最主要的，我挂念她身体如何，比过去怎么样，我想看看她。今天来了正好，可又一想，是不是求情来了？如果要是求情，我答应不答应？我不答应，就他，就那小体格，十二个时辰占仨字，身子虚，就死到我八宝金殿上坑杀我姑啊！如果要是答应，如果要是答应，丞相刚才说了，国有国法，皇有皇规，有伤我的尊严，是传出去，四面八方哪国不小看我，也许引起了争端，问后的国法怎么执行，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没等他传旨，就听下边老皇姑大喊了一声：万岁万岁万万岁。 梅荣参见圣上。又听那声音像猫在的，父皇，女儿见驾来了。你不闭着气都听不到，上气不提下气。喂呀，皇上往下一看，抬着担架给抬上来的，到了殿上，把软榻放到地上，两个宫女伸手把公主慢慢一点一点给扶起来，那扶都得慢慢的，干嘛？怕散架子。颤抖的身躯跪倒在地，眼含热泪，皇父，丫头，你来作甚呢？难道说你给你丈夫东床大驸马索都玉求情不成？皇父，女儿并非为他求情。哦，我明白了，告状来了，这是。借了今天的机会，正好他来了，就着跟我回宫，肯定是这么回事。行了，丫头，有话你说。皇父，我要问问您，您杀东床大驸马究竟他法犯何条？怎么这事儿你还问我吗？难道说丫头你不知道吗？他到外头设立别墅，又专门找了一个外家，找了个大姑娘。你本身孤苦伶仃的过门之后了，表面上你是媳妇，实际你守着寡呢，你知道不知道？皇父啊，要不提这些事还灾罢了，提起这些事情，皇父，恕女儿直言，他有没有外遇？有，肯定是有啊。那我杀他就对了，您错了。他的外遇谁给找的？是我一手给主办的。我强迫着我的大宫女嫁给他，就住到那个别墅，是我给盖的，我一手操办的。你女儿什么情况您知道不知道？为什么24岁不嫁？什么原因您知道不知道？难道说御医生12名连御院长都给我会过诊？难道说没跟您说过吗？驸马娶过我去了，上床为夫妻，下床为君臣，这个只有君臣没有夫妻。从完婚到现在，他是他，我是我呀，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情。像一般的男人能不能忍得住？他同情我，疼爱我，他拿我当做他的妹妹，让我好好养病，将来一定是夫妻，能够天长地久，话都是他说的。要说怪，应该怪谁？爹，我可不是埋怨您呢，要怪应该怪您呢。嗯，仁宗一听目瞪口呆，丫头因何怪朕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幸福就有希望，有幸福就有力量，有幸福就有梦想。
1: 幸福像阳光一样，有幸福就有希望，有幸福就有力量。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正式国宴，新生的

0: 家将如何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一场国宴，凝聚全国之力的国庆十周年盛宴，又将如何书写共和国的历史？
1: 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2: 1949年初春的一天，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一个普通的小平房里，又是彻夜未眠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手握一支红铅笔，一面细细看着一幅地图，一面思索着。那是北平城区的地图，上面已经画了很多红圈。他思索了片刻，在市中心区的天安门东侧又画下了一个红圈。这个红圈所在的位置就是北京饭店。此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为何对北京饭店如此重视呢？
0: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列队进驻北平城，一个崭新的政权即将在这里诞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新中国主要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两侧也站满了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和国际友人。此刻，北京30万市民早已齐聚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阅兵式开始，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部队。此时受阅部队整齐地站立在东长安街上，而在他们身后正是周恩来总理几个月前画红圈的位置，北京饭店。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结束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将在这里举行第一次正式国宴，招待600余位中外宾客。这次宴会后来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宴。
2: 这里是长安街与著名的王府井商业街的交汇处，我的身后就是北京饭店。这一天，在北京饭店门前整齐地站立着接受检阅的士兵。几个小时以后，这个新生国家面向世界舞台的第一次正式宴会将要在此举行。然而，刚刚解放的北平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之时，就连开国大典当天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的国旗所用的旗杆都是由4根自来水管焊接而成的。准备新中国第一宴，如此盛大的宴会谈何容易。
0: 北京饭店1900年起家于两个法国人开的小酒馆，随着岁月的流逝，北京饭店不断扩建，并发展成为雄踞北平城的高级饭店。北京饭店曾经接待过英国作家萧伯纳、印度诗人泰戈尔等文化名人。饭店至今仍保留着孙中山先生在1925年时住过的房间。张学良、冯玉祥、李宗仁等爱国将领也曾先后下榻过北京饭店。

0: 北平解放后，北京饭店隶属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成为新中国国务活动和外事接待的重要场所。然而，就是这样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接待经验的高级饭店，却在举办新中国第一宴时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北京饭店没有中式厨房。原来北京饭店一直经营西餐，尤其是以法式大餐为主。为解决这一难题，饭店领导决定搭建一个临时的厨房。
1: 1949年9月，为了举办好新中国第一宴，北京饭店临时搭建起了一个200平方米的中式厨房。厨房的问题解决了，那么选用何种菜系作为新中国第一宴餐桌上的主角呢？形形色色的人，口味千差万别，600多人的新中国第一宴如何能够满足众人的口味呢？
0: 中国菜品有4大菜系、8大菜系之说，在选料、切配、烹饪等技艺方面各具所长。参加新中国第一宴的中外宾客来自5湖4海，为了兼顾大多数宾客的口味，周恩来总理亲自决定选用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周恩来总理之所以选择淮扬菜，主要是看中了它的口味和特点。淮扬菜以咸味为主，清淡可口，软烂嫩滑，能够满足国内外大多数来宾的口味需求。更重要的是，淮扬菜擅长用普通食材做出高档水准，朴素而典雅，符合新中国成立之初资源短缺的现实和中央政府对节俭办国宴的倡导。因此，在国宴的餐桌上，淮扬菜作为主角再合适不过了。
1: 厨房准备好了，菜系选定了，那么谁来给新中国第一宴掌勺呢？
0: 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审定，缺乏中餐制作经验的北京饭店专程从京城赫赫有名的淮扬风味饭庄玉华台邀请来9位淮扬菜大师为新中国第一宴掌勺。1949年10月1日晚上6点，伴随着欢快的迎宾乐曲，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社会各界代表、外国友人600余人步入北京饭店的宴会厅。新中国第一宴在众人的期待下拉开序幕。如今距新中国第一宴已经过去了60多年，我们已经无法找到当初的原始菜单。然而，在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字号饭庄玉华台，仍然留存着有关新中国第一宴的记忆片段。
2: 听我师父说呀，开国第一宴，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神秘，也不是大家想象的一些高档华贵的原料。今天在一些饭店、餐厅都能吃得到。
0: 几十年间，很多客人从北京城的4面8方专程来到这里，为的就是听听有关新中国第一宴的故事，顺便再尝尝当年国宴大师们流传下来的手艺。毛泽东主席曾经对国宴有过明确的指示，他认为国宴不应该大讲排场，白白浪费国家的金钱和物资，不能千篇一律地赏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又多又不实惠。国宴应该是在保证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让国宾更多地了解并享受中国饮食的文化之美。自此，国宴菜基本以淮扬菜为基准，标准则是周恩来总理定下的4菜1汤。
1: 随着时间的流逝，经几代厨师的潜心整理 改良提炼后，国宴菜也逐渐形成以淮扬菜为主，汇集地方各菜系风格的特殊风味。如川菜少了麻辣油腻，菜谱一般也以清淡菜为主，荤素搭配。
0: 虽然国宴菜看似丰盛，却还是倡导以朴实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制作的简单。精工细作是国宴与普通家宴最大的区别。
3: 国宴老百姓都能做，也吃得起，院里也买得到，这个国宴叫精工细作。
0: 国宴菜的所谓精工细作，融入在选料与制作的每一个环节。狮子头，一道经常出现在中国人餐桌上的家常菜，它的食材却用的是肥似瘦溜的五花肉，手工切成小粒儿后，做成拳头大小的肉丸，配上为国宴特制的顶级清汤。经由淮扬菜大师做出来的肉丸子形态丰满，犹如雄狮之首，因而得名狮子头，取其吉祥之意，也称四喜丸子。在新中国第一宴上，周恩来总理赞誉此菜清而不淡，肥而不腻。狮子头正是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深刻的菜品寓意，登上了新中国第一宴的餐桌，而且至今仍保留在国宴菜单中。1949年的新中国第一宴，正是以这种静静的震撼，在成立伊始的新中国，用这些并不豪华却制作精良、口味适中的特色佳肴，令满堂宾客对中国美食产生了好感，也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从此，国宴作为一种礼宾仪式，正式登上新中国的外交舞台。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1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此时此刻，刚刚扩建一新的天安门广场聚集了70余万首都群众。然而就在一年前，天安门广场这里还是一片工地。
4: 我们是崭新的人民，我们在创造崭新的生活，我们要建设崭新的城市。
0: 1958年，当住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居民们带着些许留恋举家搬迁之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知道，几个月后，在这片他们曾生活过的土地上，一座座举世瞩目的地标性建筑将拔地而起。1958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成立10周年，决定在北京建设10大建筑作为国庆献礼，以展示年轻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此时距离1959年10月1日只剩下不到400天时间，这是一个宏伟的建设计划，中国首都的面貌将为之焕然一新。根据规划，将在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建成包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在内的6座公共大型建筑。它们与分布在城区各部的北京工人体育馆、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和全国农业展览馆一起组成10大建筑。
5: 青年突击队在9天中给人民大会堂扎好了6800吨钢筋，

0: 总建筑面积17.18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相当于24个足球场大小，是十大建筑的重中之重。为了完成这一宏伟的建筑，施工组调集了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7000多名能工巧匠，所有的建筑材料和施工设备来自于23个省市自治区。1959年9月24日，历时仅10个多月，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并交付使用，堪称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6天后，刚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即将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5000人国宴。从此以后，一年一度的国庆招待会由北京饭店移师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
1: 9月30日，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上千人却在为一场5000人国宴做着最后的准备。这次经历也让参与过此次国宴制作的师傅们至今难忘。
2: 一桌宴会4种点心，你比如说咱的春卷，他用这个春卷皮要包嘛，你还得炒春卷馅嘛，春卷皮就要打5000张。我是1点钟切的葱，大概40斤葱，切到半道的时候啊，把一刀把那个大拇哥切了大概有2公分长那么一个口子，当时的血哗哗流。以前有一个叫医务室，给我缝了3针，挎了胳膊，还干活。
0: 就在后厨为当晚的宴会准备的不可开交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们正周旋于偌大无比的宴会厅，为招待会当天的拍摄工作提前进行周密计划。1959年是李振宇从事摄影工作的10个年头，每年例行要完成的国庆节拍摄任务对他来说早已不陌生，而这场闻所未闻的5000人盛宴却给李振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我当时除了在前边抢一些这个中近景的这个镜头以外呢，我还要去到后边拍一个大全景。这个大全景是在2楼上边，往下一看，整个的500桌摆得整整齐齐的，像个棋盘子一样，也看着以后特别心情激动啊。好，就这么大个宴会。
0: 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工作人员为这5000人盛宴做最后准备的同时，时任海军航空兵司令部干部的刘世雄接到一封非同寻常的请柬。请柬是以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6位国家领导人的名义派发的，信封上还赫然印有最急件3个红色大字。而这封请柬的内容正是邀请他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
4: 从来没有参加过国宴，第一次参加，很激动。当然就是正装嘛，海军的灰衣服，营长帽徽挂挂脸整理一下衣服装。
0: 从接到请柬的那一刻起，刘世雄就坐不住了，他急急忙忙地穿好军装，早早地就去人民大会堂门口等候。1959年9月30日傍晚7点整，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统应邀前来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的80多个国家的贵宾，国内各界人士5000余人步入灯火通明的宴会厅。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现在已经10年了，我们很高兴有我们伟大同胞和我们一起来庆祝我们国家建立的10周年，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0: 周恩来总理的话语中 充满了中国人民对各国来宾能够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的感谢，以及对他们真诚友谊的肯定。此时在宴会厅内，面对五千人参加的盛大国宴，摄影师李振宇正在用镜头紧张地记录着现场的空前盛况。
3: 听起来也挺吓人的，跟排别的东西不一样。排别的东西我排坏了，我还可以再排第二个。而那个如果要给你一个镜头，那个你排完了，或者是把它丢掉了，那没办法补。
0: 事实上，紧张的不只是李振宇。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现场一千多名服务人员，每个人心底都捏着一把汗。一场国宴就如同一部恢宏的大合唱。只有各个声部配合默契，才能呈现出最完美的和声。可要让这一千多人保持步调一致、整齐有序，却不是说说这么简单的事儿。
3: 你比如四个人一坐，四个人是睡得舒畅，你把你这四个人的服务员管好。
6: 工种分得很细，你像这个上菜的，是吧？专门是上菜的，跑菜的，那就是从厨房里头用车推出来。
0: 实为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的张善兰当年只有19岁，那是他第一次参加宴会服务工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却是被分配到了主席台区为领导人服务。眼看着毛泽东主席和自己近在咫尺，张善兰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6: 第一杯水就是我去送，我也很紧张啊，走端这杯水这个路都不会走了哈。后来走到主席跟前嘛，主席就看出来了，主席他说话也很幽默的了，他说你是哪里人啊，就问我。后来我就讲山东蓬莱人。哦，蓬莱是个好地方，是那地方出仙人啊。这一说嘛，好像这心里好像就好一点了。
0: 热烈的气氛弥漫着整个宴会厅，众宾客无不沉浸在香飘四溢的美食和觥筹交错的美酒之间。晚上9点，国庆十周年招待宴会结束，热烈的气氛盛况空前。国庆十周年招待会举办得非常成功，海内外宾客也都对中国国宴留下了深刻印象。
1: 一场国宴，宾主尽欢。五千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无疑是一场足以震撼人心的盛宴。此后，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国宴开始频频出现，屡见不鲜。于是，在人们的普遍印象里，国宴似乎成了大规模、高规格的象征。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
1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1957年4月，一场突破以往规格的盛大国宴在中南海举行。如此高规格期待的背后，究竟预示着什么？紧张的48小时谈判中，一道北京烤鸭大放异彩。觥筹交错前，新中国的外交传奇又将如何续写？
4: 1957年4月17日晚6时，中南海怀仁堂门前车水马龙，花灯高挑，270多位宾客前来出席毛泽东主席为欢迎外宾举行的盛大国宴。当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最高领导人几乎全部到场作陪。如此高规格的宴请。

0: 让人不禁对这位神秘外宾的身份产生好奇。
1: 1957年4月15日，北京城异常热闹。这一天，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党政领导人几乎悉数出动，亲赴南苑机场迎接一位外国贵宾的到访。受到如此礼遇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弗罗西洛夫。弗罗西洛夫被誉为红色元帅，是苏联卫国战争的功臣，也是当时苏联的国家元首。此次访华，中国党和政府给予他规格极高的接待。当天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主席陪同弗洛西勒夫乘坐的敞篷汽车缓缓驶向中南海，几十辆汽车组成的迎宾车队跟随其后，从南苑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受到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那么弗洛西洛夫为何选在此时访问中国呢？早在一年前，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引发全球社会主义阵营激烈震荡。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来到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国团结一致和捍卫社会主义阵地的决心。随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弗洛西洛夫于同年四月来华访问。
0: 能在访华期间入驻中南海，本就意义重大。然而，中国方面对苏联外宾的接待远不止这些。两天以后，一场欢迎弗洛西洛夫的盛大国宴将在中南海这里举行。
1: 中国国宴非常重视营造既隆重又亲切的氛围，以主动、热情、友好、周到、细致、严谨的作风来做好礼仪工作，使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为了筹备这次晚宴，外交部礼宾司和中南海的厨师们对苏联礼节和饮食习惯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了解到弗洛西洛夫喜食肉类，晚宴厨师们专门准备了一道让人大快朵颐的肉菜——炸鸡腿儿。这道菜选用的是烹制山东香酥鸡的老母鸡，鸡腿儿经过2到3个小时的腌制，裹上调制好的面糊，在热油中烹炸片刻，色泽金黄诱人，肉质酥嫩入味儿。而这道菜也让宴席上的弗洛西洛夫大呼过瘾。
0: 从当晚菜单来看，此次毛泽东主席宴请弗洛西洛夫的菜品标准是6菜1汤，不仅突破了此前周恩来总理定下的4菜1汤的国宴标准，并且同时以名贵的宴翅待客，直到今天来看都是较高规格的。
1: 席间，毛泽东主席与弗洛西洛夫相谈甚欢，毛泽东主席热情称颂说，弗洛西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尊称弗洛西洛夫为弗老。中国方面的盛情款待令弗洛西洛夫感到非常满意，也向世界证明了中苏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蒙哥马利以其在二战中出色地打败德国隆美尔率领的德意联军非洲军团，并成功掩护英法联军敦刻尔克大撤退而闻名于世。1958年退役后的蒙哥马利在反省他的军事生涯时发现， 用战争消灭战争以取得和平的想法是一种幻想。他希望找到一种结束纷乱状况并使世界和睦相处的方法。于是蒙哥马利把目光投向东方，并大胆预测未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可能在中国，因此他想到中国去看一看。这是继1960年后蒙哥马利第二次来访中国，虽然中英当时并未正式建交，但是为了让西方更加了解中国，外交部为他做了一个周密的访问计划。在对包头、太原、延安、西安等地参观访问之后，1961年9月23日，蒙哥马利来到武汉，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0: 1961年9月24日，是中国的中秋节，这是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原本打算这天离开武汉回北京的毛泽东主席，却临时改变了计划。他决定当天再与蒙哥马利会谈一次，并且共进午餐。公务繁忙的毛泽东主席，为何要两次接见蒙哥马利呢？
2: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那个时候已经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已经站稳脚跟了。那么他们也想了解一个客观的中国，真实的中国是什么。那么他的讲法应该说在西方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23号这个蒙哥马利跟毛主席谈得非常投机，所以他就直接提出来说，这个主席，我能不能明天再约你谈一次。毛主席仔细想了想，说这个人还是很重要，既然他觉得没谈完，实际毛主席又改变了计划，又留在武汉，又跟他多谈了一天。
1: 当天，厨师们接到通知，主席中午请外宾吃饭，规格要高。大厨们立即就想到了西餐，但是由于没有事先准备，厨房里预备的西餐材料很少，大厨们犯了难。这时，一位有着山东口音的厨师心里拿定了主意。考虑到蒙哥马利已是古稀之年，并且是外国人，他选用了渤海湾特供的大明虾与外国人喜欢的奶酪，将大虾切成像玻璃纸一样薄的肉片，把奶酪卷在中间，外面裹上鸡蛋、面粉和面包糠，然后下锅炸。将外焦里嫩的虾切开，用虾肉蘸着流出来的奶酪吃，香甜可口，入口即酥。午餐过后，74岁的蒙哥马利对毛泽东主席说：“毛主席，你家的饭菜太好吃了，我很久没有吃这么饱了。”而就在当天，又经过一下午的畅谈后，毛泽东主席心情愉快，力邀蒙哥马利坐船，看他在长江中游泳。那一年，毛泽东主席68岁，依然能够自如地在长江中畅游。
0: 在中国访问了3周之后，蒙哥马利要回国了。当这位元帅正在整理行装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突然来为他送行，并且送给蒙哥马利一件礼物。这件礼物正是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水调歌头·游泳》。蒙哥马利喜出望外，握着毛泽东主席的手，久久没有放开。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不知何时，访华的外宾也知道这句口头禅了。如果把外交神器的荣誉冠以一种美食，那无疑就是北京烤鸭。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北京烤鸭可谓功勋卓著。据统计，周恩来总理生前曾27次到北京全聚德烤鸭店邀请外宾品尝烤鸭， 并视察工作。周恩来总理对全聚德烤鸭钟情的原因，也许除了烤鸭本身的美味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寓意：全而无缺，聚而不散，仁德至上。这就是周恩来总理曾向外宾解释的全聚德字号的含义。这12个字也许正表达了周恩来总理的待客之道和对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正是以宴请烤鸭的方式，让一位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外宾从此一生爱上了烤鸭和中国美食。
1: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到达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秘密会谈。按尼克松的话说，此次来华是探索同中国人和解的可能性。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基辛格此次来中国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美国高层甚至把它当作一项巨大的探险，为它起名为波罗行动，意思是像700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造访东方一样，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困难和风险。
0: 这一瞒天过海的行动让基辛格只能在北京逗留48小时。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回忆称，中方只安排了2场正式谈判，加起来仅有13个小时的会谈时间。在这仅有的时间里，谈判能否顺利进行呢？
1: 基辛格是一位很难对付的谈判高手，同时还是个口味极高的美食家。对于接待工作，周恩来总理做了细致周密的安排。这是钓鱼台国宾馆第一次接待如此高级的美方官员。听说美国人爱吃奶酪，就专门从别处选购了一些以备不时之需。又了解到美国人爱吃海味，还准备了鲍鱼、海参、鲜贝等。几天的菜谱都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除此之外，周恩来总理还特别提出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尝尝北京烤鸭。
0: 随后，全聚德接到为人民大会堂送烤鸭的任务通知。烤鸭店领导经过反复筛选，选派了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厨师前去服务。出于安全保密的需要，领导只告诉他们大会堂有重点宴会，具体为谁服务一概不说，要求厨师精选鸭坯，精心烤制，周到服务，确保万无一失。那么烤鸭在此次重要的中美会谈中又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1: 1971年7月10日上午，参观完故宫后，基辛格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会谈。会谈之初，由于双方互不摸底，谈话都非常谨慎，神经高度紧张。到了中午，会谈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时周恩来总理话锋一转，北京烤鸭味道很好，我们先吃烤鸭吧，否则就凉了。这次午宴共有12道菜，唱主角的正是全聚德烤鸭店送来的烤鸭。周恩来总理向基辛格介绍了烤鸭的吃法，并亲自为他加上片好的鸭肉，放在荷叶饼上。临近午饭结束，周恩来总理提议大家举杯，预祝下午的会谈取得成功。美味的烤鸭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给尼克松的报告中琢磨写道：中国饮食源于传统文化，精心手工烹制，用餐环境清新，盛宴菜式繁多，酸甜搭配得当。每餐之后虽有心满意足之感，却无丝毫厌腻之心。当天下午的会谈也取得了圆满成功，周恩来总理和基辛格最终敲定了尼克松总统的访华细节， 自此，他。

0: 朗两岸对峙22年之久的中美关系悄然冰释。后来当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时，他坚持要求去考察北京烤鸭的故乡。在郊区南苑公社，基辛格终于了解了北京鸭饲养的过程。
1: 基辛格曾说，只要给我来一份北京烤鸭，我愿意签署任何文件。当然，基辛格这么说也许就是一句玩笑话，但是从这句话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中国美食对于这位大外交家的影响。卸任以后，基辛格也曾多次访问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安排就是品尝北京烤鸭。如果说烤鸭是中国国宴美食的一张名片，那么国宴上享有赞誉的外交之酒又是什么呢？据称，这种国宴饮料已经被记入改善国际关系的历史，并且在中国的外交场合总能见到它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后，茅台酒曾多次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国宴用酒。这些照片记录了国家领导人与外宾用茅台酒碰杯时的情景。茅台酒在新中国外交事务的活动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著名的外交佳话就与茅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那是一次神秘的国宴，座上宾正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
0: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东郊机场。
2: 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等走下飞机。
0: 尼克松走下舷梯，还有3-4级台阶时，他微笑着伸出了手，周恩来总理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他们握手时间足有1分钟，无数个照相机和电视摄像机镜头对准他们，记录下了这一震惊世界的外交事件。一位美国总统专程到长期互相敌视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2: 尼克松总统，
0: 一个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
2: 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0: 尼克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来访的美国总统。为迎接这次震惊世界的来访，外交部专门成立了接待小组，早早开始着手准备。鉴于当时中美两国之间还未建交，周恩来总理首先制定了明确的接待方针。
1: 十六个字的接待方针，就是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待之以礼，不强加人。接待的各个方面都做了一些个具体的指示。
0: 1972年2月21日晚，为欢迎尼克松一行举办的盛大国宴，在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拉开帷幕。此时此刻，宴会现场的热烈气氛通过卫星直接传输到了美国的千家万户。宴会开始，周恩来总理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
2: 宋夫人、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首先我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的美国客人们表示欢迎。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的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0: 在中国人的宴会上，祝酒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多年滴酒不沾的周恩来总理，在这热烈友好的气氛中破了例。宴会上，他特意拿出自己贮藏多年的茅台酒招待客人。纯净透明、醇香浓郁的茅台酒将尼克松深深迷住。时隔多年，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仍对这次在中国国宴上喝茅台酒的趣事念念不忘。在国宴上，周恩来和我彼此都用茅台祝酒，而不用这种场合中常用的传统饮料香槟酒。茅台是一种烈性酒，用粮食酿成，含酒精高达50度以上。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由于茅台酒喝多了，饭后点香烟时他爆炸了。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点燃了一根火柴，放在装有茅台酒的杯子上来证明它的可燃性，这杯酒果然不久就燃光了。就在中美两国领导人手举芳香四溢的美酒频频碰杯之时，一位美国记者用镜头将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用茅台酒干杯的精彩瞬间捕捉下来，使国酒茅台因这个历史性的干杯而名震世界。最后，军乐队现场演奏的两首美国乐曲将宴会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0: 宗泽晚年撰写回忆录时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当我听到这首我熟悉的美国民歌时，心头不禁涌起一股暖流，因为这首曲子正是我在就职仪式上选择演奏的乐曲。就在中美正式国宴举行的七天之后，中美双方在上海共同签署了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公报，封存在中美间22年之久的坚冰就此打破。国宴作为集国家饮食文化特色和礼仪文化特色的国典形式，也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时代使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家。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哇、wow.

0: 我低血糖。
1: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像。哎呀，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2: 按不着嘞，
3: 好有破碎感。
1: 光影露天电影喜剧之王，
3: 他请全校吃爆米花，
1: 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还说：“
0: 哎，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砰。

0: 什么？
1: 给你加了糖。
0: 哦，你爱看战狼？
1: 啊，行，那我先去忙。
2: 青春啊，
0: 被甜到了。

0: 我球呢。
1: 都没人上当。

0: 他是不是过我了？
1: 过我了。
0: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2: 啊，同学，啊，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
0: 我喝完了。哇哦，扁扁的。
2: 来。
0: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2: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
0: 好笑好笑。
2: 我给你展示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0: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他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

0: 哦，到，宇浩，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1: 直到期末考试他才出现，坐在了我的身旁。
0: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哦，他睡得好。

0: 考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写的。
0: 老师，我交卷。这不是你考卷。
1: 哦，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0: 你脑子呢？

0: 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啊，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
1: 这也是我的回忆。

0: 哎，实话跟你们说啊，那次
1: 爱慕什么嘞？
0: 是我假装。

0: 好想知道在我之后还有没有人。
1: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
0: 那瓶子放烟花给你听。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哦，谢谢你。
2: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2: 脑袋，
1: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2: 还认识我吗？
1: 我可不敢认了。
2: 不是，
1: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演。
1: 姓什么？
2: 姓演。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头一就是吧。
1: 哪句啊？
2: 赵钱孙演。
1: 没听说过啊。
2: 不是，
1: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2: 啊。周吴郑演。
1: 周吴郑王。
2: 冯陈楚演。
1: 你别杵了啊！你不怕杵瞎了？
2: 不是我，我就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叫眼睛。
1: 眼睛。
2: 哎，对对对。
1: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3: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问，
3: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儿？
3: 您这部分叫什么？
1: 我这是眼睛，
2: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2: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来看看您来。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2: 坐下
1: 啊，坐下看啊。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4: 着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
4: 您还认识我吗？
1: 哎，您也问我这句啊？
4: 啊，
1: 不敢认了。
4: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4: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4: 有。
1: 哪句啊？
4: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啊、赵钱孙衍、
3: 哎、孙衍大哥。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4: 我呀、
1: 啊、
4: 叫鼻子。
1: 鼻子
4: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来呀、
1: 啊，
4: 闻闻您，
1: 闻我，行，甭闻了，坐那儿
4: 啊，
1: 坐那儿。
4: 哎，
1: 啊、我这个梦呢？
4: 阿、
1: 啊、
4: 婆，
1: 怎么又来一位、啊啊？您好，
4: 您在这儿呢
1: 啊？
4: 您还认识我吗？
1: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4: 啊，
1: 我不敢认了。
4: 您这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4: 我是你耳朵
1: 啊！我耳朵也来了。您上这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2: 您在这儿呢？
1: 啊！
2: 您还认识我吗？
3: 我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啊？
1: 我认识你，
3: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3: 啊不
1: 啊！
3: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3: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3: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3: 我呀
1: 啊，
3: 姓嘴，
1: 姓嘴，
3: 哎，
1: 叫什么呀？
3: 叫嘴啊。
1: 你叫嘴嘴？
3: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啊、
3: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3: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3: 不错，
5: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3: 嘴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干嘛来了？
3: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3: 我来啃啃你呀、啊
1: 哎、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3: 啊，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啊、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4: 向您的祝贺来了，
6: 祝贺您取得成绩，
2: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4: 哎、
1: 啊，
4: 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4: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啊，有这个奖。听说什么了？
6: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6: 还拿了不少奖金。
1: 你看见了？
6: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1: 真数了不了。
3: 不是
2: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1: 啊，
2: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哦，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3: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
4: 啊，
1: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2: 我呢？所以
1: 啊，
4: 我呢，
1: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4: 啊！
1: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4: 哎，忘恩负义，
2: 过河拆桥，
7: 念完经打和尚，
2: 吃饱了就骂厨子，
1: 哪那么多废话啊！
4: 我可告诉你脑袋
1: 啊，
4: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 各的作用啊。
4: 哎，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3: 谁是五官之首？
2: 谁该立头功？
1: 这头份奖金
2: 归谁？
3: 对了，
1: 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4: 胡说，
2: 放肆，
4: 无理。
1: 哎，
2: 坑的。
4: 我看啊，我可告诉你
1: 啊，
4: 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
1: 啊，
4: 那全当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1: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4: 太有关系了。
1: 你说说，
4: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我有一天不干活，您就受不了。
1: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4: 白天咱就不说了
1: 啊，
4: 到晚上也一样啊。
1: 晚上怎么了？
4: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1: 休息啊，
4: 眼睛也闭上了，
1: 对，
4: 嘴也合上了
1: 啊，
4: 耳朵也歇着了，
1: 对。
4: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您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1: 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4: 要没我这鼻子
1: 啊，
4: 不客气说，
1: 怎么样？
4: 您一饿了，您就上厕所了。
1: 哎，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4: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1: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4: 重要？
1: 哎，
4: 那我得问问你了。
1: 问什么？
4: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1: 啊，
4: 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1: 那我怎么提呀？
4: 啊，
1: 我上去我就这么讲
4: 啊，
1: 同志们，给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
4: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1: 您鼻子很重要。
4: 哎，
1: 您说您，哎，你怎么了？
2: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1: 我没那意思，
2: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1: 怎么呢？
2: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1: 是，
2: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1: 什么毛病啊？
2: 就这样
1: 啊，
2: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2: 怎么了？
1: 啊，
2: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1: 啊，
2: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算了，脑袋
1: 怎么着？
2: 我还告诉你
1: 啊，
2: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缺德眼睛啊！
2: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
1: 是
2: 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1: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2: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1: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2: 是不是啊？
1: 哎，
4: 没关系，没关系
1: 啊，
4: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1: 不行
4: 不啊，
1: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4: 哎
1: 啊，
4: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1: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2: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
1: 啊、
2: 您就对我好点
1: 啊！
2: 您对我肯定我，我就报答您。
1: 哦，怎么报答我？
2: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
1: 啊、
2: 我睁一眼闭一眼。
1: 我办个坏事吗？
2: 就这么
1: 行？
2: 怎么
1: 行？
2: 我的眼睛很重要，
1: 是不是？
2: 不说，
1: 你怎么了又？
7: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1: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7: 啊，
1: 嗯，
7: 说什么
1: 啊？
7: 眼睛重要
1: 啊？
7: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1: 我没那么说呀、啊、
7: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1: 信息机构
7: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1: 对对对，
7: 没我这耳朵
1: 啊，
7: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1: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7: 什么叫唱歌？
1: 听不出来。
7: 什么叫唱戏？
1: 不懂。
7: 哇哇哇，这什么呀？
1: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7: 对啊，
1: 啊，
7: 要是没我耳朵
1: 啊，
7: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你怎么说话呢？啊，
7: 你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7: 听报告、听讲课、
1: 啊、
7: 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1: 嘿嘿，对对对对。
7: 可是你呢？
1: 可是，哎，
7: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7: 你对他们什么样？
1: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7: 一视同仁
1: 啊！
7: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7: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7: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7: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7: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
1: 啊，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啊。
7: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您这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6: 您委屈，
7: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7: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1: 是啊，
7: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7: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1: 行了，
8: 我不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8: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7: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7: 哎，
2: 胡说。
1: 哎，怎么回事？
2: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 说他们呢？
2: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 别听见了，
2: 不像话。
1: 就是
2: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1: 对，
2: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2: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1: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2: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1: 就是嘛，
2: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2: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1: 你现在就争上了。
2: 我还用争吗？
1: 你怎么争的吗？
2: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嘴啊。
2: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哎，有什么重要的？
2: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1: 说，我拿哪儿说呀、啊？
2: 还是的，嗯，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2: 你抽根烟，嗯，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嘬得进去吗、哎
2: 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 对对对，
2: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 全靠嘴。
2: 你说个瞎话，哎，靠
1: 我。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2: 反正我这嘴重要，
1: 嘴是确实重要。
2: 孝兴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1: 怎么说的？
2: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对，
2: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1: 也是这嘴。
2: 说您嘴皮子利索，嗯，还是夸我这嘴。
1: 对对对，
2: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2: 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这是用嘴。
2: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用嘴。
2: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呀，不得。
1: 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2: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不错，啊、我离不开您这嘴。
2: 重要了，
8: 不干了、哎，
7: 我要请探亲假，我调离我啊！我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8: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8: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8: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了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2: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8: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2: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7: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1: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8: 儿啊？这里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2: 我、哎、行了，我、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7: 我说什么了？对了，你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2: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7: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8: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2: 受着吧。
8: 啊、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
8: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2: 这废话啊！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8: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啊，
2: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7: 好、啊，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2: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 对对对，
8: 全是。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2: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8: 我怎么了？
2: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痛
9: 认识的。
1: 我再问问您，还问什么？
8: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吃不着嘴的责任。
1: 哎，这是你的毛病。
3: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9: 对，
3: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1: 啊，行了，耳朵，
3: 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9: 啊、那云山不照，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3: 啊、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3: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3: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1: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的。
3: 啊，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 怎么调法啊？
3: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1: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3: 反正我得最高啊。
8: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8: 我不能跟他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1: 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9: 脑袋我哎，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1: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吗？
8: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1: 耳朵也指着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8: 到上面站吧，叫我说，
1: 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布。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5: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4: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5: 这不容易
4: 啊！哎，这是好事儿，
5: 哎，喜事儿啊！
4: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5: 没错。
4: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
5: 儿，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4: 对，
5: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
4: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5: 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
4: 你们不是说了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5: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4: 啊？
5: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4: 对，
5: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
4: 嗯，
5: 文化下乡。
4: 对，
5: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4: 艺术之家。
5: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
4: 嗯，
5: 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4: 对，
5: 哎，这个要下乡，
4: 这不就出来了吗？
5: 哎，这么
4: 马上就行过来了
5: 啊。是，
4: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5: 那当然了，
4: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5: 啊。他去了
4: 哦，正准备着呢
5: 啊，提前准备。
4: 小戴在那指挥，
5: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4: 那是布置任务，
5: 没错。
4: 爸爸，
5: 嗯，
4: 您是那灯光箱子
5: 哦，
4: 哎，妈妈，
5: 嗯，
4: 您是那服装筐子，
5: 哎，
4: 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喝水的缸子
5: 啊，
4: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子，我把
5: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什么词汇呀？到底

0: 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1: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0: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1: 哦，白彩帮子。
0: 哎，
1: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0: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1: 不是您等等，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0: 那你打算有几个？
1: 什么叫打算有？要不能有就一个。
0: 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一。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1: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0: 对，报幕报幕。
1: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0: 你媳妇儿主持。
1: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0: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1: 那是
0: 站在那儿紧张
1: 是吗？
0: 脸上看不出来。
1: 哎呦，
0: 乐着
1: 啊，
0: 底下乱动的那块
1: 儿。你看看，
0: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1: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0: 我宣布，
1: 嗯，
0: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1: 啊，这样，我媳妇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0: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1: 你别紧张啊。
0: 自己也很懊恼。
1: 你看，
0: 不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1: 你别紧张，
0: 不说不说。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快上。
1: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0: 哎呦，你这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1: 那当然了，
0: 虎头虎脑，
1: 随我。
0: 哎呦，二十多岁穿了一个。有开裆裤啊，这是。
1: 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0: 不是。
1: 二十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0: 不是我就看他。
1: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九岁。
0: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1: 有这么成熟吗？
0: 像二十多岁的。
1: 是吗？
0: 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
1: 啊、
0: 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的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
1: 这不是。什么叫品种？
0: 反正很成熟。
1: 哎，挺成熟的。
0: 是上台演戏、小大人似的。
1: 没错，这少儿京剧
0: 啊，在那儿给唱。
1: 没错，
0: 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1: 不是你等会儿吧。九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0: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1: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0: 髯口。
1: 那对，带髯口。
0: 是吧？一缕这髯口就唱上了。
1: 我儿子怎么唱的？
0: 17年。
1: 不是你等等，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啊。
0: 唱的不是这段，
1: 不可能是这段。
0: 她这么
1: 来来
0: 这么唱的啊、同志们，杀敌，
1: 杀奶奶也没胡子。
0: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不是
1: 哪个奶奶也不可能有胡子。
0: 我记得他这么捋着唱来的。这
1: 忘了
0: 啊？
1: 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0: 对，我想起了，你们一块儿唱的。
1: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0: 哎，你给来了。
1: 武家坡。
0: 来了，给来了。
1: 我们唱的是这个。

0: 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我也是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真棒。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哎，有情绪啊。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二十多岁，等会儿吧。我都40多了，我爸爸20多。
1: 我说的，哎，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20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挤红豆豆。
0: 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豆豆。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哦，都围裙，我很纳闷儿，这兜子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
0: 这嘿，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作画，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它
0: 啊，
2: 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哎，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你妈才20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20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
1: 哎，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
0: 哟，
1: 红嘴唇，蓝脸蛋
0: 哟，
1: 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2: 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拿。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哦，门口跳。
1: 哎，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哎，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哎，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
1: 你别往歪头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头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了，
0: 那是
1: 今年20多岁，
0: 我爷爷也20多岁，
1: 精气神儿。像20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哎，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啊，
1: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啊，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就盼着放风了吗？放风了，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不是， 放风，嗯，放风筝，放
3: 落一正字。
0: 你落一个字，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嗯，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啊，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哦，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0: 不要。
1: 把自己脸给接上去，
0: 换一个，
1: 啊，往天上去放，呜，你爷爷在天上，
0: 我爷爷是那猴啊，
1: 我一看真不错啊，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0: 我俩爷爷啊，
1: 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好，
0: 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啊，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嗯，
0: 表心意，
1: 把你奶奶急坏了。
0: 哎，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哎呦，
2: 我也得演节目。
0: 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嗯，今年20多岁。我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1: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你这个激动啊！
2: 我给大家织网粽。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2: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2: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0: 嗯，牙口不好，吐字不行，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2: 鼓掌公正接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2: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2: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听不清啊。
2: 奶奶唱两句。哎呦，
0: 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2: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2: 好听
0: 是吗？
2: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2: 都说我是东北，
0: 什么呀？
2: 梅兰芳。
0: 哎呦呵，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2: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2: 我编个词啊。
0: 哒哒啦噔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哩哒哩哒哒哩哒。
2: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点儿啊。
0: 哎哎哎哎呀，我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2: 翻几番，
0: 工业捷报
2: 一篇接一篇，
0: 解放军战士
2: 站好班，
0: 人民的公仆
2: 当好官，
0: 学什么要当
2: 好小孩，
0: 老百姓个个
2: 乐开花，
0: 东边
2: 开花，
0: 西边
2: 开花，
0: 南边
2: 开花，
0: 北边
2: 开花，开花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0: 你您怎么样？
2: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0: 哎嗨嗨嗨嗨呀！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再次感谢啊，大家来参加纪念我父亲诞辰。
6: 你爸爸诞辰多少年？
5: 哎，多少年来着？
6: 你看我干嘛？
5: 我给你看看。 90。
1: 呵，90，
6: 好吧，您说这什么儿子这是？
5: 纪念不是刚才这一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给忘了。
1: 哦哦，
5: 谢谢您。嗯，哎，刚才一出来，您看您还给我们鼓掌。
1: 是啊，
5: 这一鼓掌啊，
1: 啊，
5: 我感觉出来了。
1: 嗯，
5: 人与人那个差别啊，太大。
1: 有什么差别啊？
5: 您看啊，一抱您
1: 啊，
5: 十腹宽，
1: 怎么着？
5: 下面的掌声，咵、
1: 嗯，啊，
6: 大家这是鼓励我。
1: 嗯，就当着他。
5: 一抱我高一庆，
1: 怎么样？
5: 连个掌声都没有啊！
1: 哈，你这是变相要掌声，
5: 不是要掌声
1: 啊？
5: 通过这个掌声啊，
1: 啊，
5: 说明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5: 说明这个掌声啊，
1: 啊，
5: 一半是给我父亲的，
1: 对，
5: 一半给您的，
1: 不敢当。
5: 证明啊，
1: 啊，
5: 您跟我父亲
1: 怎么样？
5: 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1: 对，压根儿我也没走啊，我一直在台上呢。
5: 确实掌声到我这儿就没有。
1: 不不，你呀、
5: 啊、好意思，
1: 不不、啊、你不要这么想
5: 啊，
1: 关键是啊，你这些年在这个相声舞台啊出现的比较少，你净排这个电影电视剧，你净排这个、啊、
5: 对对对
1: 对，不对？
5: 石老师这么一说，我跟您说一下
1: 啊，
5: 最近这几年呢，本人确实拍了几部电视连续剧，
1: 您看了，
5: 演了几个小的角色。
1: 哎，你给介绍介绍，
5: 我给大家说说
1: 啊，都演过什么？
5: 你看我演过那个
1: 《
5: 芈月传》，我演过赵晨，就是扒孙俪衣服那个。
1: 哦哦哦，就是那个骚扰妇女。
5: 对，
1: 嗯、
5: 不是还有呢？
1: 嗯，
5: 还有《楚乔传》，
1: 那个
5: 演那个人贩子穆老板。
1: 哦，拐卖妇女，
5: 还有那个《天龙八部》，
1: 您演的是
5: 丐帮长老白世镜，
1: 白世镜
5: 跟那个马富邦。

0: 庄主的夫人，
1: 嗯，
0: 康敏，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在那，
1: 哦，搞破鞋那个。好，您瞧我们爷们儿了不得，
0: 啊，
1: 这仨角色本色出演，
0: 啊，
1: 别人演不了，就这玩意儿好。您瞧演这仨角，
0: 我石老师，您这话怎么说呢？
1: 啊，
0: 我也演过好人，
1: 你
0: 演过，
1: 演过好人，
0: 嗯，
1: 那你是让那导演给潜规则了，要不然这。
0: 不是哪有这么不开眼的导演啊？
1: 有那个
0: 啊，我演过好人，
1: 演过，
0: 演过
1: 哪个？
0: 《马向阳下乡记》，
1: 您
0: 演的村主任齐旺财。
1: 哦，对对对，有点印象。对，演过不少电视剧，
0: 谢谢，没错。
1: 嗯，
0: 这次呢，搞这个活动，组委会让我跟石老师合作一下，
1: 哎，
0: 跟大家汇报了一下。
1: 是是是，
0: 你看，
1: 啊，
0: 石老师大家都知道。
1: 嗯，
0: 你看，在我们相声界。德艺双馨，
1: 对对不，
0: 他这个双馨什么？
1: 得谁馨谁啊？双馨还，
0: 双
1: 馨
0: 是
1: 双馨，那个
0: 双馨，
1: 这个字吐字要清晰。
0: 对对对，
1: 啊啊啊啊，
0: 德艺双馨的老演员，
1: 嗯，
0: 你看今年70岁，
1: 对，
0: 跟共和国同龄，
1: 没错，
0: 身体多棒，
1: 哎，凑合，
0: 耳不聋眼不花，
1: 啊，
0: 身体为什么这么好？
1: 为什么？
0: 跟大家爆料一下，
1: 我
0: 石老师
1: 啊，
0: 喜欢运动，
1: 对。好活动，
0: 爱早恋，
1: 嗯，
0: 所以说他身体好。
1: 我还爱早婚呢，早恋干什么？我
0: 早天没亮到公园锻炼，
1: 晨练，那叫晨练，多好听，爷们，
0: 晨练，
1: 晨练。
0: 石老师到公园第一项，您知道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打拳。
1: 啊，对，太极拳，这是我喜欢。
0: 不练太极拳，
1: 啊，那
0: 练石家的祖传拳。
1: 我们家有祖传的，
0: 嗯，一边这练的，还一边给自己那拳配音呢。
1: 怎么配音呢？
0: 我给您学学
1: 啊。
0: 问道武当山，
1: 嗯，
0: 养生
1: 太极拳，
0: 石龟拳。
1: 这名可别扭，嗯，还有相，
0: 嗯，
1: 哟，
0: 哟，宝贝儿，
1: 嗯，
0: 你
1: 看。各位，这就是一活王八啊！
0: 哎，
1: 我能练这玩意儿吗？啊，
0: 先热身呢。
1: 啊，热身，
0: 热身。
1: 哦哦哦，
0: 练完了之后练兵器，
1: 兵器
0: 18般兵器
1: 都是
0: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石老师最喜欢的是
1: 对
0: 剑
1: 剑剑。
0: 石老师爱耍剑，
1: 嗯，
0: 三尺龙泉宝剑拿在手，噌噌啦啦啦啦啦，嘿，剑花飘着，唰唰砍穗子，
1: 这不是练武呢，这自刎呢，这是，行了，那叫舞剑。
0: 舞剑，
1: 哎，
0: 剑舞都好，不但舞剑好，
1: 是，
0: 而且石老师还有经济头脑。
1: 怎么？
0: 像周围跟石老师一块练舞的人
1: 啊，
0: 向人家卖剑，
1: 我卖剑，
0: 卖的可贱
1: 啊！
0: 嗯，来，
1: 那不行，啊，行，那你别扯相声了，那叫卖剑，
0: 那应该是
1: 我那是贩剑。
0: 哎，对，
1: 人家托我买，我给人带过来了。贩卖
0: 宝剑。
1: 对，
0: 嗯，而且还有一个嗜好，
1: 嗯，
0: 自己喜欢什么，
1: 嗯，
0: 跟大家爆料一下。
1: 哦，
0: 哎，喜欢日光浴。
1: 对，这玩意儿在欧美流行，
0: 晒太阳，
1: 时髦。
0: 对呀，
1: 啊，
0: 咱们一看啊，
1: 啊，
0: 晒太阳，
1: 嗯，
0: 阳光一下来，哎呀，不行啊。
1: 是
0: 石老师不是？
1: 哦，
0: 阳光一下来之后，俩眼放光，
1: 喜欢，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完了，
0: 跑那儿干净的地方，
1: 哦，
0: 晒太阳。脱衣服，
1: 哦，
0: 裸晒，
1: 我
0: 上衣脱掉，
1: 不要
0: 背心
1: 脱掉，
0: 不要下边裤子脱，
1: 哦，你也脱，不，
0: 还有一9分裤，
1: 嗯，哦，对，我老寒腿，
0: 对，
1: 这回�脱了就利索了，没了，
0: 还一7分裤，
1: 还有，
0: 这个也不要了
1: 啊，
0: 这是尿不湿，
1: 尿去，
0: 脱，
1: 别脱了你。
0: 脱吧，
1: 别脱了，
0: 脱还得
1: 你再脱我抽你，这不像话了。
0: 怎么的？
1: 哪儿啊？我这么大年龄，我又卖剑吧，我又犯贱吧，我又石龟拳，打上来，你有人话吗？那我还。

0: 带这玩意儿，我还尿不湿，我怎么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
1: 你不是向大姐介绍你吗？
0: 你介绍没那么介绍的。
1: 那急了，急了，
0: 你这诋毁我的形象。
1: 你看，
0: 这我不爱听，你侮辱我。哎呦，我正人君子，我能这个吗？我这，
1: 你看我这您别着急，您别着急，行不行？
0: 怎么着？
1: 我错了。
0: 哎，
1: 我不知道您这人狗脾气啊。
0: 对，
1: 我
0: 抽你。
1: 我不知道您这么大脾气，
0: 我生气。
1: 您别生气，行，这么
0: 不爱听。
1: 好，我刚才我说错了，行吧？
0: 啊，
1: 我赔不是，行吧？
0: 哎，
1: 我请您吃饭，
0: 好吗？
1: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怎么样？行不行？
0: 满汉大菜
1: 啊，
0: 南北菜全席。
1: 对啊，
0: 这你别蒙我了。
1: 怎么着？
0: 就你说相声的
1: 啊？
0: 当然不。石老师，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然后腾腾腾就背啊，板鸭、筒子鸡，想吃不想吃，想吃爱吃不爱吃，爱吃没钱，哈哈，是不是这玩意儿？我给他刨了啊，这菜单子就是报菜名，来这段对不对？
1: 不是石老师
0: 啊，
1: 那是他们
0: 啊，
1: 他们这么报，
0: 您
1: 从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到最后板鸭、筒子鸡，
0: 这都这个。
1: 他们那是李金斗他这么报
0: 哦，
1: 我不这么报。
0: 您，
1: 我是倒背报菜名。
0: 再说一遍，
1: 我从板鸭鸡开始报，到最后到蒸羊羔。
0: 这个头回听说呀！
1: 哎，你看，
0: 不可能吧？
1: 啊，怎么不可能？
0: 我们学徒都是从头背到尾，
1: 我是从后背到前，
0: 我们都背熟了，这要倒着背准乱呢。
1: 不乱，
0: 你这乱不了，
1: 乱不了。我给您倒背，怎么样？
0: 这样
1: 啊，
0: 你要是真能够倒背如流，我就接受你对我的赔礼道歉。
1: 真的，
0: 咱这茬就接过去。
1: 那您注意听着，
0: 好，
1: 我给您倒背报菜名。
0: 倒背，
1: 注意啊，
0: 开始。
1: 我请您吃
0: 啊，
1: 蒸羊羔，
0: 哎，
1: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
0: 这是怎么回事？倒着，走着这么倒着背啊？
1: 这不倒着背，
0: 这都会这个，你得倒着来。
1: 那您注意听着
0: 啊，
1: 我请您吃板鸭筒子鸡。煎汆火鲤鱼，三鲜鱼翅栗子鸡，油白杂碎，烩散蛋，烩银丝，爆三样，汆三样，煨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烤羊肉，吹羊肉，扒肘子，蜜了肘子，水晶肘子，白肘子，糊肘子，酱豆腐肉，白肉，大肉，烤肉，罐肉，松肉，炖肉，卤肉，坛子肉，黄焖肉，红焖肉，马牙肉，樱桃肉，一品肉，汆丸子，豆腐丸子、鸽子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鱼腐丸子、鲜虾丸子、南煎丸子、炸丸子、溜丸子、白丸子、红丸子，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端上来还烫手的三鲜木须汤。
0: 好，
1: 蟹肉羹、鸭羹、茄干、晒炉肉、焖笋、烩茭白、焖鸭掌、焖鸡掌、让冬瓜、炒丝瓜、让窝瓜、蒸南瓜、清拌蟹肉、炒蟹肉、溜蟹肉、糟溜鱼片、糟蟹、糟鸭、什锦丁、什锦豆腐、拌肚丝、拌鸡丝、糖溜芡实米、清蒸姜鸭肚、炸排骨、炸肥禽、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田鸡、炸壳、锅的白菜、锅的海参、炒蹄筋、烩海参、六腰花、烩虾仁、炒虾仁、芙蓉燕菜、炝竹笋、炒面鱼、炝青蛤、炒白虾、清蒸火腿、烩万鱼、炒银鱼、烩鸽子蛋、烩三鲜、烩白蘑、醋溜肉片、溜鱼片、溜鱼骨、溜鱼腐、溜鱼肚、溜鲜馍、麻酥、油卷、卤煮、寒鸭、软炸鸡、软炸里脊、抓炒对虾、抓炒鲤鱼、胡兰架鱼、锅烧鲶鱼、锅烧鲤鱼、豆豉鲶鱼、焖黄鳝、焖白鳝、黄信管、清拌鸭丝、烩鸭条、烩鸭腰、烩鸭丝、清蒸哈什麻菜、蟒鲶鱼、山鸡、土脯、卤子鹅、卤什件、罐鹌鹑、罐野鸡、江米酿鸭子、清蒸八宝粥、熏鸡、白肚、晾肉、香肠、松花小肚、酱鸡、腊肉、卤煮卤鸭、烧子鹅、烧雏鸡、烧花鸭、蒸鹿眼、蒸熊掌、蒸羊羔。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精神方面我已经兑现，可物质方面还没有改善。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场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滴个样子。
7: 一个女孩让我帮她寄快递，给我一个空纸箱让我打包。我好奇地问她，不是，这是寄给谁的？谁的呀？一个我喜欢很久的男生。
8: 可是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7: 对呀，一厢情愿呢。这天下班回家，我看到砧板上有张纸条，写着：饭在锅里，我在床上。我正拼命地回忆今天是啥纪念日什么的，突然发现那张纸条折着的部分还有几个小字儿：“等你做菜。”为什么大多数女生都喜欢称自己是吃货呢？因为不说自己是吃货，别人会以为你的胖是天生的。哥们儿暗恋一个女生很久了，拿着一块石头对女生表白：“我对你的爱坚如磐石。”“嗯，你说的磐石是什么石头？”“陨石，在经历了大气无数次的磨砺之后，依然坚定不移地来到你的身边。”“
9: 呸，哪块陨石不是出轨之后才有机会来到地球的？”
7: 朋友问我，看你最近情绪不佳，是不是感情之路不顺呢？很顺，一路上都没有人。

0: 写作课上，老师提问：“怎么形容天气热呀？”有学生答：“这种天气，就算女朋友跟别人跑了，我也不想去追。”
1: 觉得西安怎么样？热不烂，不烂，得他妈去！西安太热了，俺要回非洲去，西安这非洲比西安凉快。
0: 一天，宿舍里的几个哥们儿去一家牛肉店开荤，席间，咯嘣一声，一哥们儿突然咬到了一粒沙子，瞬间暴怒，嚷道：“把你们老板给我叫过来，太不像话了！”一会儿，老板来了，那家伙长得十分彪悍，身上还纹着一条恶龙，一看就是一个不好惹的主。他走过来问：“啥事儿啊？”“
2: 我这个……”以后，请把沙子煮烂点儿。爸爸，为什么古代不允许女人做官呢？
0: 这个，因为每当犯人说
2: “大人，你听我解释啊”，
0: 就会传来
2: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0: 老师问：“什么叫浪漫主义啊？”学生答：“
2: 看到美女便有写诗的欲望，这就是浪漫主义。”“
0: 那什么叫现实主义呢？”“
2: 看到美女便算计兜里还有多少钱，够不够吃个饭啥的，这就是现实主义。”“
0: 啥叫批判现实主义呢？”“
2: 看到美女就想她是不是人造美女，这就是批判现实主义。”
0: 食堂打饭，人很多，要排队。我前后各有一美女，人多嘛，前面的美女后退了一步，踩到了我的脚。我本能的向后退了一步，踩到了后面美女的脚。前面的美女头也没回，就说了一句：“
2: 对不起啊。”
0: 后面的美女一直低头玩手机，说了一句：“
2: 没关系。”
0: 剩下我一人在中间凌乱，我是不是不存在？晚上肚子疼，老妈给我拿了几片药让我吃。睡到现在，老爸喊了我几声，我问什么事儿，他说：“没事儿，你妈说给你拿错药了，让我看看你还在不在了。”对于想要离开你的女人，你就是用铁链子拴也拴不住的，试试金链子呢。其实在一段感情当中，有车有房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只要感情到位，哪怕有点钱也行啊。土耳其谚语：“人要是倒霉起来，走在沙漠里都会遇见北极熊。”
2: 爸爸，我问你一个问题：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什么克风啊？
0: 麦克风啊。Yeah.

观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我来，
1: 我来，
2: 我来
1: 说笑话。
3: 他叫科比库里，库里
4: 啊，库里，
3: 听说过。
4: 我知道他有一个合作的手机。
3: 对对对，就是他，他就是他。
4: 这是谁啊？
3: 勒布朗。
4: 勒布朗。
3: 勒布朗，他是也是非常厉害的。
4: 我只认识奥尼尔。
3: 奥尼尔为什么认识？
4: 我去他家拍过外
3: 拍。你去过他奥尼尔家？你看，你看多少人啊？你看，
4: 这个
3: 两万多人。
4: 谁啊？
3: 库里，刚刚他讲过库里。是谁？
4: 我哪知道呀？
3: 勒布朗，刚才跟你讲的勒布朗，
4: 他长得一样，
3: 他长得一样。
4: 那个外国人的长相，在我眼里真的长得都差不多。我看那场比赛，至少有五六个人长得是一样的，同时在场上跑。
5: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6: 6月27日，《梦湖楼坠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7: 宋神宗熙宁五年6月27日，苏轼游览西湖，他荡舟湖内亲见了西湖上一场风雨变幻，继而登上望湖楼饮酒赋诗。这是他当时所作的五首绝句中的第一首。风雨骤然而至，疏忽而止，一刹那风云突变，一转眼天清水绿。苏东坡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平凡而又奇妙的境界。遮满天空的乌云好比泼翻了的墨汁，打到船上的急雨好像跳动的乳白色珍珠。不经过一场猛风急雨，哪有这样的一番心律，又怎能把大自然的骚动与静谧领会得这样深刻。
8: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9: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10: 你知道吗？你知道英国为你暖床的温馨酒店服务吗？嗨，我是范范。在讲究个性体验服务的今天，不仅各项生活用品不断创新，不少酒店也纷纷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服务。英国假日酒店就在睡眠专家的指导下，成功推出了帮你暖床的服务项目。假如你预定了这项服务，那么在你睡觉之前，宾馆就会派出暖床员来到你的客房为你暖床。暖床员身穿羊毛睡衣，随身携带温度计，钻入被窝。当被窝内的温度达到20摄氏度时，暖床员就会起床离去。据英国爱丁堡睡眠中心主任介绍，当一个人的体温下降时，他便开始进入梦乡。体征温度在20到24摄氏度之间的温暖的床可以有助睡眠，而冷冰冰的被窝只会妨碍睡眠。因此，为你暖床项目不仅仅是为了博眼球，还藏着科学道理呢。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1: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自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我还是很喜欢你，就像你妈打你，不讲道理。我还是很喜欢你，就像高数定理，不明所以。我还是很喜欢你，就像偷吃辣条，不看日期。我还是很喜欢你，就像自由落体，不计阻力。我还是很喜欢你，就像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我还是很喜欢你，就像风油精滴在那里，假装是你。我还是很喜欢你，就像语文老师，对不起。

四个字形容自己的长相，那真是一言难尽，不堪入目，非转基因，面如满月，无言以对，重在参与，此言差矣，肥而不腻，自成一派，扑朔迷离，下不为例。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不是，
0: 感觉。
2: 每天站在秤上，看着上面的数字，我会五味杂陈地对自己说：“这就是才华的重量。”
3: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
4: 的人。
2: 中国新四大发明：高铁、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不要打架，打输住院，打赢坐牢。崔赛是说不要了，比快点上管用。砍价是说再看看，比便宜点管用。挽留是说你走啊，比别这样管用。

0: 挣扎。
1: 文盲不可怕，美盲才可怕。没有恰当的审美，越来越追求实用化，生活就会越来越无趣，越来越枯萎。
2: 苏东坡的《赤壁赋》里面说：“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那个划着船过去不识字的渔夫，他很可能对月光的感受比我还要敏感。所以我觉得美没有知识上的问题，很多人因为知识反而看不到美，感觉不到美。
1: 蒋勋说，人大概要到最后才会懂得，重要的不是要什么，而是不要什么。
3: 陋室铭，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吉米说，我有时会告诉自己，虽然在最低的位置看不到花朵绽放时的美丽，却不会错过花瓣飘落时在风中悠扬飞舞的浪漫。

0: 中国式家长一辈子其实只有一件事，为孩子奉献终生。
1: 弟弟，
2: 弟弟，
1: 妹妹，
2: 妹妹，
1: 姐姐，
2: 弟弟，
1: 爷爷，
2: 哎。
0: 30岁后，相由心生，也相由心生，薪水的薪。
3: 有钱就是这么的任性。
0: 某大学自习室标语，你知道学霸的奖学金是怎么来的吗？那是学渣的补考重修费呀。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再不努力还有未来的苟且。喜欢熬夜是一种由基因突变导致的特殊体质，而且这种变异还会遗传。汗水是脂肪燃烧时流下的眼泪， So 要想逼脂肪流泪，自己先要运动到流泪。哲学家尼采说，令婚姻不幸福的不是缺少爱情，而是缺少友谊。
4: 如花，真的是你，不是我还会是谁？别浪费时间，来吧。
0: 作家毕飞宇说，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更多靠生活阅历写作，而60后以及之后的作家，我们的写作是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因为我们的人生没那么丰富。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5: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16: 已经是子夜时分，莫里斯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警车从后面向他追来，很快超过了他，挡在他的前面。警车速度逐渐慢了下来，示意他停车。两部车停了下来，警察下车来到莫里斯的车旁，叫他下车。莫里斯下车后，警察让他对着酒精检测仪吹气。庆幸的是，莫里斯没有达到醉驾的处罚标准。不过警察还是继续盘问，先生，看来您不属于醉驾，但是您能不能告诉我，这大半夜的你要到哪儿去呢？
17: 当然可以告诉你，我去听演讲。
16: 先生，是个什么样的演讲？
17: 关于暴饮暴食啊，酗酒熬夜啊，对人体伤害的演讲，通常在子夜开始。
16: 啊，这太不可思议了。警察看了看表，那么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是谁在子夜时分进行这场演讲呢？
17: 演讲者是我老婆海蒂。
18: 你干什么去了？天都黑了也不打电话回来，就不住你的饭。
19: 我刚才
18: 你怎么穿成这样？你不是演主角吗？不管你是主角也好，跑龙套的也好，你都要养我一辈子的啊。那试试看合适吧。哇，红色的唇膏液，你去鬼混。

0: 哪件错我放你一条生路啊！再有下次我不给你饭吃。走，走了。看什么看？不服气啊？打我呀，笨蛋！
1: 飘飘，我爱你。

0: 你们俩不能结合。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们俩是亲生兄妹啊。
2: 老师说，小明，你上课又讲话，到外面罚站去。小明的同桌站了起来，
3: 老师，我也想出去和小明一起罚站，可以吗？
2: 为什么？
3: 他还没有把笑话讲完呢。
2: 我想买台电脑，老妈不同意。你的电脑好好的，干嘛买新的呀？
3: 不是那个什么，一台放在学校，一台放在家里，这样每次回家能省不少事儿呢。
2: 行，算了啊，干脆我再生个孩子吧，你就安心在学校上学吧，不用来回跑了，更省事儿。
4: 熊三今天就把话撂着，你看你生二胎，你看着我能不能活？
5: 你为啥不能活呢？
4: 我不也要弟弟妹妹？
5: 为啥呢？
4: 你本来给我的爱就会分给那个弟弟妹妹更多点，就不爱我了。
5: 那你不也是孩子吗？你也不是捡来的。
4: 是孩子，我也不同意。反正今天我就把话搁这了。
5: 你有啥不同意的吧？
4: 你要是敢生，我就敢死。
2: 甲说，哎，看到对面那个美女了吗？乙说，这怎么了？
3: 我特别喜欢这样有气质的美女，你帮我把她的电话弄到手，我给你200块。
2: 好的。不一会儿乙回来了，得意地说，搞定。不过哥，200块可不行，你看九成新的苹果7呢，你就给200块，也太黑了吧。
6: 年轻人上山找到大师。
7: 大师，我的人生很失败，我该怎么办？
8: 树挪死，人挪活。你可以走出去，去远一点的地方，比如南美洲，你的人生将出现转机。
6: 真的吗？怎样的转机？
8: 在欧洲转机。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
0: 感觉。
2: 爱让人类有别于人工智能。创新工厂创始人李开复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说，不要相信科幻电影里描绘的人工智能的爱或感情，人工智能不会有爱，他们甚至没有感情和自我意识。女人想要的往往不是真相，而是他们想要的真相。
3: 真相通常只有一个，犯人就是你。
2: 爸爸不听妈妈的话，妈妈的话就会传到孩子的耳朵里。
4: 今天妈妈又不高兴了。听说你今天给你

0: 同学买项链了。
1: 中国电视最大的收视群体是沙发。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天
1: 我来，
0: 我来，
1: 我来
0: 说笑话。
2: 非常有意思，当然是之后，因为老外没吃过火锅嘛，往那儿一坐，菜上来之后支了个锅子，他在那儿等着。What am I eating? I'm a little hungry, little hungry. 然后服务员看着他，这你自己涮呗，就吃呗，你自己涮噻。I will cooking myself, cooking myself. 在那急了，我得自己做。不是，为什么我来饭馆吃饭还要自己做？再说了，我们英国人会做饭吗？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4: 仲夏，作者樊寻。江南仲夏天，时雨下如川，芦菊垂金淡，干椒吐白莲。
5: 古人用梦重气指代第一、第二、第三，所以重是第二的意思，而仲夏指夏天的第二个月，一般是指农历五月份。江南的仲夏很美，到处都是绿色的树、绿色的桑林，偶尔见到一处池塘，也都有粗大的荷叶和细小的林叶漂浮在水面上，绿意盈盈。唐朝诗人樊寻的这首五言绝句中描写了江南仲夏时节的风光，此时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梅雨绵延不绝，就像川流不息的河水一样，雨下的像倾倒下来的河流，芦菊树上挂满果实，仿佛金灿灿的弹珠，干椒花开，仿佛吐出的白莲，热闹非凡。
6: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跟着诗词去旅行，一起出发吧。
7: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8: 你知道吗？你知道世界上最神秘的书籍吗？嗨，我是范范。热爱读书的小伙伴们，你知道世界上有一本书堪称最神秘的书籍吗？到今天，这本书还没有人能够读懂。这本书就是大名鼎鼎的《伏尼契手稿》。这本手稿最早是在17世纪时，由罗马帝国的鲁道夫二世以600金币的价格收购，后来又被古籍经销商伏尼契收购，还给他命了名。可是这本书到底是讲什么的呢？真的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这些字符居然大部分都是一两笔写成的，连文字都不是，根本没有人认识。不过手稿夹页中画着一些不知名的植物和宇宙天体的插图，科学家们就断定手稿的内容应该和植物学、占星学等学科有关。虽然这本手稿的内容到现在还是一个谜，但是借助网络缩影版，有越来越多的人都感觉像玩解谜游戏一样破译这本书呢。
9: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如何判断一个女的真的吃饱了？直接问她：“哎，你吃饱了吗？”是直男们常犯的错误，因为无论饱没饱，你得到的答案都会是吃饱了，或者是差不多了，不需要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你暗中观察她补口红了没有。如果补了口红，就说明真的吃饱了。

不再想吃了。女人可以随意的欺骗男人，但是她们绝对不会浪费自己的化妆品。小时候，一个叔叔给了我一张100块钱，让我叫他爸爸。我把钱给撕了，我没理他。我爸至今都很感动。直到有一天，我妈说：“哎呀，那么点大，不认识钱啊！要是给他个糖，他早就叫了。”女孩在上课，快递小哥让她出去拿快递，但是老师拖堂了。女孩出去之后没有看见快递小哥，于是打电话问他。快递小哥让女孩往南走，但是女孩没有方向感。南边是哪边啊？快递小哥回复道：“不仅迟到，还找不到方向。一个笨女人，站在那里别动，我来找你。”那一刻，女孩好像找到了男朋友的感觉。给老妈打电话：“妈，你在哪儿啊？”“啊，刚才啊，超市买菜，现在在公交上。”“你和谁一起去的超市，你还记得吗？”“我在超市门口等了你半个小时了。”说女孩子不会承认自己错的人都是睁眼说瞎话，我老婆就给我认错了。我老婆经常说：“是我错了，我当初就不该嫁给你。”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嚼。
1: 哦，不是不是，
0: 感嚼。
2: 有几种业态，电商无法与之抗衡。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强东说，其中之一就是便利店。每当打算开始存钱的时候，总有个声音传来，对自己好点儿吧。
3: 请继续交易或选择退卡。
2: 一些人如此概括自己的大学生活，既没有牵过手，也没有挂过科，可谓无牵无挂。2010年5月22号，程序员汉耶茨花了10000枚比特币从网友那里买了2份价值约$25的大号披萨。难以想象的是，比特币的价格在短短7年时间里翻了10000倍。也就是说，2份披萨竟然毁掉了一个亿万富翁。因此，汉耶茨被网民称为世界上最悲催的吃货。有些人不是赢在了起跑线上，而是直接升在了终点。所谓幸福，就是想吃一个馒头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馒头，并且安心地吃下去。如果只得到了半个，叫不足；更少，叫匮乏。如果得到了2个，叫富裕；得到了3个，叫负担；得到更多，叫累赘。
4: 少就是多，听听中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马上填怎么说。
1: 要说到土耳其评出的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叫希诺普，说是那里的人呢，信奉少就是多的生活理念，不为车子房子所累，反倒这生活更加自由自在了。想想也是啊，放下了对物质的追求，心里才能腾出地儿来，来装精神的满足啊。你看，不要那么多，只要一点点，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0: 白岩松说，手机这个第三者出现，让深度谈心很难了。
1: 师傅师傅，有新消息哦。
0: 不单对于人们幸福感的测试题，你知道你曾祖父母的名字吗？你知道你家周围那些植物的名称吗？知道他们是几月开花，何时落叶吗？企业家王嘉莲说，如果你同意我的每一个想法，那么你我之间就有一个是多余的，而且我认为多余的不是我。
2: Goodbye。
0: 生人可以变成熟人，但是熟人如果变成了生人，会比生人还生分。
3: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声，张杰文，洪峰，江新梅，毛头，安慰，齐美，朝卓洲，陆秀莲，何国峰，董大平，穆迪，张惠淑，马金良，李立群，陈丽萍，梁伟，顾焕歌，尹菲菲，滕思竹，光之奴，辜鸿铭，胡兰成，刘浩拓，王石卫，刘本道，北明，陈阿南，刘豌豆，纪晓峰，李水秀，周静，杨文爽，方玉强，王培，杨小燕，牛天赐，冯坑，邵飘萍，李爱国，韩莹彤，唐颖，尹春生，方彩阳，何满子，于秀丽，李玉珂。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赵烈文来找曾国荃，曾国荃挺烦他。曾国荃心说，我大哥怎么定用这样的人，你说我对他不礼貌吧，好像瞧不起我大哥，你说听他的吧，一个读书人，这也怕那也怕，顾虑重重，我干点什么事他都在我旁边嘚了，这又来了，他挺不耐烦的，什么事儿说吧。九帅息怒，使不得呀，你怎么能这么干呢？怎么的，你心疼了？哎，你跟长毛子什么关系？我这出出气，他们罪大恶极，千刀万剐都不能算完呐！你干嘛给求情？九帅说的哪里话来？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怎么能同情他、心疼他呢？只是事关重大，您听我把话说完了，行不？说吧，什么事？九帅，这是不是李秀成？一点不假。李秀成是国家的要犯，朝廷都标明挂号了。请问九帅，您现在抓住李秀成这件事儿，治军大人曾国藩知道了，朝廷恐怕也要知道，您把他折磨死，一旦朝廷要派专员来审问，人死了，您怎样答对？另外还有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太重要了，朝廷要龙楼御审，倘若两宫皇太后恭王降旨要把他进献到北京亲自审问，您怎么办？您给折磨死了，您上刑给上死了，您给剐死了，您担得了这个责任吗？九帅啊，事关重大，你头脑得冷静冷静啊。曾国荃他不是浑人，听完之后冷静的想想，是他妈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看这小子够虚弱的，再刮几刀恐怕命保不住了，另外血流过多也得死，真死了还麻烦了。好吧，听你的，住手，把他压下去，该吃吃，该喝喝，啊！九帅，伤太重了，最好给他上点止血药，血流过多也能致命。好了，赵先生说了，赵先生有好生之德，给他整点止血药，啊，给他包扎包扎，压下去。是，给压下去。把李秀成给压走了，曾国荃觉得这脸上没面子， 当着好几百人作威作福，寻思那俘虏吓得屁滚尿流，见着自己怎么磕头打工，显示显示自己的威严。没想到这个囚徒比自己还横，真有小的骨头，锥子扎刀片连哼都不哼。这小子这股劲头从哪儿来的？相比之下，我这个胜利者脸上无光啊。哎，刚压下去，有人跑来送信儿，九帅向您报告一个喜信儿，又抓着一个小子。这小子经过我们审讯，他供出来了，他是伪天王洪秀全的二哥，叫洪仁达。啊，是吗？又抓住一个人在哪儿呢？在下边呢，带上来，带上，带上。这个还用笼子吗？不用，不用，带上。时间不大，把洪仁达五花大绑推出来。洪仁达胖啊，小眼睛眯成一条线儿了。这些年养尊处优，脑门子上的肉都有这么厚，脸蛋子嘟噜着，穿着一身便装，人家推推又推进来。他跟李秀成截然不同，脸上的肉嘣嘣直蹦，都绿了都。来到堂上，扑通就跪下了：“九帅饶命！”九帅饶命啊，九帅。曾国荃一看，都这样还差不多，这心里还顺过点气来，要都像李秀成那样可就完了。这位一进来，咧了哇了，咧了哇了，磕头作揖，满头大汗，脸上的肉嘣嘣直蹦，看得出吓得是魂不附体呀。曾国荃瞅了一瞅，心里纳闷，他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听不懂。曾国荃就问他：“报上名来，你叫什么名字？”结果这洪仁达也听不懂曾国荃的话。曾国荃是湖南湘乡人，说的是湘乡的土话，这位是广东花县人，就懂得花县本地的土话，同是中国人，听不懂中国话，问了半天也不明白。曾国荃气的娘的，看来还得找个通译，通译就是翻译。找谁呢？在俘虏当中有一个人姓陈呢，叫陈腾远。这陈腾远是太平军，也是个小官，后来率众投诚了。他呢现在属于散押，据说他懂得各地的方言，把陈腾远给找来了，跟他一说：“你当个通译吧。”陈腾远说：“好好好。”往下一看，哎呀，这不是信王吗？信王也被抓住了，他来回给翻译，咱们就不必细说了。哎，不通过这个翻译，他们俩是听不懂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洪仁达。洪仁达，你跟洪秀全什么关系？那是我们家老三，我是他二哥。你还有个大哥叫洪仁发呢，死了，死在战乱之中，身中数枪。

0: 死了好几天了。
1: 嗯，原来如此。你是什么官啊？
0: 我属于国宗，我们老三封我做信王，我死那哥哥叫永王。
1: 他妈的，就你这个熊色，你还是王子。洪秀全怎么死的？
0: 闹病，很可能是活不了了，他就服了毒了。
1: 怎么知道服的毒？
0: 鼻子眼耳朵眼都淌血。
1: 埋在哪儿了？
0: 埋在玉林园。玉林园有个湖，湖边上有个山坡，山坡上有棵挺大挺大的桂树，埋在那个桂树的根底下了。
1: 我可告诉你，这个事儿我们可要追查，就是洪秀全死了，我们要翻尸盗骨。
0: 对了，
1: 如果要查一查没有，你敢胡说八道，就把你大卸八块。
0: 哎呀，不敢呐，不敢呐，我说的句句事实啊。
1: 你这个信王都干些什么？你
0: 回答大人的话，我什么也不是啊，我跟我哥哥我们哥俩吧，就是种地的，就懂得春种秋收。后来老三做了天王了，把我们哥俩给接来了，我们什么也不能干，加封我们哥俩为国宗。国宗就是去那享福的，给我们修造豪华的府邸，派了不少人服侍我们哥俩，我们就觉得挺美，吃得好喝得好，多娶几个媳妇，我就拉倒了。就在场人一听，好像没乐出来，要不是大堂审讯，人们就乐了。就这样，不少的把鼻子嘴全堵上。哼，啊，多娶几个媳妇，这就算达到目的了。你们这些长毛贼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我告诉你，想起什么来，你还得说什么，你要把口供录得清清楚楚。如果胡说八道，算一笔总账，拉去。这么一说呀，洪仁达吓得浑身直突突。 哎，等一等，等一等，大人呐，大人呐，别杀我了，只要留下我这条命，我还得立功。
1: 曾国荃一听留下命他立功，别看他百八不是，但是作为国宗，又是洪天王的哥哥，肯定他知道许多旁人不知道的事儿，所以他眼睛就一亮。好吧，你且讲来，你想立什么功？不让我杀你也行，我看值个不值个。
0: 大人，这么多人我没法说。
1: 崔老先生，
2: 行，
1: 你看这事儿还挺保密呢。其他的人全退出去了，就留下这个通译做翻译的，剩下没旁人了。曾国荃这才问说吧，什么事儿？
0: 哎，您是曾九帅？
1: 那是，说吧。
0: 九帅，你要饶我不死，放我回家去种地，我一辈子忘不了您的好处。我跟您这么说，头20天我一看天津就保不住了，我留了个心眼儿，把天王的赏赐我挑出那最好的来，装了三大坛子，这三坛子我全封好了口了，埋在玉林园有块空地，荷花池当中有块空地，谁都想象不到，我就埋在那里边了。这三坛子东西，据说我们老三活着那时候跟我讲，还拍着我的肩膀说，二哥呀，你得我的赏赐是最多的，就我赏你这些东西，你就是古人十宠一流的人物。我还不知道谁叫石宠，我问过我是天王，石宠是干嘛的？他说就是最有。

0: 钱的，天下有钱的人莫过十宠，你比他还富有，这三坛子东西我保你永远富贵啊，跟我这么说的。所以呢我就把它埋起来了，我打算后半生享用，看来现在都没有用了，我什么都不想要了，只要保住这条命。九帅啊，我把那东西奉献给您，您看怎么样？嗯，真的我有半字虚假，您刚才怎么说来的，您就怎么做。曾国荃一看这是真的，旁边就一个统一，剩下谁也不知道。行了，我保证不杀你，但是得兑现。
1: 什么叫兑现？
0: 就是看看真的假的，我真把这些东西取出来，你没骗我，我肯定不要你的命。
1: 多谢九帅，多谢九帅。
0: 还有这事跟旁人说过没？
1: 没有，这种事我怎么能说呢？今儿个为保我的一条命我才说的。
0: 从现在开始不准对任何人说，要说我割你的舌头摘你的牙。
1: 不说，我保证不说。九帅你得饶了我。
0: 好，一言为定，本帅岂能骗你，老实点听没有？压下，压下去。曾国荃睡不着觉了，为了验证是真是假，告诉这个通译官，你可注意啊，对任何人不能讲，吓死我也不敢往外说。曾国荃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按照洪仁达所说，真带着人去了，到那嘁哩喀喳嘁哩喀喳一起，那坛子都这么高，一个人都抱不动啊，两三个人才起出来。曾国荃把其他的人打发了，自个亲手把这封口解开，一瞅，唰唰唰，都放光啊！伸进手就抓了一把，一瞅，那东珠都像乒乓球那么大个，这大珠子，您说你价值连城得值多少钱吧？一般的小珠子像手指肚这么点儿，那就是价值连城，何况这么大，都没看见过。哎呀，全是珠宝，没有银子，银子不值钱，装这一坛子能值多少？金子是百宝之奴，跟那些东西比也是粪土不值，这里全是宝贝，三坛子无一例外。曾国荃算计了算计，就这三坛子值钱的东西要变成银子，以我们老曾家现在的人口计算，花十辈子花不完。这事儿绝对保密，不能跟任何人讲。然后他又封牲口转移到最安全的地方，只有他知道和他的几个心腹人知道，此事是绝对保密。另外嘛，回走的路上，曾国荃心说，这个乡巴佬想拿这些东西换他这条命，怎么可能呢？哎，非杀他不可，不杀他就能走漏消息，可以杀人灭口啊，这东西永远就是我的了，我还不能跟我大哥说，跟我大哥要一说完了，全完了。他说怀揣着私心咱不必细说，这事儿过去了，那么天津现在所谓的光复了，到处是火光，到处是一片混乱，那些湘军就是红眼的土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老百姓看着湘军比见着土匪还害怕十分，没有纪律的，乱成一锅粥。那么曾国荃呢，给哥哥写了封信，大哥现在在安庆，得向大哥禀报经过，净写些锦上添花的事儿，还有的无中生有，扩大事实，扩大他的战功，但是有的地方也得有点实在的，不叫他知他大哥精细，要一核对不是那么回事怎么办呢？没法交代。然后封成信用600里加急 送往安庆。话分两头，再说曾国藩。曾国藩一直就住在安庆，坐镇指挥。现在他什么都不想，就想天津的事儿，能不能拿下来？现在大军云集，关键的一仗，我盼了十年，盼的就是这个日子，能不能拿下来？心里头没底，那也是交通通信的不方便呢。虽然说隔着不太远，流星探马来回禀报，有时候消息得到的不那么及时。这一天呢，曾国藩上了小楼，烧了三次香，闭上眼睛就是天津的事儿。哎呀，别发生意外呀！我听有人跟我讲，李鸿章的淮军蠢蠢欲动，说朝廷暗自指示他，让他帮助打天津。这李鸿章要率领洋人的常胜军加入这场战斗，他要加入了，肯定得分一半功劳。另外还听说左宗棠也接到上谕，要率领楚军加入打天津的战斗。如果左宗棠要插着手，也得分去一份功劳，那就不是我们老曾家的了。老九啊，关键的时候就看你了。所以他心里的七上八下呀。这一天在屋里正坐着，汪精奇进来了。大人，天津收复了，九帅打了胜仗了，您看心都到了。曾国藩一听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伸手把信拿过来，往常慢慢的拿剪子把封头绞下去，今天顾不得了，撕了两三回把封头撕下去，信瓤拽出来，打开官敲，保洁，老九啊，你可真行啊，精气，江宁收复了。江宁收复了，哈哈哈哈，江宁收复了。大人，您怎么了？哎呀，心跳过速，高兴的过分了，有点觉着天旋地转的，嗓子眼一发腥要吐血。那这个人呢，这玩意儿承受能力有关系，悲哀过度也不行，高兴的过分也不行，你得平衡，好兄弟把这条老命搭上，好半天缓过这口气儿来。景琦啊，给我沏壶酽茶来，烧上一炷香，仔细的看看。好，好，老九真是好样的，哥哥没白疼你啊，太好了。京琦啊，快去把几个谋士给我请来，我有事情跟他们商议。
2: 是，
0: 咱们还得一再反复的讲，江宁也是金陵，金陵既是南京，天津也是南京，都是一个地方，好几个名，朝代不同，叫的名字不一样，他们官方一般都叫江宁或者是南京。所以说曾国藩得知到江宁收复的消息，喜出望外，高兴坏了，真想大声疾呼，跳跳才高兴呢。他叫汪精奇赶紧去请谋士，连夜商量大事。什么大事？向皇上报喜呀，让皇上高兴啊，十年了，好不容易收复了江宁，这特大的喜讯。另外是从我们老曾家的手里头收复的，盖世奇功啊，将来是青史标明啊，能不高兴吗？王经期去请人去了，他把老九曾国荃这个信反复又看了几遍，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

0: 超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曾国藩得知收复江宁的消息，喜出望外，高兴坏了，真想大声疾呼，跳跳才高兴呢。他叫汪精卫赶紧去请谋士，连夜商量大事。什么大事？向皇上报喜呀，让皇上高兴啊。十年了，好不容易收复了江宁，这特大的喜讯。另外是从我们老曾家的手里头收复的，盖世奇功啊，将来是青史标明啊，能不高兴吗？汪精卫去请人去了，他把老九曾国荃这个信反复又看了几遍，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曾国藩叫到自己的名字，曾医生啊，你不是孩子了？怎么平时你读书的时候你那么明白，遇上事了你又这么轻率呢？圣人讲的挺轻挺轻的，不管任何事情要斥重。我什么身份？哎，就高兴了跟小孩一样，这不有点人前失态吗？大丈夫对待事情，得何足喜，失何足忧，胜不骄，败不馁，这才叫大丈夫。哎呀，自己脸一红，笑话自己方才真有点失态。幸好就是汪精卫一个人在眼前，这要在群僚之众人面前有失身份，马上清醒了，哎，恢复了正常。等一会儿脚步声响，谋士们前后都赶到了，都知道这个信儿了，一进屋就说，向治军大人道喜，向总督大人道喜，向大人道喜。曾国藩恢复了往常那个样子，脸上多少有点笑模样，大家同喜，请坐吧，看看这是九帅前敌的战报吧。每个人都看了一遍，好，太好了。哎呀，皇上要得知这事儿，不定得多高兴。是啊，今天给各位请来，就是商量着如何写这个奏章。你们先看看，做到心里头有数。连夜起草，我要修正。
5: 是是是是。
4: 第二天，安庆城里是张灯结彩，另外总督衙门彩灯高悬，人们是奔走相告。大部分都是当官的，当官的心说这下可立了大功了。那么曾大人露了脸，我们都跟着沾光，盼的是什么？盼的就是今天呢，那就等于长毛的彻底完蛋了，就剩下零零星星的一划了也就结束了，这一篇算接过去啊。有人掐手指头一算，至今来说长毛的闹事儿多长。

时间了，掐头去尾也得有14年，这14年总算结束了，哎，从今以后算太平了，稳稳当当的做官吧，心里头怎么想的都有。第二天草稿拿出来，曾国藩每一次对给皇上的奏折都认真的对待，这玩意儿不是说着玩的，逐字逐句他看着，觉得有不合适的提起笔来自己改动，改完了再看，有的词句不合适还得重新改动，最后得达到严丝合缝。他特别重视了几点，头一个是老曾家的人拿下的江宁不假，不要夸大其词，不要渲染的过分，给人一种反感，老曾家如何长短，老曾家这不行，招致非议啊，这玩意儿得含蓄点，这头一点再三修改。第二一点，功劳也都是老曾家的，得推给别人，某某大将某某大将怎么怎么回事，这次收服江宁主要依靠的是谁谁谁，皇上洪福七天，太后洪福七天，众志成城，在大家同心协力的情况下才收服的江宁。他就知道出头就传的先烂，过分的夸张自己，表扬自己，招致旁人的反感，在这方面他特别注意。最后落款会衔的时候，说实话会衔头一个曾国藩，第二个就得是曾国荃，以此类推，什么彭玉麟的杨代夫等等等。他一想不行，这都成了我的人了，这也招致非议，会衔头一个搁谁呢？哎，想起来搁湖广总督关文，虽然关文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当初毕竟跟我合作过，此人又是满人，把他推到头前比较合适，所以会衔落款关文曾国藩等等等等等联合上奏，觉得满意之后了，签上字用上印，600里加急是红旗报捷，报到北京。要报上去了，没过2天，心腹谋士赵烈文急冲冲从南京赶到安庆，也瘦了，一见面曾国藩非常高兴啊，你回来了回来了，大人您挺好挺好，快说说现在江宁什么情况。喂，赵烈文一肚子话，有的地方都把他气急了，都心中说我要见着治军大人，一五一十毫不隐瞒的我全说了，这像话吗？这哪是湘军呢、啊、哪是国家的军队，土匪，这是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呀，我亲自眼见的，我见着曾的人一点不隐瞒我全说了，只有曾的人出面才能制止，但见着面了，喂，赵烈文一琢磨，不管怎么说，九帅是曾大人的亲兄弟，我太直说了，能有什么个结果？他爱听不爱听？是，曾大人了不起，是大丈夫，一碗水平端，但是说的太直了，恐怕他也接受不了，所以呢，就得把这个事儿啊圆滑的还得讲出来。你怎么了？有顾虑？大人，您派卑职赶奔江宁，帮着九帅参赞军机，从围困天津开始一直到收复江宁为止，我都在场，大获成功啊，打个漂亮的大胜仗，但是7个多月来之不易啊，我们总算盼到今天了。但是这个，这说嘛，列文呢、啊？你怎么了？我派你去，你就是带。

了我呀，有什么话你就说嘛，我绝不怪你。曾国藩一看这里有事儿，好吧，大人，列文一生忘不了大人的栽培。自从我到了湘勇那天起，就跟大人身边左右，大人对我恩重如山，如此器重，我要知之不言，岂罪大意啊。大人啊，胜利值得祝贺，收复江宁皆大欢喜，这个不可非议。但是咱们的队伍进城之后，军纪太差了。哦，说说看，详细的说。当然了，九帅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就是圣人，就是多大的人物，也难免有疏漏之处。我并非是弹劾主帅，下次我也不敢。九帅的确不容易，日日夜夜不眠呢，冲锋陷阵，暴打天敌，死死生生，确实不容易。但是军纪太差了，太差了，是这么。您到那看看去，现在靠着江边那小船啊，大概能有六七百只，每只船上没外卖啊，全是年轻的妇女呀，全都弄到船上去。那些当官的也好，当小头目的也好，每一天就在船上一守，在那开始淫乐，放着正事不干，而且所有的财宝是抢劫一空啊，甚至把地都挖下去几尺啊。现在江宁城里没有一家完完整整的房屋，大火还在着着呢。哎呀，每一天是杀人越货呀，我看那些营官都疯了，都什么都不认了。第一是金银财宝，第二是女人，什么军纪、朝廷的法度，直直度外。大人呐、啊，你要不去恐怕难以收拾，卑职担心照这样下去不堪设想，对大人是极其不利，故此我风风火火赶回来向您禀报实情，如有半字虚假，您怎么处置我都行。真的？呸！哎呀，曾国藩多明白，一看赵烈文赤胆忠心，就这个人的人品绝不说过头的话，我不禁能这么相信他吗？看来有些事儿他没说呢，一碰到老九身上他就兜圈子，知道我们是哥俩，他不敢直说，我就问他他也不能说，可能以老九为首啊，这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呢？这要我的条老命啊！这是叶文呐、啊，你累不累？累也不算累，您说吧，还有什么活？不累，明天咱就起身，我要亲自赶奔江宁。大人，您是去，越去越快越好，就等着您去了。好了，传我的话，准备，准备船只，明日我启程。在船上，曾国藩就问：“你还知道些什么？详细跟我讲。”赵烈文一五一十都说了，所见所闻。曾国藩气的，气堵咽喉啊，有几次好像没晕过去。心说这还了得，无法无天了。你们是朝廷的军队吗？老九，老九啊，你那里的战功，哥哥高兴。你是大功臣，一点不假。但是，你这些事你怎么搞的呢？你想干什么？难道说没有朝廷的法度，上头还有皇太后，还有皇上，还有议政王，你这么折腾，后果可想而知啊！你想把老曾家的祖坟都给刨了的，你给哥哥一生的心血，
全给毁了啊！你传到了下关了，消息传出，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钦差大臣曾国藩来了，那还了得了？海外天子二号的皇上，以曾国荃为首，率着文武大员列队在码头迎接，大叫是一大溜啊！又放炮又放鞭，曾国藩是面沉似水，弃舟登岸。赵烈文那些谋士在后头跟着，头一个曾国荃过来，哥，哥您来了，迎接哥哥。其他人全过来了，迎接大人，迎接大人，免免免。曾国藩看看眼前的兄弟曾国荃，一看曾国荃瘦的那小脸儿哦，狗舌头一条，腮也缩进去了，眼眶也塌进去了，好像没眼珠差不多少，又黑又瘦，脸上起了一层黑皮，手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的看清清。哎呀，曾国藩又一想，我在安庆坐镇，一点风险都没担上，全靠着我九弟为首出生入死，取得今日的战果，一见面我就劈头盖顶，你这么也不对那么也不对，岂不伤了大伙的心呢？看老九这样，就可见当时战斗多残酷了。当哥哥的能不疼兄弟吗？话到舌尖留半句，把火往下压了一压。老九啊，你辛苦了。哎呀，你怎么这么瘦？哥，别提了，此中甘苦一言难尽。你往里请吧，公馆都给您准备好了。众人簇拥着进了南京，曾国藩这一路之上往两旁看着，赵烈文所说一点不假呀，怎么有的火还着着呢？多是日子了，怎么没人救火呀？想把南京毁了啊，我们就接收了一片废墟啊，六朝金粉的地方一塌糊涂，到处是残砖碎瓦，有的地方的血迹还都没洗下去，这么些天了依然如故。老九你都干了些什么呢？你闭上眼睛，这气儿又撞上来了。等到了公馆，公馆就是原来的世王府，世王就是太平天国世王李世贤，他的府邸。李世贤就是忠王李秀成的兄的，府体气派，当然这没遭受什么破坏，有破坏的地方也修缮了。曾国藩把一切都收拾好了之后，跟别的人寒暄了几句，也就是道道辛苦，让他们回去传信儿，本都到了，改日去看望弟兄们，你们是劳苦功高，官面上的话。晚上没人了，曾国荃在这陪着哥哥，门关上，哥俩掏心窝子有什么说什么。首先曾国藩看看九弟，九弟啊，你真辛苦了，哥，哎，此中甘苦一言难尽，我不细说了，我不愿意在哥哥面前诉苦。你把衣服脱了，我看一看。曾国荃把衣服脱了，身上全是伤疤呀，有的伤疤还没好呢。那咱们光说攻杀战守了，那曾国荃受伤没？身上大伤小伤有100多处，能不受伤吗？指挥战斗，暴打前敌，脖子上、后背上、两肋上、胳膊上伤痕累累。曾国藩看了看，爱惜兄弟，心疼兄弟，
用手摸这些伤口，

0: 就问他，
1: 这伤怎么中的，当时是什么情况，怎么治的，怎么好的，现在还疼不疼，这块伤是怎么回事，这块伤是怎么回事。摸扶着兄弟的后背，曾国荃哪见过这种温暖，一看哥哥对待自己这么疼爱和关心，想起来小时候八岁的时候淘气，大哥就是这么关心，慈父般的关心，到现在依然如故，说我瘦我哥哥也不胖，多不容易啊！他感情就冲动，眼泪掉下来，啪嗒啪嗒啪嗒，后来两肩耸动。曾国藩说了，老九啊，我知道你辛苦，我也知道你委屈，上挤下压，你心情不是那么舒畅的，难呐，兄弟，现在咱们打胜仗了，你痛痛快快的哭出来吧，哭吧，哭个够，以免你心里的作病，哭完了咱哥俩再谈。大哥，老哥，这曾国荃的放开嗓子哭，曾国藩也掉眼泪。那位说你胡说八道，打了大胜仗了还哭，哎，这个咱没详细的说，这此中的事情的确一言难尽。作为前线的最高指挥官，不是呼之即灵，你奔东，哎，是东，你奔西，都那么听话吗？那不一定，那手底下那些人也有两下子，到时候拨了脑袋讲条件大有人在。另外朝廷这方面，这事情不行，那种事不合适，层层干预，要军饷没军饷，多日子开不出支去，底下闹事儿的也不在少数，这些事情谁理解呀？你就看作为一个统帅的上面一坐，哎，挺威风，内壤的事情谁清楚，曾国藩是最了解情况。这么一问，曾国荃放声大哭，按现在钟表说哭了有半小时吧，哭痛快，这人要想哭你得叫他哭，你别哭别哭别哭，憋在心里作病，哭出来放出来了，这是一种发泄。慢慢的曾国荃这才止住悲声，不哭了，痛快了。兄弟，你受的苦哥哥最了解呀，我发自内心我太心疼你了，不过兄弟有些话哥哥得问你，哎，怎么我进城我看见有的地方火光还没灭，为什么不派人救火呀？我们要说收复江宁让它完整无缺是不可能的，这么大的仗能不死人吗？这么大的仗能不着火吗？但是我们得及时抢救，不能听之任之。大哥说的对，把这帮王八羔子，我三令五申他们就是不听啊！在您没来之前我早就下过令了，现在我还派人马上救火，对，不能着火了，该不破坏的就不能破坏，该保护的就得保护啊！你作为统帅这一点你要抓住。是，大哥说的对。另外我且问你，你在给我写的信里头你怎么说的，你说洪密已死，洪秀全死了，有证据没？哥我不明白，洪秀全死还有什么证据？哎，两个人要细说真情。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冥王星从被发现就被质疑，它究竟该归属哪类？小行星身材虽小，却数量巨大，它们的群体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跨越半个多世纪，关于行星家族的争论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再食太阳系。1781年发现天王星，天王星与太阳的距离和波德法则非常吻合，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提丢斯才是波德法则的第一原创者，于是改为提丢斯波德法则。随着提丢斯波德法则被重视，提丢斯最初关注到的缺失项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同时，天王星的发现也改变了太阳系只有6大行星的固有观念，人们开始怀疑在太阳系中还有未被观测到的新行星，而提丢斯波德法则中缺失的那一项极有可能就是一颗新行星。因此，天文学家们纷纷将目光汇聚到火星与木星之间的神秘区域，每个人都希望在那一片区域能够复制赫歇尔发现天王星的功绩，找到一颗新的行星。然而，事实并未如他们所愿，此后的10多年中始终没有一个人能观测到这颗新星。它真的存在吗？如果真的存在，为什么迟迟没有人找到呢？巴勒莫是当时意大利地区两西西里王国数一数二的城市。1787年，两西西里王国的国王费迪南德一世希望将巴勒莫打造成一座具有天文观测名声的城市，于是决定建造一座天文台。但是当时的巴勒莫基本上没有人了解天文观测，这个问题难住了国王。他经过一番斟酌之后，最终选择了数学才能出众的皮亚奇来主持巴勒莫天文台的建造工作。1790年7月1日，巴勒莫天文台正式完工，踌躇满志的皮亚奇开始在这个天文台进行天文观测。不过皮亚奇的工作重心并不在于寻找新的行星，而是观测天空中的恒星，并且为他们编写恒星表。1801年1月1日，当别人都去过年时，皮亚奇却还在进行观测。他发现在金牛座附近有一颗以前没有看到过的星星。第二天，他发现这颗星星发生了移动。第三天再次观测，这颗星星确实发生了移动。1801年1月24日，皮亚奇兴高采烈地把他的发现用写信的方式告诉了好友奥兰尼和波德，并随信附带了他的观测数据。然而，对于这个天体究竟是什么，皮亚奇似乎不太确定。在给奥兰尼的信中，他认为新天体是一颗行星， 但是在给波德的信中，他却认为新天体是一颗彗星。皮亚奇之所以会有这种模棱两可的判断，主要是因为他的观测时间跨度不够长，数据太少。要想更有信服力地说明这个问题，皮亚奇还需要更多的观测数据。然而造化弄人，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皮亚奇得了一场重病，使得他的观测仅仅持续到2月11日。

便不得不终止。而他寄出去的信直到三月底才被好友收到，他们想延续皮亚奇的观测也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天体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茫茫宇宙中。浩瀚无垠的太空中该如何找到这颗新的天体呢？数学家提丢斯提出一个数学公式，揭示了行星轨道半径的经验法则。天王星的发现让提丢斯法则受到关注，受到人们热烈追捧。根据公式的指导，人们纷纷开始寻找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未知行星。意大利的皮亚奇已经发现了这颗行星，遗憾的是这颗行星后来却消失在了茫茫宇宙之中，天文学家再也观测不到。1801年9月，德国数学家高斯在一本名为《每月镜报》的杂志上注意到了新天体失踪的事情，并且对此很感兴趣，利用少量的观测数据来寻找一颗新行星。这样的挑战让他激动不已，于是高斯开始了计算工作。仅仅两个月之后，高斯不但计算出了新天体的轨道，而且在自己的理论基础上还提出了一整套更加高明的计算轨道的方法，然后把计算结果寄给了《每月镜报》杂志社。1801年12月7日，根据高斯的计算结果，《每月镜报》的主编扎克发现了这颗新行星。几天后，另一位天文学家奥伯斯也发现了这个天体。虽然这颗新行星是被扎克和奥伯斯再次发现的，但人们没有忘记第一个观测到它的人皮亚奇，因此把新天体的命名权给了皮亚奇。皮亚奇首先想到的是罗马神话中的农业和丰收女神克瑞斯，同时皮亚奇也想感谢国王费迪南德建造巴勒莫天文台的慷慨之举，因此提议将二者的名字结合，为新天体取名为克瑞斯·费迪南德。但是当时欧洲天文学界比较反对以执政人物相关的元素为天体命名，再加上克瑞斯·费迪南德这个名字太长，因此遭到了其他天文学家的反对。无奈之下，皮亚奇最后只保留了前半部分，新天体就被命名为了克瑞斯，中文名称为古神星。1802年，距离古神星发现仅仅三个月之后的一天，奥伯斯在对古神星进行例行观测，目的是确认一下它的位置。然而他却在望远镜中意外地看到，距离古神星不远处又有一个移动的新天体出现，这个新天体称为智神星。他在奥伯斯观测的那段时间刚好从古神星旁边经过。1802年3月28日，奥伯斯公布了这一发现，立刻引起了天文学领域的轩然大波。一个轨道区域挤着两颗行星，这怎么可能呢？有人猜测奥伯斯发现的不是行星，而是彗星，但是奥伯斯则坚持认为古神星和智神星都是行星，是由一个巨大的行星分裂而成的。这时天文学界的前辈赫歇尔站了出来，赫歇尔认为不应该把古神星和智神星认定为行星，而应该为它们创造一个新的分类。赫歇尔的理由很简单，这两个天体都太小了，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估算出它们的直径只有200多千米，这样的直径还不到月球的1/10，显然不应该被当作行星。可是如果要为它们创建一个新的分类，取什么名字比较合适呢？为此赫歇尔颇费了一番周折，他先后求助了天文学界的好友、皇家学会主席以及一位诗人之后，最终采纳了语言学家小查尔斯·伯尼的建议，使用小行星这个词来称呼古神星和智神星这一类小天体。1802年5月，赫歇尔在英国皇家学会上向大家介绍了这个新词语，

0: 将其发表在《哲学学报》期刊上。然而，当时天文学界主流的观点依然是将谷神星和智神星当成行星，因此赫歇尔的提议并没有太多的支持者。不过，仅仅两年之后，又一个新的天文发现，就逐渐改变了人们对赫歇尔提议的看法。1804年9月1日，天文学家哈丁发现了昏神星。1807年3月29日，鲍伯斯发现灶神星。截止到1851年年底，在这个轨道区域上的小行星已经达到了15颗。而到了十几年后的1868年，小行星的数量达到了100颗。天文学家们默契地将这片区域称为小行星带。1856年8月，天文学家斯蒂芬·亚历山大在第十届美国科学促进会上提出，这些小行星是由一颗古老的大行星碎裂之后形成的。他甚至计算出了这颗古老行星的公转周期约为1732天，自转周期约为8小时，直径大约是地球的9倍。不过，斯蒂芬的计算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天文学家认为不断有新的小行星被发现，说明人们对这一片区域的了解还远远不够，那么斯蒂芬计算所采用的数据也就很难令人信服。要想更深入地了解小行星，还是得尽可能地多发现它们。因此，越来越多的天文学家主动加入了寻找小行星的队列。在如火如荼寻找小行星的过程中，原本天文学家以为小行星只存在于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中，然而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意外地发现，原来在我们地球周围居然也有小行星。1898年8月13日，炎热的夏天，柏林乌拉尼亚天文台的卡尔古斯塔夫维特为了对185号小行星欧尼克进行观测，拍摄了一张曝光了2小时的照片。维特举起这张照片仔细端详，欧尼克在预测的位置附近显现出了它的运动轨迹，维特感到非常满意。但是正当他准备把照片放到桌面上的时候，却突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这张照片上还有另外一个未知的运动轨迹出现。为了弄清楚这个意料之外的轨迹来源，第二天他再次进行了观测，最终确认这是由一个未知的快速移动的小行星造成的。随后维特发布了这个未知小行星的信息，并呼吁其他天文学家对这颗小行星进行跟踪观测，并且测定它的轨道。在此之后，天文学家在地球轨道附近观测到的小行星数量不断增长，它们被称为近地小行星。这么多的小行星徘徊在地球周围，甚至有一些和地球的轨道还有交叉，科学家们不免开始担忧，它们会不会突然撞向地球呢？直到有一天，天文学家亲眼目睹了一次天体撞击事件，让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个担忧并不是多余的。1908年6月30日，位于欧亚大陆北部西伯利亚地区的通古斯发生了一次大爆炸，爆炸摧毁了附近地区面积高达2000平方千米的原始森林，造成大约8000万棵树木死亡。全世界许多地区的地震站，包括德国、丹麦、英国，甚至远在大洋彼岸的华盛顿，都探测到了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科学家依靠当地的损害评估和地质研究，对这次爆炸的原因提出了一些假说和推测，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地外天体撞击地球引起的大爆炸。此后， 小行星撞击地球开始引起科学家的担忧。后来，一个地质学的新发现，使得这种担忧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1: 实际上，我认为这个科学家担心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事情可能是由来已久的，啊，那真正就是说，在整个的担忧过程中，真正把这个担忧提到一个现实的高度，或者是我们空前关注的高度，啊，是跟70年代末啊，我们发现这个一个巨大的陨石坑——希克苏鲁伯这个陨石坑，它直径有180多公里，所以是一个超级大的陨石坑。那这个陨石坑，我们经过测定，我们知道它的年龄大概是在6500多万年前形成的。那这个是什么时间呢？这个时间恰恰是恐龙灭绝的这个时间，所以说陨石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灭绝，这就变成了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支撑了。所以说啊，小行星撞击地球或者是陨石撞击地球会导致地球上的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啊，就引起了人们的空前的一个关注。
0: 风谷斯大爆炸和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研究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我们所居住的这颗古老星球上，曾经的确发生过小行星撞击地球的重大灾难。再加上彗星和木星的撞击事件，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意识到，对于地球周边的近地小行星，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了。在古神星附近的这片区域，随着越来越多的小天体被发现，人们才开始接受赫歇尔的建议，将它们统称为小行星。为了弄清楚这片区域隐藏了哪些秘密，越来越多的天文学家加入到了寻找小行星的队列。最初，人们以为只有在小行星带才有小行星，但是到了20世纪，科学家在地球附近又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小行星。再加上人类亲眼目睹的彗木相撞事件，以及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发现，使得科学家们开始担忧近地小行星有可能会撞上地球。2008年10月7日凌晨2:46，正如科学家预测的那样，小行星终于以每小时12.8千米的速度闯入了地球大气层。随后在苏丹北部，距离地面37千米的高空处解体爆炸，释放的能量高达1000吨 TNT， 相当于一枚低级别小型核弹的威力。爆炸的残骸如天女散花般坠落在各处，所幸爆炸位置处于无人居住的努比亚沙漠，并没有人员伤亡，大家才终于长舒一口气。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小行星进入大气层之前就成功预测到它的撞击。一直到2022年11月19日，类似的成功预警已经有6次。好在这6次撞击地球的小行星都很小，而且多数情况下撞击点都位于人烟稀少的地方，所以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是科学家们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万一出现一颗体型巨大的小行星掉落在人群密集的地方，那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近地小行星，1996年2月17日，美国发射了一颗近地小行星探测器，起名叫惠和苏梅特号。它此行的目的就是人类发现的第一颗近地小行星爱神星。为什么会选择爱神星作为探测目的地呢？事实上，在此之前，除了爱神星，还有其他的近地小行星，也在科学家的考虑范围之内。最终之所以会选择爱神星，主要是因为距离。当时，科学家们对潜在目标小行星的轨道做了分析和评估，最后发现，探测器按照计划发射升空的那段时间，爱神星的位置距离地球更近，相对来说更容易抵达，所以最终选择了爱神星作为探测目的地。此前，科学家以为，包括爱神星在内的许多小行星，由于自身引力较小，所以它们很可能是由大量小块岩石在重力的作用下构成的松散结合物。但实际上，爱神星是一整块巨型岩石， 它的表面有很多碎块，科学家们据此推测，爱神星可能在太阳系形成之初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天体，所以它的身上很可能保留着太阳系存在之初的物质信息。探测器在爱神星上工作了十几天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惠和苏梅克号，人类的第一个小行星探测器，永远留在了爱神星上。它让人们对小行星有了更多认识，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疑问：那些飘荡在太空中的小行星是否都和爱神星一样，是一颗独立的岩石天体？它们身上还有哪些未解之谜呢？这些近地小行星究竟来自哪里？它们和位于火星、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疑问吸引着科学家们进行更多的探索。2007年9月27日，小行星带探测器黎明号终于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它此行的目的地之一便是小行星带中质量最大的小行星灶神星。这个直径500多千米的天体，它自己的质量就相当于小行星带总质量的9%。科学家们希望通过对灶神星的研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小行星带。2011年7月，黎明号在4年后终于进入灶神星轨道，成为了第一个在小行星带运行的探测器。伴随着探测的深入，人们发现灶神星和爱神星不一样，它不是一块独立的岩石天体，更有惊人的发现。在灶神星上，人们发现了水的痕迹。除了水的痕迹这一惊人发现之外，美国佐治亚大学的地质学家克里斯汀·克里姆扎克在对黎明号返回的照片和数据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一个说法。他认为在太阳系形成初期，灶神星正在成长为一颗类地行星，但是最终因为某些意外而未能成型。因此研究灶神星有助于我们理解地球以及类似于地球的行星是如何形成的。2012年9月5日，黎明号向灶神星挥手告别，开始奔向自己的下一个目标。虽然对小行星的探测告一段落，但是科学家通过黎明号对小行星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里云集的千千万万颗小行星，它们都未经历过行星的演变。作为太阳系形成初期就存在的原始物质，它们一直遗留到今天，身上隐藏着太阳系诞生和演化的诸多秘密。小行星，这些漂浮在浩瀚太空中的迷你身影，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00多万颗，其中质量最大的一颗是直径约500千米的灶神星，它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这里聚集着90%以上的小行星。除此之外，科学家在我们地球轨道周围也发现了3万多颗小行星，比如爱神星，这颗不规则的天体已经留下了人类探索的足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伤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

0: 环球故事会，从深海到高空，从探索到守护，声呐与雷达的背后藏着怎样生动的故事？是人类对未知世界永不停息的追问，还是对生命安全不离不弃的执着守候？波影寻踪，
1: 1916年4月23日，英吉利海峡水下50米深处，一艘携带大量高爆水雷的德国 UC 型三号潜艇正在悄然前行。他这次奉德国海军部密令，在英国通往欧洲大陆的重要海上交通线上布设水雷，以求扼住英国赖以为生的海上咽喉。在德国潜艇准备布设水雷之际，潜艇观察员观察到在水面上方有一艘英国渔船驶来。身经百战的艇长下令不必理会那艘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渔船，继续执行原计划，开始布雷。然而正当第一枚水雷送出排雷管之时，一张钢铁打造的渔网将潜艇和水雷全部兜住。随着一连串爆炸声，德国官兵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和潜艇一起被炸成碎片。潜艇上的德军怎么也没有想到，潜艇虽然是在50米下的海水中航行，但他们却早就被英军的一种神秘武器发现了。这种神秘武器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声呐。声呐是一种利用声音在水下进行导航与测距的技术。人类对水下声音传播的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发现，人耳不仅能听到空气中的声音，也能听到水中传来的声音。而到了16世纪，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著作《自然史》中首次提出，水是一种传播声音的介质。不过那个时候，虽然人们对声音的传播有了初步的理解，但却并没真正了解声音到底是什么。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用耳朵去聆听。为了聆听水下声音，历史上还有人专门做过实验。事情要从1857年说起。那时的美国西海岸，只要是大雾天，就会响起隆隆的炮声。这炮声是用来为过往船只导航用的。灯塔管理局雇用了一名退役炮兵，在大雾天每隔半个小时就连续开炮。没过多久，一场持续了3天3夜的浓雾把他折磨得精疲力尽，而且这个办法消耗的弹药成本也很高，灯塔局为此万分苦恼。1883年，他们开始首次尝试将机械钟固定在灯塔下的海水里，给机械钟上好发条，它就可以24小时持续不断地敲击。同时，他们在一些过往航船的船头安装了水下收音器，让航船通过接收到的钟声判断出灯塔的大致方向。那么，水下钟声是怎样传播的？航船又是怎样判断方向的呢？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张志博研究员正在做水下声音导航的模拟实验。
2: 我手里呢，这个是声音的发射幻能器，它可以发出声音。那么我们就用它来模拟水下导航中发出钟声的情景。
1: 在放置好模拟导航中的声波发射器后，张老师分别在距离发射器直线距离15米以及直线距离远于15米的位置分别放置2个水下收音器。
2: 这个小东西啊，就是接收幻能器，也叫水听器，我们就用它来模拟收音器水下喇叭接收声音的情景。那么一会儿我们会到实验室里面去看一下这2个波形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实验装置布设完了，这就是我们实验装置所接收的信号。这些信号呢，就是水听器接收。

0: 收到声波，经过转化后形成的电信号。我们可以注意到啊，上面的信号到达时刻较早，而且呢，它的幅值很大。下面这个信号呢，到达时刻较晚，它的幅值较小。上面这个信号啊，就是离声源较近的那个水听器，而下面这个呢，是离声源较远那个水听器接收到信号。我们可以根据两个信号到达的时间差计算出它们离。
1: 声源之间的距离差，通过几何计算就可以算出声源的位置。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声波的大小判断声源在哪个位置。导航中的出现确实给当时的船员们提供了安全保障。1907年，美国海军部的一份报告称赞说，水下导航中的信号传播范围甚至接近于晴朗夜晚灯塔灯光。 这能帮助水手们尽早调整航线，是非常有价值的发明。在水下导航中普及之前，各大航运公司对它的作用都处于观望状态。与此同时，大雾天对航运的不良影响仍在继续。在浓雾来袭的时候，航船为了安全行驶，或放缓航速，或改变航线。 船运公司不仅在盈利方面遭受损失，甚至面临着船毁人亡的危险。在当时，因大雾天强行出海而造成的海难事件比比皆是，如1894年10月29日，新西兰商船“怀拉拉帕号”在浓雾弥漫的天气出海航行。他们原本打算从悉尼去奥克兰，没有想到路过大堡礁的时候。 包括观测员、领航员都没有注意到暗礁的存在，结果不幸撞了上去。这次海难造成了140人不幸离世。有了这套水下声音导航系统，在面对浓雾暗礁的时候，人们终于不那么被动了。 可面对凶险万分的未知海域，水下声音导航系统的漏洞就显现出来，而这漏洞导致了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悲剧——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正在快速行驶着，船长爱德华·史密斯看了一眼刚收到不久的电报警告，上面写着：“泰坦尼克号。” 已进入北大西洋浮冰海域，请务必小心行驶，留意冰山。可是，这条电报并未引起他的重视。在具有丰富专业知识和航海经验的他看来，泰坦尼克号不可能会撞到冰山。他这么想是有充实的理由的。 这艘被称为“永不沉没”的梦幻之船的泰坦尼克号，配备的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导航设备，特别是它还配备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水下收音器，远隔20千米就能接收到水下导航浮标传来的警报铃声。因此，船长认为，到时候再调整航向也为时不晚。突然。 瞭望员弗雷德里克惊恐的声音传遍了整个舰桥：“冰山，我们的前方出现了冰山！”弗雷德里克所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巨轮来不及调转船头，船体便被藏于海面下的冰山切开了一道深深的伤口。随着海水不断的涌入，不堪重负的船体断为两截。 号称永不沉没的梦幻之船在首航之旅中便长眠海底。1912年的一天，水下信号公司项目负责人哈罗德·费伊敲开了加拿大发明家费森登的门，恳请费森登出山，帮忙研发探测水下冰山的设备，让泰坦尼克号的悲剧不再重演。 想到能通过发明为船只保驾护航，费森登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而且全情投入进了这个新的研究项目。接到任务后，费森登夜以继日研究前人的科研成果，最终设计出了一种震荡器。
0: 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费森登。

0: 这个磁铁振荡器，我们翻阅了当年费森登申请的专利。从专利上，我们可以发现啊，费森登振荡器与现在的扬声器啊结构非常相似。只不过呢，现在的扬声器是通过磁铁形成稳定的磁场，而费森登振荡器呢通过直流线圈形成稳定的磁场。 在通过交流线圈产生一个可以变化的磁场，这两个磁场相互作用就产生了振荡，并最终使辐射面发生振动，形成声波就可以发射出去了。那么当接收声波的时候呢，声波振动是磁场相互作用，并在交流线圈中形成电信号，这样我们就可以接收到声音信号了。
1: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部水下电话。 当为它通上交流电时，振荡器就变成了话筒，内部产生的磁场会让振荡器表面的金属板振动，振动传递到水中就会变成砰砰的声音，像远方传去。这个过程相当于船只对着话筒向障碍物喊话，振荡器发出的声波碰到障碍物后反射回来，这时振荡器又变成了听筒。 将声音传递给通信员，提醒前方遭遇障碍物。这样发声与接收回声交替进行，既可以避免发生干扰回声，又让发声装置与接收装置合二为一。看起来，这是个探测冰山、暗礁等水下障碍物的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1914年4月7日，费森登坐着迈阿密号科考船。 前往2年前泰坦尼克号的失事地点，把巨大的振荡器吊放在海水里。振荡器发出每秒1435米的声波，在水下飞驰，仅1.8秒就收到了回音信号。费森登很快算出冰山大概位于船头前方1300米左右的位置，同行的一艘科考船迅速前往。 果然，在预定区域发现了一座冰山。兴奋异常的费森登赶忙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美国水下信号公司，希望能够将振荡器在海洋测绘方面加以推广，造福科研事业。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家向老朋友一样的公司却对费森登的请求置之不理，因为他们正忙着和各国军方做一笔赚钱的大买卖。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海军急需为潜艇配备一种水下通信设备，而费森登振荡器正好可以在水下快速传声，可以把潜艇改造成能耳听八方的水下武器。 一时间，振荡器成了抢手货，销售振荡器的水下信号公司赚得盆满钵满，股价增长了一倍多。但是，这次振荡器的大受欢迎却让费森登十分懊恼。原本这项发明的目的是为了拯救船只、造福人类，而现在却完全背离了他的初衷，化身为战争的爪牙，带来更多的杀戮与毁灭。 这是费森登与水下信号公司彻底决裂。他在回忆录中遗憾地写道：“我对水下信号公司怀有很深的感情，但这份感情只维持到一战爆发之前。”1915年5月6日，平静无波的爱尔兰外海上，满载1959名旅客和船员的英国商船“卢西塔尼亚号” 正用最大航速在海面上疾驰，船上的通信室里，船长正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冷汗。他刚刚接到来自海军的电报，声称在这片海域发现了德军的潜艇。海军警告船长立刻驶离此地。突然，船的右舷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巨大的水柱透过被洞穿的甲板喷向高空。 远处水面，德军潜艇艇长透过潜望镜，看着被鱼雷击中的“卢西塔尼亚号”，直到船头闪亮的金漆船名缓缓沉入水中，艇长这才满意的收起潜望镜，指挥潜艇下潜到茫茫深海中。这次事件造成1195名人员失踪及死亡。费森。 神灯发明

0: 震荡器的初衷是为了避免泰坦尼克号这样的悲剧重演。可惜一战爆发后，震荡器却成为了德军潜艇的利器。为了抵挡德军的袭击，在费岑登震荡器的基础上，反潜部队急需一种更新的探测器来准确捕捉潜艇的踪迹。想要探测得更准确，首先要解决震荡器频率太低的问题。俄国工程师齐洛夫斯基首先提出用高频超声波来探测潜艇。他在水下实验中发现，相比于费森登震荡器发出的低频声波，超声波传播方向更加集中，而且在两种不同物质的交界面上更容易发生反射，能够通过返回的超声波精准定位水下的不明物体。齐洛夫斯基很快便研制出了水下超声波发射器，但如何准确接收返回的超声波就不那么容易了。频率不同，自然不能照搬费森登震荡器，该怎么办呢？就在新式水声探测器的研发陷入僵局之际，一位高人前来助阵，他就是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朗之万运用了老师皮埃尔·居里的研究成果，这样就能够识别不同声波，并将其转换为所需的电信号，如此便轻松解决了超声波在水中的收发问题。这个装置有个很有意思的名字，朗之万三明治。原因我们看一下它的造型就一目了然了。它的核心部件为两片钢中间加一片石英，就像两片面包夹着火腿，所以他的团队给这个元件起了这个名字。
1: 朗之万三明治，我们也称之为夹心式换能器。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是一个小道具，它呢就是演示夹心式换能器的原理。当时的夹心式换能器啊，其结构就是由中间一片压电晶体结合两侧的金属板构成，是不是很像一个三明治啊？当用它来接收声波的时候，声波使金属板产生震动，从而压迫中间的压电晶体，压电晶体发生形变时就会产生电压信号，从而获得声波的信号。相反，当用它来发射声音的时候，则给晶体施加一定的电压，压电晶体就会发生形变，这样就使两边的金属板产生震动，形成声波，于是啊，声波就向外辐射出去。当然了，随着技术的发展啊，现在我们的发射换能器已经不再局限于三明治式的形状了。例如我手里这个圆柱状的发射换能器呢，它的压电晶体在其内部，四周呢包裹着金属片，这样呢它的声波是向四面八方传播的。
0: 虽然跟现在的换能器比起来，朗之万三明治看起来有些简易，但在当时它可谓是里程碑式的发明，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超声换能器。水下超声探测器的研究现在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空中远程探测的方法，也就是雷达的研究却还没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国都深陷战争的囹圄之中，他们为了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坦克、潜水艇、航空母舰，各种新式武器层出不穷，高科技武器也越来越吸引人的眼球。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自称是发明家的人都向自己的政府推销自己的花式发明。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著名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也向美军方推销可研制一种粒子束武器的构想，他将这种武器命名为死光。他声称这种死光武器的光束直径只有1/10厘米，还可以在400千米远的地方毁掉入侵飞机。在实验中，猫、狗、兔子等小动物瞬间死亡。

0: 穿过坦克的钢板和装甲车，一个拿着这种武器的步兵就可以在一击之下消灭坦克里的所有士兵，但坦克却可以不被损坏，因为这种武器会径直穿过导电的外壳。手里拿着这种武器的士兵简直可以对付成千上万的坦克。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虽然为了这个项目有不少人甚至国家都曾经掏过钱，但这似乎只是特斯拉为了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而玩的一个噱头而已。人们似乎又再一次上当了。虽然以当时的科技水平，制造出这种杀人于无形的射线武器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在战争烟云的笼罩下，死亡射线的传言反而甚嚣尘上。1914年，英国的一位年轻科学家沃森·瓦特同很多人一样，希望在无线电通信这个新兴领域闯出一片天地。他早在学生时代就在教授的带领下学习了很多无线电相关的知识。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深陷在战争的泥潭中。瓦特想利用自己的无线电知识为国家出一份力，因此他在毕业以后希望去英国战争办公室进行无线通信工作。可惜战争部并没有录用他，而是把他调入了空军部气象局。战争时期，英国的空军飞行员们饱受雷电的困扰，战机经常被闪电击中而损坏，从而成立了利用电磁波探测雷电天气的项目。瓦特对此颇有兴趣，他根据闪电会在天气中释放出电磁波的特性，试图研究利用电磁波接收装置接收闪电发出的信号，来侦测雷电的方位，给飞行员提供预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半轮桥高君宝这一挡道，奸臣将没有办法给让路，之后回去憋气，想起了一个好办法。崔家干嘛？小娃娃，我让你目中无人，这回我让你死，甚至于你怎么死的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既不能怨天又不能怨地，就得怨你自己。他想的什么办法？皇上有个大女儿玉翠公主啊，现在24岁未嫁，得了一种病，是越治越重。按理说在皇宫内院，身为公主，金枝玉叶，那玉大夫成群，玉院长得亲自给治病，治不好越治越拉扯，像痨病一样，出嫁根本不可能。这老小子想起来大公主来了，高君宝，你媳妇走了，我从中保媒，这是好事吧？你也不能恨我呀。不过那是病篓子，嫁给你之后好了不是，坏了不是，死了你更不是。所以直接见到了皇上，当场提出，大公主岁数不小了，24了，你还能顾她一辈子吗？我想从中为媒，不知道您意下如何。仁宗听完之后倒吸口凉气，老亲家，你这份好心朕我领了，可不过那丫头有病啊，再分能出嫁，什么样的婆家找不着？为什么不让她出嫁呢？我怕她一出嫁保不住性命啊，我就准备让她顶后门了，干脆养死拉倒。哎呀万岁呀，您是明白一世糊涂一时啊，您怎么不好好想一想？哦，有病就不让她出嫁了，永远顶后门。换句话，臣说您可别生气啊，您养到她死。请问您要真正有那一天，能不能入皇家的祖坟呢？难道说您找个地方单独给她修个姑女坟？这是公主啊，合适吗？我看就不如给她找个主。我说的这个人您保证心满意足，谁呢？高君宝。他媳妇出走了，出家了，不再回来了，他现在也死心塌地的，不回来就拉倒，也不想了。不过他很年轻啊，能够不娶妻子吗？大公主嫁过去之后一冲喜， 还兴许好了呢。即便就是不好，圣上您请想，他活着高家人，死后高家的鬼能够入高家的祖坟，您老人家不也放弃了一件心事吗？哎，也对也对呀。皇上听完点了点头，说好吧，那么何人为媒？我呀，就我为媒。好，此事算定，越快越好，马上我把高君宝给找过来。老贼一听说好，九月九那一天特别吉利，就那天完婚，我是红梅大宝，就这样把高君宝给找来了。一说这件事，赏婚，皇上赏婚，谁敢抗旨不遵呢？这是一。第二，又是姑表亲，论起来大公主是自己的表妹，小的时候在皇宫内院经常在一起玩，十六岁那年开始隔离，因为孩子大了，特别是姑娘大了。从他们分手之后也听说是公主有病，没成想病得这么厉害，之后点头答应了，说要简短，到了九月九给夫妻完婚，大办喜事，全朝文武谁不来呀、啊？全到了，人不到礼物也到啊。当到天晚上了，高君宝回转洞房，这洞房里头那阔透了，正因为公主有病，这皇上哎呀给陪嫁的东西太多了，珍珠玛瑙玉石猫眼这都不算，从外国进贡来的一对医药碗，镇国之宝给姑娘带走了，珊瑚树给带走了，是夜明珠带走了，说为什么呢？我姑娘有缺陷，因为她有病，嫁到高家去了，高家又是我的外甥，又是我的大驸马姑老爷子，我不能让你小看我的姑娘，你得好好重视我的女儿。所以高君宝一进自己的房屋，再看洞房里的所摆这些个东西，有的不认识，没看着过，心里明白，皇舅父啊，你的女儿许配了我了，当然你舍得了，她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域外甥啊，亲上加亲呢、啊。飘两回头往床上一看，象牙床上坐着公主，按理说那叫坐帐啊，身体坐得倍儿直，蒙着盖头，这不是，旁边宫女成群在旁边站着，看见驸马爷子进来了，规规矩矩往两旁一闪，唯有两个宫女身子还想站正，一人伸出一只手扶着公主，公主坐到床那儿，身子往床栏杆上一靠，明显着出来了，微弱到什么程度，坐到那都费劲。哎呀，没英雄一想，怎么坐都坐不住、哦、可能是我陪酒时间过长了，他再加上有病，身子虚，过来之后一伸手把盖头揭开，小的时候青梅竹马，有一定的感情，说现在大公主二十四岁了，美英雄已经二十六岁了，注目仔细一看表妹，吓一跳，哪有当初的风采呀、啊、当初长得相当漂亮啊，不过这病魔把人给拿的，现在已经不成样子了，虽然说擦胭着抹粉，点着红嘴唇，腮帮子往里缩着，太阳穴塌着，两只眼睛都掉到井里头去了， 看这个意思，脆弱的了不得，铂金明着在外头挑着呢。表妹，公主把脑袋抬起来，高君宝仔细一看，公主满脸的热泪呀，又往下一瞟，山河地理群已经湿透了一大片。公主，你这是怎么了？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现在你是我的妻，我是你的夫，说明月下老早就给牵上了红线，咱是夫妻。既然进了高家的门了，有什么难事对为丈夫我说，我一定给你办，达到你的满意。公主抽抽搭搭，用手稍稍一比量，两个宫女赶紧过来伸手搀着公主颤巍巍的身躯站起来。表哥，表妹，对不起你呀。说到这儿，这眼泪更下了。哎，表妹呀，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呢？哪一点对不住我？我怎么不知道呢？表哥，我是个病秧子，我有病啊，从打18岁开始有病，一直病到现在，医治无效啊。可是此番皇父对我提出亲事，说嫁与表兄，从我心底下来说，我求之不得。可但是我自己怎么回事，我自己知道啊。当时提出不同意，我不想嫁，因为我有病，可是父命难违呀。表兄，此番我过了门了，我会耽误你这一生啊，你这一辈子青春就耽误到我的身上了，我能给你生儿还是给你育女呢？全不能，不能生儿又不能育女。你可要知道，高家独脉单传，只有你这么一个人，公爹又不在，只有婆母还在皇宫内院养老公啊。我真是生不如死，说的这番话都是心里话，半句谎言没有，早就坐那掉泪呢。高君宝听完之后稍稍打了打愣神，脑袋里他可没闲着，转了864个。看来公主小的时候善通大理，善懂仁义，就是忠厚过人的一个女人，现在还是如此。身体虽然说不像以前那样，她有了病了，现在已经嫁给我了，她要说出这些心里话来，100个对不住我，我应该怎么对待人家呢？身为男儿大将军，八宝罗汉呐，想到此地，脸上微微带笑，抱了抱万公主：“你放心，你嫁给我了，就是我的妻子。说今天这就等于一天，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公主啊，谁让老天爷把咱俩拴到一起来了，到了一起，这算是有德有福有缘分，不然咱俩到不了一起。你就放心吧，什么儿不儿的，女不儿女的，这我都不想，咱们两个继续好好的过下去就是。不， 驸马，我早就拿定主意了。你看我这个样子，恐怕我阳运不长，活不了多久了。驸马，我绝不能对不起你。这活不多久，哪一天死呢？我也说不出来，我也定不下来。驸马，你看，坊旁边一直有一位宫女，能有二十超过，精明强干，长得也特别漂亮，体质也相当好。你看见没有？她是我从有病那年，她进的宫，是我最贴心的一个宫女。她姓王，叫王秀秀。

我现在主意打定，在东门里或者是北门里找的多多少少偏僻的一点儿，我呢给你盖一座别墅，把它就放到那儿。你不能大张旗鼓的把它娶过去，只是偷偷的把它送到那儿，让他给你生儿育女，传有后代相沾。他有了儿子，有了女儿，谁的？我的，全是我生的，我养的。那是我的亲生，任何人找你的毛病找不了，尤其我给你寻找的外遇。美英雄听完之后，哎呀，公主啊，你想的也太到了。这事情都给想到了，现在提不到，先不要提这些，先这么地儿就怎么样？不，我一定要照办。夫妻完婚三个月，说是三个月当中，男女之情根本就没有啊。为什么？这公主比那死人能多口气儿，不然的话她得死啊。高君宝心里全明白，单独自己住到书房里头，天天过来看看，看看表妹，就拿她当做自己小妹妹、亲妹妹对待。记下她这儿不提，单说谁？老贼吕慧卿。哼哼，行了，这回你们也完了婚了。哎呀，算了一算，能有仨月了。这三个月的当中，你和公主保证没有男女之情，你也不敢吓破你孤胆。有了男女之情，公主必死，公主死了，皇上那能饶你吗？饶不了你，非宰你不可。你那叫命啊！我就不相信你年轻的血气方刚的时候就没有淫欲。把张府官给找来了，谁呀？上回去的半轮桥挨揍的那小子。张府官来了之后，程县爷，您找我有事吗？福儿，上回半轮桥之过儿你还记得？我怎么记不住呢？差点把我打死了，最后他妈把我扔河里成泥母猪了。想不想报仇？你想啊。想报仇，我有一高策。啊，丞相，您说，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大叹休息。看看，那高君宝究竟有没有外遇？他到不到那些个妓院、美人堂等等一切，到不到那里去？他往哪儿去？你跟着。看他究竟走到哪个地方去，到哪儿了，回来告诉我，你这个仇必出。哎，好，您放心吧。吕夫跑了，哎呀，跑出约有两天呢，狗颠屁股锤撂回来了。相爷，大喜呀！这回还不是说是他去逛妓院，那什么美人堂的时候没去，没去怎么还能大喜？回相爷，高君宝嫌公主有病，他立刻别送，就在东门里，挺背景那个地方，有个小美人在里头，还有不少人在那伺候着呢。那是他外家。好、哦。此话当真，没有虚假，一点假话没有。小的我敢说假话。好，我给你200两银子，你再去一趟，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别忘了，他是左都御、少平南王，而且现在还是东床大驸马。如果错了一点，回来我杀你脑袋！哎，您放心吧。拿着银子又走了。帮到天大晚了，这小子跑回来了。相爷，我回来了，哈哈，可靠的消息，没错了。

0: 金香一听，什么消息？是我亲自到高府他一个家人嘴里头套出来的消息。我把他爹到饭馆里头，我跟他吃饭，他的家人对我说的，国有此事已经啊近三个月了，那是别墅。哦，小娃娃，你跟我斗，你还想活着你？当天的晚上，坐上八抬大轿，进了西进门，够奔皇宫内院文华殿去找皇上，把这件事情从头至尾都说了，还挺谦虚。万岁呀、啊，我有心要不告您老人家来着，为什么？那是驸马，我要不告您，臣之臣不奏，臣之过也呀。圣上，这个有关您家皇家的家规吧，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呀、啊。说他这么做对您就是一种侮辱，今后您怎么跟别人说话？不管您执行什么，人家张嘴一说你姑爷在外头如何如何长短，违反了国法，你都没管。圣上，臣奏君不听，可君之过也呀。您的威信全没了。仁宗听到这儿，两眼发直。从女儿完婚之后到现在，这么说吧，时刻想起来提心吊胆呢、啊。究竟女儿行不行？两个人能不能有男女之情？对我女儿究竟怎么样？我陪嫁的东西，那礼物那么重，我想买也能买动她心，不能对我女儿坏了。没成想今天听到这些话。作为一个国家国王的公主，找个驸马，驸马外头有外遇，还没听说过呢？没有。这火灯往上一撞，又往前一压呀、啊。丞相，此话当真？没错，就在东门里呢。您不信，您派人可以到那调查去，国有此事。皇上长叹了一口气，回当初自己就不应该把女儿嫁给高君宝，高君宝年轻有为呀、啊，男女之情他能没有吗？我弄个病鸭子给他了，男女之情还不许有？本身还是公主，对他稍稍差一点还不行，也难怪他有外遇。有外家，这个也不算是不对。可反过来又一想，我们家是皇家，我是皇上，那公主是我的女儿啊。她这么做事，不但是我女儿她受屈，而且我的脸面何存呢？好，丞相，你说的都是真的，没错。那好，明天早晨起来升了八宝金銮殿，朕要龙楼御审。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

思而后想，最后点头，你去吧，回去休息，单等明天早晨起来早朝，我生殿一定要问个明白。这老小子走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是个大朝，五更三点金湖玉漏，满朝文武完全来到金殿，朝贺已毕，文东武西站到两旁。这皇上心里头有事，大伙儿一看就看出来了，九殿十魔老在一个堆儿，那能看不出来吗？什么事呢？双眉紧锁，突然一拍桌案，左都御东床大驸马上殿。高君宝当时一愣啊，心里在想，皇上叫我一定是有事，那么第一个就叫我呢，赶紧迈步来到殿上，跪倒磕头，参见岳父皇。这就得改口了，岳父了。驸马，朕有一事不明，想问问你，您请讲。我问你，自我女儿公主过门之后，已经做什么事情了？这一句话问的当时愣了。圣上，臣没做什么呢，请您指点迷途。大胆！我问你，东门里可有你的外家？美英雄听到这儿一打愣神，老小子在旁边看着，郭有此事，没错。皇上一看，完了，真有啊！哎呀，这心里巴巴犯了多少个歌，我女儿啊并没有回娘家，也没有对我说这件事情，看来我女儿忠厚仁义，老是厚道人，她也不可能对我说。君宝啊，君宝，你可太不对了。我女儿嫁给你，虽说是有病，我给了多少嫁妆，另外你是已婚呐，她嫁给你是田房啊，也算不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可是脑海里的又一转，人都有七情六欲，他不可能没有淫欲。君宝啊，君宝啊，只要是你不承认，你说没有，你没有，我就假装借着这个坡我就下了驴了，就算了，往后我再好好的跟女儿面前解释解释，假装探病，我过府看看，另外我再告诉告诉你，不许弱待我的女儿，也就是了。没成想，美英雄在下边连个奔都没打，回万岁，儿臣国有别墅 啊，真有真有，拍龙栓，大胆，气杀朕爷呀！来呀，把他绑上，推出去给我杀！呼啦朝人们往上就来，妈肩头龙二背边绑着小英雄嘴，可不闲着。圣上，臣冤呐，臣冤呐，冤呐！你冤？你有什么冤的？你说，说明白，朕再杀你。因为我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从来没杀过冤人，今天你喊冤，尤其你是驸马，你把话说明白了，文武百官都大惊，可了得，这不大事吗？皇家窝里乱呢，要杀驸马，杀了驸马那公主怎么办？让他说话，想求情的人那就听着，听明白再说吧。岳父皇，要说讲起来的话，我是有外遇，但是不是我准备的，是您女儿给我准备的，她给我修的那个别墅，她给我找的那个年轻的女人是她的一个宫女，说至于我那儿从来我没去过。你胡说八道，退去，不杀也不行了，

皇家的尊严，皇上的尊严，要破坏了国法，往后如果不杀他，怎么执行国法？老贼的话他说到了。要不怎么说是有病病不死人，用嘴用话就能把人给说死。吕慧卿就可以说是咬人的狗不露牙，厉害，推推拥拥把人给推下去了。全朝文武一看，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案子都在埋怨高君宝啊，你年轻无知，这里利害相连，你怎么不想想？你媳妇公主她给你立，她给你立下别墅，你就去吗？你就同意吗？不能让她盖呀，出了事儿谁负担？就得你承认了，就得担在你身上了。文武百官求情不提，单说谁养老公院陪找老母亲老太后的老皇姑赵美容，高君宝的母亲呢？听到了这个消息不好，你说急到什么程度？按理说坐轮椅或者骑马半份轮驾一切都没用，撒腿往前就跑啊！奔哪儿？先奔法场，怕自己儿子挨了刀之后你再求情不也晚了吗？赵美容跑到了法场，进去来到了展棚，一看自己的儿子，把老嘴一撇，这眼泪下来了。儿啊！高君宝猛然抬头一看，正是自己的母亲老皇姑赵美容，眼泪也下来了。娘啊，孩儿以为在临危之前不能看到您老人家了，没成想和您还能见最后一面。娘啊，孩儿不孝，不能把您养老送终了。赵美容扑过来抱着孩子，这个泪呀，像断线的珍珠相仿，埋怨了一声：“宝儿，你这孩子真是年轻无知，自寻找死。孩子，为什么娶了公主为妻，你又立了别墅？娘，要说起来不是我愿意立的，这是公主给我盖的。我不同意呀，她非得给我另外弄个外家放到那儿。但是这三个月以来孩儿从来没有去过，可是我与公主，公主有病，我们也并没有男女之情，说孩儿我并没有含怨，谁让皇上看中了我，选我做东城大驸马呢？尤其我和公主是表兄表妹一回，我绝不能去带她就是了，尽量让她养病，养好了我们是正经夫妻一对，有其名有其实。说现在出现了这种事情，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哦，你没跟皇上说吗？我已经说了，皇上不容我再说话了，推出来就杀呀。哦，既是如此，孩子，你等着，娘给你求情去。老皇姑转身往外走，从法场外头走进一个人来，谁？四门节度使童弼。这个可是正经八百老太师的人，全朝文武都求情，皇上没有答应，最后问谁当监斩官，童弼上来，我愿前往，捧着监斩旨才来到法场。一进门抬头看见老皇姑了，赶紧甩灯帘下了嘛。哎呦，你看这是怎么说的？老皇姑，您来探发场来了吗？哎，这是怎么说的？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发生了。您看大驸马，虽说年轻吧，不过遇事应该多想想啊。

要观前顾后，留有余地呀、啊。自己没给自己留下余地，结果怎么样？夭折。另外也偏偏赶上你说今天皇上偏偏让我来，我真不愿意做这个监斩官呢、啊。是为什么？谁不知道东床大驸马征南大元帅本身又是少平南王，金枝玉叶所生，我杀了他，老皇姑，您能不恨我吗？是不是？不过皇上旨意下，皇命难违呀。老皇姑点了点头，你去吧，其他什么也不用说了，你讲话了，皇命难违，那么也没有办法，不过请大人晚点放炮。哎，那您放心吧。敢不敢早放炮？不敢。不管怎么说，皇上他妹妹说了话了，让你晚放炮，你再早放，那不得找你茬吗？记下他够奔法场，不提单说荒姑急急忙忙赶紧够奔八宝金殿，命人往上通禀，就说赵美容荒姑到。仁宗在殿上坐着，愿不愿意杀自己姑老爷子？不愿意啊，绑出去了，脑海里八一壮哥，我女儿过不去明天非死不可。说为什么呢？不管怎么说，他俩拜了堂了，一个头磕到地下，两个人是夫妻呀、啊。我给他找的婆家，我赏的婚，末不了我要把姑爷杀了，我女儿什么心理？你看她丈夫在外头寻欢作乐，另外是一回事儿，名义上他们还是夫妻呀、啊。现在你让他守了寡了，就在高家那一顿，还不敌在我皇姑那院，岂不是害了我的女儿吗？唉，天意呀、啊、天意呀、啊！娃娃，你要是不承认的话也好，谁让你承认了？一板一字说他那么明白，一点怕意没有，我岂能不杀你？这个时间有人报。皇姑驾到，求见万岁。哦，有请。慢。文本当中走出一人，谁？吕慧卿。圣上，怎么您能见吗？您想没想？如果您要是见这皇姑上来，连哭带嚎，您饶不饶？这驸马的罪有损皇上的尊严，而且罪不可赦呀，他是十大恶当中之一呀。如果您要饶了，对您没有好处，您要是不饶的话，那么皇姑上了殿又不好办，何必找这份麻烦，您还是免见为对。嗯，传旨下去，免见。不见。老皇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哎呀，怎么皇兄都不见我了？肯定是怕我给求情。看来这件事情重大呀！一转圈，他撒腿就跑，跑到五朝门外，也不管是谁的马，抓过来一匹马，飞身上了座驾。顺着大街就跑下来了，一边跑着一边喊呢、啊：“乡亲们，百姓们，闪开，不要拦挡码头，我有急事，免得伤了大家。”哇！大街上人闪开了人胡同，老皇姑一气跑到了自己儿子府，到了驸马府了，一提思乡。穿过十二凳汉白玉的台阶，直奔后宅。可怜天下父母亲呐、啊，为了自己的儿子，到了后宅甩凳离鞍，下了马，马昏昏直叫。公主在里头吓了一跳，这什么声音？这是？这宫女刚一探头，哎呦，您婆母娘回来了。
又是姑姑，哎，又是婆母娘，赶紧欠身离座，有人扶着。接，刚走出两步来，嗨嗨，人家已经进来了。公主一看啊，婆母，您怎么匆匆忙忙就来了呢？为什么不早点送信派人接您呢？另外您徐徐带喘，有什么事不成？皇姑就把所有经过说了一遍。丫头啊，你现在还是我的儿媳妇儿，我不得不实说了，我儿子有了危险，他要是死了，往后你怎么办？另外我问过了，如果说他自己心甘情愿的自己设了个外家，找了个美人儿，实不可赦，罪不容恕，这怎么办呢？现在我听他这一说，他不是，是你给他办的这些事情，有没有这事儿？有啊，全是我一手而操办。哎呀，公主啊，既然这样，那么就请你劳累一趟吧。上哪儿？上八宝金殿。你要是不去，人活不了。为什么？我去了。我说了之后，不但没有起作用，相反，免见没有见我。我在无奈的情况下，这才返回府中，惊动你，让你的病体受屈了，亲自去一趟吧。公主一听，哎呀，快，越快越好。准备好了八抬大轿，另外旁边就抬着个软榻。软榻干嘛？进午门这轱辘挺远呐，那走不动怎么办呢？抬着走。准备好了之后，抬着人，老皇姑就跟公主坐到一个轿子里头，扶着自己的儿媳妇儿，一直来到了午门前云阳市口了。首先传命下去，大公主有命，告诉了监斩官不准杀人。大公主什么时候下来，什么时候给你送信，你再杀人，违背者杀头。童弟一听，我的妈呀，这老公主完了，又小公主，哪位都是千岁爷都惹不起，拉倒吧，等着吧。记下他等着不提，单说大公主跟着来到五朝门，下了轿之后，半躺半卧在担架之上，抬着软榻往里来，命人往里通禀，就说大公主求见。皇上在金殿上刚要传旨，响头声大炮，报启奏圣上，老皇姑和大公主求见您老人家，已经进了午门了。啊，我女儿也来了。哎呀，说起来我也很想见她，从结婚走了之后，现在三个月超过了。最主要的，我挂念她身体如何，比过去怎么样，我想看看她。今天来了正好，可又一想，是不是求情来了？如果要是求情，我答应不答应？我不答应，就他，就那小体格，十二个时辰占仨字儿，身子虚，要死到我八宝金殿上，坑杀我姑啊！如果要是答应，丞相刚才说了，国有国法，皇有皇规，有伤我的尊严，是传出去，四面八方哪国不小看我，也许引起了争端。问后的国法怎么执行，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没等他传旨，就听下边老皇姑大喊了一声，万岁万岁万万岁，梅荣参见圣上。又听那声音像猫在的，父皇。

0: 人家来了。
1: 你不闭着气都听不到，上气儿不提下气。
2: 喂呀，
1: 黄蓉往下一看，抬着担架给抬上来的，到了殿上，把软榻放到地上，两个宫女伸手把公主慢慢一点一点给扶起来，那扶都得慢慢的，干嘛？怕散架子。颤抖的身躯跪倒在地，眼含热泪，皇父，丫头，你来作甚呢？难道说你给你丈夫东床大驸马索都玉求情不成？
0: 皇父，女儿并非为他求情。
1: 哦，我明白了，告状来了，这是。借了今天的机会，正好他来了，就着跟我回宫，肯定是这么回事。行了，丫头，有话你说。
0: 皇父，我要问问您，您杀东床大驸马究竟他法犯何条？怎么这事儿你还问我吗？难道说丫头你不知道吗？
1: 他到外头设立别墅，又专门找了一个外家，找了个大姑娘。你本身孤苦伶仃的过门之后了，表面上你是媳妇，实际你守着寡呢，你知道不知道？皇父啊，要不提这些事还灾罢了，提起这些事情，皇父恕女儿直言，他有没有外遇？
0: 有，
1: 肯定是有啊。那我杀他就对了。您错了，他的外遇谁给找的？是我一手给主办的，我强迫着我的大宫女嫁给他，就住到那个别墅，是我给盖的，我一手操办的。您女儿什么情况您知道不知道？为什么24岁不嫁？什么原因您知道不知道？难道说御医生12名连御院长都给我会过诊？难道说没跟您说过吗？驸马娶过我去了，上床为夫妻，下床为君臣，这个只有君臣没有夫妻。从完婚到现在，他是他，我是我呀，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情，像一般的男人能不能忍得住？他同情我，疼爱我，他拿我当做他的妹妹，让我好好养病，将来一定是夫妻，能够天长地久，话都是他说的。要说怪，应该怪谁？爹，我可不是埋怨您呢，要怪应该怪您呢。仁宗一听目瞪口呆，丫头因何怪朕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幸福就有希望，有幸福就有力量，有幸福就有梦想。
1: 幸福像阳光一样，有幸福就有希望，有幸福就有力量，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赵烈文来找曾国荃，曾国荃挺烦他。曾国荃心说，我大哥怎么定用这样的人，你说我对他不礼貌吧，好像瞧不起我大哥，你说听他的吧，一个读书人，这也怕那也怕，顾虑重重，我干点什么事他都在我旁边嘚了，这又来了，他挺不耐烦的，什么事儿说吧。九帅息怒，使不得呀，你怎么能这么干呢？怎么的，你心疼了？哎，你跟长毛子什么关系？我这出出气，他们罪大恶极，千刀万剐都不能算完呐，你干嘛给求情？九帅说的哪里话来，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怎么能同情他心疼他呢？只是事关重大，您听我把话说完了行不？说吧，什么事？九帅，这是不是李秀成？一点不假。李秀成是国家的要犯，朝廷都标明挂号了。请问九帅，您现在抓住李秀成这件事儿，治军大人曾国藩知道了，朝廷恐怕也要知道，您把他折磨死，一旦朝廷要派专员来审问，人死了您怎样答对？另外还有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太重要了，朝廷要龙楼御审，倘若两宫皇太后恭王降旨要把他进献到北京亲自审问，您怎么办？您给折磨死了，您上刑给上死了，您给剐死了，您担得了这个责任吗？九帅啊，事关重大，你头脑得冷静冷静啊。曾国荃他不是浑人，听完之后冷静地想想，是他妈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看这小子够虚弱的，再刮几刀恐怕命保不住了，另外血流过多也得死，真死了还麻烦了。好吧，听你的，住手，把他压下去，该吃吃该喝喝啊。九帅，伤太重了，最好给他上点止血药，血流过多也能致命。好了，赵先生说了，赵先生有好生之德，给他整点止血药啊，给他包扎包扎，压去。是，给压下去，把李秀成给压走了。曾国荃觉得是脸上没面子，当着好几百人作威作福，寻思那俘虏吓得屁滚尿流，见着自己怎么磕头打躬显示显示自己的威严，没想到这个囚徒比自己还横，真有小的骨头，锥子扎刀片连哼都不哼，这小子这股劲头从哪儿来的？相比之下我这个胜利者脸上无光啊。哎，刚压下去有人跑来送信，九帅 向您报告一个喜信，又抓着一个小子。这小子经过我们审讯，他供出来了，他是伪天王洪秀全的二哥，叫洪仁达。
3: 啊，是吗？
2: 又抓住一个人，在哪儿呢？在下边呢。
3: 带上来，带上，带上。
2: 这个还用笼子吗？
3: 不用，不用。带上。
2: 时间不大，把洪仁达五花大绑推出来。洪仁达胖啊，小眼睛眯成一条线儿了。这些年养尊处优，脑门子上的肉都有这么厚，脸蛋子嘟噜着，穿着一身便装，人家推推拥推进来。他跟李秀成截然不同，脸上的肉奔奔直蹦，都绿了都。来到堂上，扑通就跪下了：“九帅饶命，九帅饶命啊，九帅！”曾国荃一看，都这样还差不多，这心里还顺过点气来。要都像李秀成那样，可就完了。这位一进来，咧了哇了，咧了哇了，磕头作揖，满头大汗，脸上的肉嘣嘣直蹦，看得出吓得是魂不附体呀。曾国荃瞅了一瞅，心里纳闷，他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听不懂。曾国荃就问他：“报上名来，你叫什么名字？”结果这洪仁达也听不懂曾国荃的话。曾国荃是湖南湘乡人，说的是湘乡的土话。这位是广东花县人，就懂得花县本地的土话。同是中国人，听不懂中国话，问了半天也不明白。曾国荃气的娘的，看来还得找个通译，通译就是翻译。找谁呢？在俘虏当中有一个人姓陈呢，叫陈腾远。这陈腾远是太平军，也是个小官，后来率众投诚了。他呢现在属于散押，据说他懂得各地的方言，把陈腾远给找来了，跟他一说：“你当个通译吧。”陈腾远说：“好好好。”他往下一看，哎呀，这不是信王吗？信王也被抓住了，他来回给翻译，咱们就不必细说了。哎，不通过这个翻译，他们俩是听不懂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洪仁达。洪仁达，你跟洪秀全什么关系？那是我们家老三，我是他二哥。你还有个大哥叫洪仁发呢，死了，死在战乱之中，身中数枪，死了好几天了。原来如此，你是什么官啊？我属于国宗，我们老三封我做信王，我死那哥哥叫永王。他妈的，就你这个熊色，你还是王子？洪秀全怎么死的？
4: 闹病，很可能是活不了了，他就服了毒了。
2: 怎么知道服的毒？
4: 鼻子眼儿、耳朵眼儿都淌血。
2: 埋在哪儿了？
4: 埋在玉林园。玉林园有个湖，湖边上有个山坡，山坡上有棵挺大挺大的桂树，埋在那个桂树的根底下了。
2: 我可告诉你，这个事儿我们可要追查。就是洪秀全死了，我们要翻尸盗骨，懂了？如果要查一查没有，你敢胡说八道，就把你大卸八块。
4: 哎呀，不敢呐，不敢呐，我说的句句事实啊。
2: 你这个信王都干些什么？你
4: 回答大人的话，
2: 我什么也不是啊，我跟我哥哥我们哥俩吧，就是种地的，就懂得春种秋收。后来老三做了天王了，把我们哥俩给接来了，我们什么也不能干，加封我们哥俩为国宗。国宗就是去那享福的，给我们修造豪华的府邸，派了不少人服侍我们哥俩，我们就觉得挺美，吃得好喝得好，多娶几个媳妇，我们就拉倒了。就在场人一听，好像没乐出来，要不是大堂审讯，人们就乐了。就这样，不少的把鼻子嘴全堵上，哼啊，多娶几个媳妇，这就算达到目的了。你们这些长毛贼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我告诉你，想起什么来，你还得说什么，你要把口供录得清清楚楚。如果胡说八道，算一笔总账，拉去。这么一说呀，胡仁达吓得浑身直突突。

0: 等一等，等一等，大人呐，大人呐，别杀我了，只要留下我这条命，我还得立功。
1: 曾国荃一听留下命，他立功，别看他百八不是，但是作为国宗，又是洪天王的哥哥，肯定他知道许多旁人不知道的事儿，所以他眼睛就一亮。好吧，一切将来你想立什么功，不让我杀你也行，我看值个不值个。
0: 大人，这么多人我没法说。
1: 崔老先生，
2: 行，
1: 你看这事儿还挺保密呢。其他的人全退出去了，就留下这个通译做翻译的，剩下没旁人了。曾国荃这才问，说吧，什么事儿？
0: 哎，您是曾九帅？
1: 那是，说吧。
0: 九帅，你要饶我不死，放我回家去种地，我一辈子忘不了您的好处。我跟您这么说，头20天我一看天津就保不住了，我留了个心眼儿，把天王的赏赐我挑出那最好的来，装了3大坛子，这3坛子我全封好了口了，埋在玉林园有块空地，荷花池当中有块空地，谁都想象不到，我就埋在那里边了。这3坛子东西，据说我们老三活着那时候跟我讲，还拍着我的肩膀说，二哥呀，你得我的赏赐是最多的，就我赏你这些东西，你就是古人十宠一流的人物。我还不知道谁叫十宠，我问过我是天王，十宠是干嘛的，他说就是最有钱的，天下有钱的人莫过十宠，你比他还富有，这3坛子东西我保你永远富贵啊，跟我这么说的。所以呢，我就把它埋起来了，我打算后半生享用，看来现在都没有用了，我什么都不想要了，只要保住这条命。九帅，我把那东西奉献给您，您看怎么样？
1: 嗯，真的，
0: 我有半字虚假，您刚才怎么说来的，您就怎么做。
1: 曾国荃一看这是真的，旁边就一个通译，剩下谁也不知道。行了，我保证不杀你，但是得兑现。
0: 什么叫兑现？
1: 就是看看真的假的。我真把这些东西起出来，你没骗我，我肯定不要你的命。
0: 多谢九帅，多谢九帅。
1: 还有，这个事跟旁人说过没？
0: 没有，这种事我怎么能说呢？今儿个为保我的一条命我才说的。
1: 从现在开始不准对任何人说，要说我割你的舌头摘你的牙。
0: 不说，我保证不说。九帅，你得饶了我。
1: 好，一言为定，本帅岂能骗你，老实点听没有？压下，压下去。曾国荃睡不着觉了，为了验证是真是假，告诉这个通译官，你可注意啊，对任何人不能讲，吓死我也不敢往外说。曾国荃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按照洪仁达所说，真带着人去了，到我那嘁哩喀喳嘁哩喀喳一起，那坛子都这么高，一个人都抱不动啊，2-3个人才起出来。曾国荃把其他的人打发了，自个亲手把这封口解开，一瞅，唰唰唰，都放光啊！伸进手就抓了一把，一瞅，那东珠都像乒乓球那么大个，这大珠子，您说得价值连城，得值多少钱吧？一般的小珠子像手指肚这么点儿，那就是价值连城，何况这么大，都没看见过。哎呀，全是珠宝，没有银子，银子不值钱，装这一坛子能值多少？ 金子是百宝之奴，跟那些东西比也是粪土不值，这里全是宝贝，三坛子无一例外。曾国荃算计了算计，就这三坛子之前的东西要变成银子，以我们老曾家现在的人口计算，花十辈子花不完。这事儿绝对保密，不能跟任何人讲。然后他又封牲口转移到最安全的地方，只有他知道和他的几个心腹人知道，此事是绝对保密。另外嘛，回走的路上，曾国荃心说，这个乡巴佬想拿这些东西换他这条命，怎么可能呢？哎，非杀他不可，不杀他就能走漏消息，可以杀人灭口啊，这东西永远就是我的了。我还不能跟我大哥说，跟我大哥要一说完了，全完了。他说怀揣着私心咱不必细说，这事儿过去了，那么天津现在所谓的光复了，到处是火光，到处是一片混乱，那些湘军就是红眼的土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老百姓看着湘军比见着土匪还害怕十分，没有纪律了，乱成一锅粥。那么曾国荃呢，给哥哥写了封信，大哥现在在安庆，得向大哥禀报经过，净写些锦上添花的事儿，还有的无中生有，扩大事实，扩大他的战功。但是有的地方也得有点实在的，估计他知他大哥精细，要一核对不是那么回事怎么办呢？没法交代。然后封成信，用600里加急送往安庆。话分两头，再说曾国藩。曾国藩一直就住在安庆坐镇指挥，现在他什么都不想，就想天津的事儿能不能拿下来。现在大军云集，关键的一仗，我盼了10年，盼的就是这个日子，能不能拿下来心里头没底。那阵交通通信的不方便呢，虽然说隔着不太远，流行探马来回禀报，有时候消息得到的不那么及时。这一天呢，曾国藩上了小楼，烧了3次香，闭上眼睛就是天津的事儿。哎呀，别发生意外呀！我听有人跟我讲，李鸿章的淮军蠢蠢欲动，说朝廷暗自指示他，让他帮助打天津。这李鸿章要率领洋人的常胜军加入这场战斗，他要加入了肯定得分一半功劳。另外还听说左宗棠也接到上谕，要率领楚军加入打天津的战斗，如果左宗棠要插着手也得分去一份功劳，那就不是我们老曾家的了。老九啊，关键的时候就看你了。所以他心里的七上八下呀。这一天在屋里正坐着，汪精奇进来了。大人，天津收复了，九帅打了胜仗了，您看心都到了。曾国藩一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伸手把信拿过来，往常慢慢的拿剪子把封头绞下去，今天顾不得了，撕了2-3回把封头撕下去，信瓤拽出来，打开官敲，保捷，老九啊，你可真行啊，精气，江宁收复了，江宁收复了，哈哈哈哈，江宁收复了。大人您怎么了？哎呀，心跳过速，高兴的过分了，有点觉着天旋地转的，嗓子眼一发腥要吐血。 那这个人呢，这玩意儿承受能力有关系，悲哀过度也不行，高兴的过分也不行，你得平衡。好兄弟把这条老命搭上，好半天缓过这口气儿来。景琦啊，给我沏壶酽茶来，烧上一炷香，仔细的看看。好，好，老九真是好样的，哥哥没白疼你啊，太好了。景琦啊，快去把几个谋士给我请来，我有事情跟他们商议。
2: 是，
1: 咱们还得一再反复的讲，江宁也是金陵，金陵既是南京，天津也是南京，都是一个地方，好几个名，朝代不同，叫的名字不一样，他们官方一般都叫江宁或者是南京。所以说曾国藩得知到江宁收复的消息，喜出望外，高兴坏了，真想大声疾呼，跳跳才高兴呢。他叫王景琦赶紧去请谋士，连夜商量大事。什么大事？向皇上报喜呀，让皇上高兴啊。十年了，好不容易收服了江宁，这特大的喜讯。另外是从我们老曾家的手里头收复的，盖世奇功啊，将来是青史标明啊，能不高兴吗？王景琦去请人去了，他把老九曾国荃这个信反复又看了几遍，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曾国藩得知收复江宁的消息，喜出望外，高兴坏了，真想大声疾呼，跳跳才高兴呢。他叫汪精卫赶紧去请谋士，连夜商量大事。什么大事？向皇上报喜呀。

0: 上事了，你又这么轻率呢？商人讲的挺轻挺轻的，不管任何事情要斥重。我什么身份？哎，就高兴了，跟小孩一样，这不有点人前失态吗？大丈夫对待事情，得何足喜，失何足忧，胜不骄，败不馁，这才叫大丈夫。哎呀，自己脸一红，笑话自己方才真有点失态。幸好就是王京七一个人在眼前，这要在群聊之众人面前有失身份，马上清醒了，哎，恢复了正常。等一会儿脚步声响，谋士们前后都赶到了，都知道这个信儿，一进屋就说，向治军大人道喜，向总督大人道喜，向大人道喜。曾国藩恢复了往常那个样子，脸上多少有点笑模样，大家同喜，请坐吧，看看这是九帅前敌的战报吧。每个人都看了一遍，好，太好了。哎呀，皇上要得知这信儿，不定得多高兴。是啊，今天给各位请来，就是商量着如何写这个奏章。你们先看看，做到心里头有数，连夜起草，我要修正。
1: 是是是是。
0: 第二天，安庆城里是张灯结彩，另外总督衙门彩灯高悬，人们是奔走相告，大部分都是当官的。当官的心说，这下可立了大功了。那么曾大人露了脸，我们都跟着沾光，盼的是什么？盼的就是今天呢、啊。那就等于长毛的彻底完蛋了，就剩下零零星星的一划拉也就结束了，这一篇算接过去啊。有人掐手指头一算，至今来说长毛的闹事儿多长时间了，掐头去尾也得有14年，这14年总算结束了。哎，从今以后算太平了，稳稳当当的做官吧，心里头怎么想的都有。第二天草稿拿出来，曾国藩每一次对给皇上的奏折都认真的对待，这玩意儿不是说着玩的，注字注句他看着，觉得有不合适的提起笔来自己改动，改完了再看，有的词句不合适还得重新改动，最后得达到严丝合缝。他特别重视了几点，头一个是老曾家的人拿下的江宁不假，不要夸大其词，不要渲染的过分，给人一种反感，老曾家如何长短，老曾家这不行，招致非议啊，这玩意得含蓄点，这头一点，再三修改。第二一点，功劳别都是老曾家的，得推给别人，某某大将，某某大将怎么怎么回事，这次收服江宁主要依靠的是谁谁谁，皇上洪福七天，太后洪福七天，众志成城，在大家同心协力的情况下才收服的江宁。他就知道出头就传的先烂，过分的夸张自己，表扬自己，招致旁人的反感，在这方面他特别注意。最后落款会衔的时候，说实话会衔头一个曾国藩，第二个就得是曾国荃，依次类推，什么彭玉麟的、杨代夫等等等。他一想不行，这都成了我的人了，这也招致非议，会衔头一个搁谁呢？哎，想起来，搁湖广总督关文。虽然关文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当初毕竟跟我合作过，此人又是满人，把他推到头衔比较合适，所以会衔落款关文、曾国藩等等等等等联合上奏，觉着满意之后了，签上字，用上印，600里加急是红旗报捷。

0: 到的北京，也报上去了。没过两天，心腹谋士赵烈文急冲冲从南京赶到安庆，也瘦了。一见面，曾国藩非常高兴啊，你回来了，回来了，大人您挺好，挺好，快说说现在江宁什么情况。
1: 喂，
0: 赵烈文一肚子话，有的地方都把他气急了，都其中呢，我要见着志军大人，一五一十毫不隐瞒的我全说了，这像话吗？这哪是湘军呢，哪是国家的军队，土匪，这是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呀。我亲自眼见的，我见着曾大人一点不隐瞒，我全说了，只有曾大人出面才能制止。但见着面了，我赵烈文一琢磨，不管怎么说，九帅是曾大人的亲兄弟，我太直说了，能有什么个结果？他爱听不爱听？是，曾大人了不起，是大丈夫，一碗水平端，但是说的太直了，恐怕他也接受不了，所以呢，就得把这个事儿啊，圆滑的还得讲出来。你怎么了？有顾虑？大人，您派卑职赶奔江宁，帮着九帅参赞军机，从围困天津开始，一直到收复江宁为止，我都在场，大获成功啊，打个漂亮的大胜仗。但是七个多月来之不易啊，我们总算盼到今天了。但是这个，哎，这说嘛，烈文呢、啊？你怎么了？我派你去，你就是代表我呀。有什么话你就说嘛，我绝不怪你。曾国藩，你看这里有事儿。好吧，大人，烈文一生忘不了大人的栽培。自从我到了湘勇那天起，就跟大人身边左右，大人对我恩重如山，如此器重，我要知之不言，岂罪大意啊。大人啊，胜利值得祝贺，收复江宁皆大欢喜，这个不可非议。但是咱们的队伍进城之后，军纪太差了。哦，说说看，详细的说。当然了，九帅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就是圣人，就是多大的人物，也难免有疏漏之处。我并非是弹劾主帅，下次我也不敢。九帅的确不容易，日日夜夜不眠呢，冲锋陷阵，暴打天敌，死死生生，确实不容易。但是军纪太差了，太差了，是这么这么这么。您到那看看去，现在靠着江边那小船啊，大概能有六七百只，每只船上没外卖啊，全是年轻的妇女呀、啊，全都弄到船上去。那些当官的也好，当小头目的也好，每一天就在船上一守，在那开始淫乐，放着正事不干，而且所有的财宝是抢劫一空啊，甚至把地都挖下去几尺啊。现在江宁城里没有一家完完整整的房屋，大火还在着着呢。哎呀，每一天是杀人越货呀，我看那些营官都疯了，都什么都不认了。第一是金银财宝，第二是女人，什么军纪、朝廷的法度，直直度外。大人呢、啊、你要不去恐怕难以收拾，卑职担心照这样下去不堪设

想，对大人是极其不利，故此我风风火火赶回来向您禀报实情，如有半字虚假，您怎么处置我都行。真的？呸！哎呀，曾国藩多明白，一看赵烈文赤胆忠心，就这个人的人品绝不说过头的话，我不禁能这么相信他吗？看来有些事儿他没说呢，一碰到老九身上他就兜圈子，知道我们是哥俩，他不敢直说，我就问他他也不能说，可能以老九为首啊。这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呢？这要我的条老命啊！这是烈文呐，你累不累？累也不算累，您说吧，还有什么活？不累，明天咱就起身，我要亲自赶奔江宁。大人，您是去，越去越快越好，就等着您去了。好了，传我的话，准备，准备船只，明日我启程。在船上，曾国藩就问：“你还知道些什么？详细跟我讲。”赵烈文一五一十都说了，所见所闻。曾国藩气的，气堵咽喉啊！有几次好像没晕过去，心说这还了得了，无法无天了！你们是朝廷的军队吗？老九，老九啊，你那列战功，哥哥高兴。你是大功臣，一点不假，但是你这些事你怎么搞的呢？你想干什么？难道说没有朝廷的法度，上头还有皇太后，还有皇上，还有议政王，你这么折腾，后果可想而知啊！你想把老曾家的祖坟都给刨了的，你给哥哥一生的心血全给毁了啊！你船到了下关了，消息传出，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钦差大臣曾国藩来了，那还了得了！海外天子二号的皇上，以曾国荃为首，率着文武大员列队在码头迎接，大叫是一大溜啊！又放炮又放鞭，曾国藩是面沉似水，弃舟登岸。赵烈文那些谋士在后头跟着，头一个曾国荃过来：“哥，哥您来了，迎接哥哥。”其他人全过来了：“迎接大人，迎接大人，免免免。”曾国藩看看眼前的兄弟曾国荃，一看曾国荃瘦的那小脸儿哦，狗舌头一条，腮也缩进去了，眼眶也塌进去了，好像没眼珠差不多少，又黑又瘦，脸上起了一层黑皮，手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的看清清。哎，曾国藩又一想，我在安庆坐镇，一点风险都没担上，全靠着我九弟为首出生入死，取得今日的战果，一见面我就劈头盖顶，你这么也不对，那么也不对，岂不伤了大伙的心呢？看老九这样，就可见当时战斗多残酷了。当哥哥的能不疼兄弟吗？话到舌尖留半句，把火往下压了一压。老九啊，你辛苦了。哎呀，你怎么这么瘦？哥，别提了，此中甘苦一言难尽。你往里请吧，公馆都给您准备好了。众人簇拥着进了南京。曾国藩这一路之上往两旁看着，赵烈文所说一点不假呀，怎么有顿火还着着呢？多是日子了，怎么没人救火呀？想把南京毁了啊！
我们就接收了一片废墟啊，六朝金粉的地方一塌糊涂，到处是残砖碎瓦，有的地方的血迹还都没洗下去。这么些天了依然如故，老九你都干了些什么呢你？闭上眼睛，这气儿又撞上来了。等到了公馆，公馆就是原来的世王府，世王就是太平天国世王李世贤，他的府邸。李世贤就是忠王李秀成的兄长，府邸气派，当然这没遭受什么破坏，有破坏的地方也修缮了。曾国藩把一切都收拾好了之后，跟别的人寒暄了几句，也就是道道辛苦，让他们回去传信儿，本都到了，改日去看望弟兄们，你们是劳苦功高，官面上的话。晚上没人了，曾国荃在这陪着哥哥，门关上，哥俩掏心窝子有什么说什么。首先曾国藩看看九弟，九弟啊，你真辛苦了哥，哎，此中甘苦一言难尽，我不细说了，我不愿意在哥哥面前诉苦，你把衣服脱了我看一看。曾国荃把衣服脱了，身上全是伤疤呀，有的伤疤还没好呢，那咱们光说攻杀战守了，那曾国荃受伤没？身上大伤小伤有100多处，能不受伤吗？指挥战斗，暴打前敌，脖子上、后背上、两肋上、胳膊上伤痕累累。曾国藩看了看，爱惜兄弟，心疼兄弟，用手摸这些伤口，就问呢，这伤怎么中的，当时是什么情况，怎么治的，怎么好的，现在还疼不疼，这块伤是怎么回事，这块伤是怎么回事。摸抚着兄弟的后背，曾国荃哪见过这种温暖，一看哥哥对待自己这么疼爱和关心，想起来小时候8岁的时候淘气，大哥就是这么关心，慈父般的关心，到现在依然如故，说我瘦我哥哥也不胖，多不容易啊。他感情就冲动，眼泪掉下来，啪嗒啪嗒啪嗒，后来两肩耸动。曾国藩说了，老九啊，我知道你辛苦，我也知道你委屈，上挤下压，你心情不是那么舒畅的，难呐，兄弟，现在咱们打胜仗了，你痛痛快快的哭出来吧，哭吧，哭个够，以免你心里头作病，哭完了咱哥俩再谈。大哥，大哥，这曾国荃的放开嗓子哭，曾国藩也掉眼泪。那位说你胡说八道，打了大胜仗了哭，哎，这个咱没详细的说，这此中的事情的确一言难尽。作为前线的最高指挥官，不是呼之即灵，你奔东，哎，是东，你奔西，都那么听话吗？那不一定，那手底下那些人也有两下子，到时候拨了脑袋讲条件，大有人在。另外朝廷这方面，这事情不行，那种事不合适，层层干预，要军饷没军饷，多日子开不出支去，底下闹事儿的也不在少数，这些事情谁理解？你就看作为一个统帅在上面一坐，哎，挺威风，内壤的事情谁清楚？曾国藩是最了解情况，这么一问，
曾国荃放声大哭。

0: 按现在钟表说哭了有半小时吧，哭痛快了。这人要想哭你得叫他哭，你别哭别哭别哭，憋在心里作病，哭出来放出来了，这是一种发泄。慢慢的曾国荃这才止住悲声，不哭了，痛快了。兄弟，你受的苦哥哥最了解呀，我发自内心我太心疼你了。不过兄弟，有些话哥哥得问你，哎，怎么我进城我看见有的地方火光还没灭，为什么不派人救火呀？我们要说收复江陵让它完整无缺是不可能的，这么大的仗能不死人吗？这么大的仗能不着火吗？但是我们得及时抢救，不能听之任之。大哥说的对，把这帮王八羔子，我三令五申他们就是不听啊！在您没来之前我早就下过令了，现在我还派人马上救火。对，不能着火了，该不破坏的就不能破坏，该保护的就得保护啊！你作为统帅这一点你要抓住。是，大哥说的对。另外我且问你，你在给我写的信里头你怎么说的？你说洪密已死，洪秀全死了，有证据没？哥我不明白，洪秀全死还有什么证据？哎，两个人要细说真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3: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4: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

0: 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5: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6: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7: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8: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9: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0: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1: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5: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您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

0: 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
6: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3: 琳娜，琳娜。
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8: 儿啊，好好改造。
9: 爸爸，求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2: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一月，二月，
1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2: 对呀，对呀。
1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2: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2: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8: 我是外卖小哥，
9: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0: 我是出租车司机，
11: 我会以身作则。
1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4: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5: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6: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似

0: 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4: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3: 没事儿，多实用呀！
4: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3: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4: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3: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3: 没事儿。哎，
5: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3: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3: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6: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7: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8: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7: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8: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7: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8: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7: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8: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7: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8: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6: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9: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

0: 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偷东西啊？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3: 很有心情咋了呀？
14: 真是用心，
1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4: 虚伪，
13: 真会装，
14: 有目的的吧？
13: 想轮人呢？
14: 他还能活吗？
16: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8: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9: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8: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9: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8: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9: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8: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9: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9: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3: 开飞机
4: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 走基层，听民生。
8: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9: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0: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1: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2: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7: 搬家了，
4: 搬家了，
8: 搬家了，
4: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7: 让名人搬家了。
9: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5: 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
6: 孩子们，
3: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3: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3: 爬山去不去？
14: 不去。
13: 游泳呢？
14: 不去。哪儿也不去。
1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慢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6: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7: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8: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9: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我刘备，
12: 我关羽，
13: 我张飞，
11: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4: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4: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哎哎哎！

0: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爱超女，
5: 我爱超人，
6: 我爱超市，
7: 我爱超车。
5: 哟，前面有大卡车，
7: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5: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7: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3: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8: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4: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3: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2: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3: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2: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9: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0: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8: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1: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8: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2: 我一定尽力而为。
8: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3: 孩子，我支持你。
8: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4: 我的腿，
9: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15: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9: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6: 走。

0: 老奶奶扶起来。
1: 谢谢
2: 孩子们，
1: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0: 领导，一点敬意，
9: 一点感激。
11: 领导，领导，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9: 领导，领导，
11: 领导，
9: 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7: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2: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3: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4: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5: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

0: 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2: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1: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7: 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9: 老规矩。
7: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9: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7: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9: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8: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10: 深圳开往。
11: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2: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3: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2: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4: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2: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7: 爸
8: 妈，
7: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9: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匠心是诚信，
3: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星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2: 匠心是精准。
4: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2: 匠心是沉淀。
5: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6: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7: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辉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

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
16: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

0: 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4: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5: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胳膊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
3: 有好多好多树，
2: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0: 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创造了历史。
4: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5: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6: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4: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9: 不会写的字
10: 用拼音，
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0: 会的。
11: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4: 爷爷是苦不是虎，
12: 艰苦奋斗，对长者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3: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4: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5: 用一首歌
14: 在心里头铭刻，
15: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上公交车了。
1: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东西？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吉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棵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爱你更多。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观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1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1: 乘客们，
1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6: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去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

0: 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

0: 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3: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3: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
23: 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5: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2: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孩子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9: 好啊，
18: 是啊，
19: 真不错，
20: 好嘞，不错呀，这个。
1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9: 嘿，看着就敞亮。
21: 又老大了。
2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9: 幸会幸会
28: 幸会，
29: 多多指教。
2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3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

0: 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殊功，历续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0: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1: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2: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0: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1: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0: 不辛苦。
1: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3: 月亮到啦！
0: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4: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1: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向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大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吊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小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光。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

0: 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7: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8: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7: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5: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6: 妈妈，这题我不会。
9: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8: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9: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5: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8: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7: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5: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6: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5: 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8: 怎么又回来了？
9: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8: 好。
5: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6: 妈妈，我最爱你了。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

0: 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0: 怎么怎么过分了？
7: 好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

0: 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3: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新歌，叫做《没有如果》。

唱如果这首歌呢，其实是非常好玩的一个题材，因为在唱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文字其实是很生活的，譬如说唱到歌词讲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呢，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那像这样的歌词呢，其实就是说明了应该要勇敢的恋爱观，所以其实就是还是希望这次借由情歌这个力量变得更深刻，然后在生活里面其实做去敢爱的这个决定也是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首歌。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用了啊，
6: 哟呵，这么多人呢、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相声演员、现美食从业者李菁啊，给大家伙鞠躬了啊。今天呢，我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从业经历。
7: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8: 走走走，赶紧走，
6: 停。意思？
7: 不是，您怎么还能站在相声的舞台之上呢？您现在得跨界了。
5: 不知道啊，我已经跨了，我跨成美食行业了。
7: 那不行，
6: 那我还说相声来，
7: 那不又跨回来了吗？呀，
5: 你行。您不懂这跨界的含义吧？
6: 什么含义？
5: 跨界呀，它就得等于是跨到新的行业，就是跟别的行业得近乎近乎。您知道吗？跨界，
6: 停停停停，现在就跨界了。
9: 就是，离咱师傅这么近干嘛呀？
6: 哎，行，你还不如他呢。你们什么意思吧？
7: 您不明白吗？啊，您得跟别的行业呀跨一跨界，哦，改变一下。
9: 是，
7: 就这么说吧。嗯，很多行业都做出改变了。啊，你看啊，写信现在变成邮件了。哎，
5: 超市都开了网店了，
9: 厕所都叫卫生间了。哎，
7: 说相声的也该诈骗了。
5: 什么？
7: 不，也该做出改变了。
6: 你说清楚了
5: 啊！我那意思，您得改一改了。哦，您现在必须得破了。
6: 我得破了。哎，你找块砖头一拍，我就破了。
5: 不懂这时尚名词儿啊？就是说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圈待着了，您得到别的圈去。
6: 那叫破圈。
5: 对，就是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破圈待着了。
6: 我们招你了。我那意思，这相声这圈怎么了？
7: 不是您不明白，您跨界过吗？
6: 我怎么没跨界过呀？这些年拍电影、拍电视剧、主持节目，我没少跨界啊。
7: 说了半天还是演艺行业呀。啊，您这算小跨。哎，要真跨您得大跨。
5: 对，
7: 知道吧？您大跨怎么样？
6: 我大跨结实极了。
5: 大跨没明白。大跨什么呢？就是说您跟相声周边有关的行业都不能干了。
6: 对啊，
5: 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当中。
6: 那我干什么呀？
5: 我给您出个主意怎么样
6: 啊？你说，
5: 保证您的名气再上一个台阶啊！
6: 什么主意？
5: 当运动员，
6: 我
5: 参加冬奥会，
6: 这太好了，行吗？
7: 没问题。您想一想，冬奥会啊，它需要雪橇犬，
6: 你看，对不对？
9: 像话吗？
6: 怎么意思？
9: 听说什么拿您当雪橇犬啊？多可乐！
6: 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9: 不行啊！啊，您听我的吧。嗯，我给您出个主意。
6: 什么主意？
9: 绝对这个项目适合您。嗯，参加女子速滑。
6: 我呀报不上名，
9: 您找找人，
5: 这是找人的事儿。哎，一个一个说的都没溜。游泳您行吗？
6: 不行，我不会游泳啊。
5: 没关系啊，我教给您。
6: 你能教给我？
5: 专门训练您呢。
6: 哦，怎么训练？
5: 训练您，但我先问问啊，您能吃苦不能？
6: 这个我没问题，我最能吃苦。
5: 能吃苦啊？因为咱们国家运动员啊，训练的非常艰苦，
6: 是
5: 每天训练都12个小时。哦，您要想成功，您练的比他们还得苦。
6: 那我每天练多少个小时？
5: 您每天最少练35个小时。
6: 我上哪儿偷那11个小时去啊？
8: 一天才24个小时，
5: 我那意思您一练就得练35个小时，
8: 那我盯得下来吗？
5: 我们有训练方法呀、啊、
8: 什么方法？
5: 您进了游泳池之后啊、嗯、我们往里放30条鳄鱼。
8: 你缺德不缺德呀、啊、
5: 实际上这鳄鱼是我们训练好的哦，到时教您一口令，一说这口令这鳄鱼就散开了。
8: 哦，还有这口令？
5: 当然了。
8: 什么口令？
5: 找您熟悉的。
8: 最熟来一个。
5: 来最熟的
8: 啊。那行，嗯，我现在就说一遍
5: 啊。您来一个我们听听、啊、
8: 说扁担长板凳宽、嗯、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5: 好，
8: 怎么样
5: 啊？就这段啊，就做完这口令。
8: 是，
5: 等这鳄鱼往您身上一扑，嗯，到时您一说这口令，再看这鳄鱼
8: 都走了，
5: 吃饱了、
8: 啊，还是把我吃了？
5: 不是，是您说的那板凳的时候呢，您就剩一大腿了，就。
8: 那我说你短点的不好吗？
5: 那不行，鳄鱼它耳背耳
10: 背，乱七八糟的，您不能听他的，知道吧、啊？
8: 根本这主意就不行，
10: 这有危险的、
8: 啊。对呀、啊，
10: 再说他这主意不赚钱。
8: 哦，那你说一赚钱的主意。
10: 我这绝对赚钱呀、啊、
8: 你说
10: 比您说相声挣钱多了
8: 啊。什么主意？
10: 您想一想啊，您说相声演多长时间能挣够60个亿？
8: 那、啊、你从事什么行业，这60个亿也不好挣着。
10: 我这没问题啊。
8: 是吗？
10: 您卖房去呀、啊、
8: 卖房能挣钱，
10: 投资房地产呀、啊、哦，卖一套房是几百万呢。哦，您说一场相声也就几百块呀、啊、
8: 倒也不至于，
10: 反正不一样 啊
8: 是，
10: 对不对？尤其一卖房，嗯，您这么有名气啊，您这么会说，
8: 是
10: 他这么一说准卖得出去啊。
8: 我不会这词儿啊。
10: 没关系 啊我现在就卖房呢。
8: 是吗？
10: 我一交给您准成。
8: 那你交给交给我，
10: 这里个门道比较多啊，什么这个朝向吧、嗯、楼层啊，容积率啊，绿化率啊，您都懂吗？
8: 都不懂。
10: 不懂就好办了。哎，
8: 你打算蒙我呀？
10: 蒙你干嘛呀？不懂就用别的办法交给您了。
8: 什么办法呀？
10: 您看您说相声 啊有这么一段叫夸住宅，您会吗？
8: 啊，会啊。
10: 您用这方法一卖，你看哪个卖房的会这个呀？
8: 拿夸住宅这词儿卖房子
10: 没问题呀、啊、
8: 那行吗？
10: 照您这说我帮您。
8: 我们这套房子啊，远瞧雾气昭昭，
10: 近瞧这门没有啊。
8: 那就甭卖了，这门没有还卖什么呀？
10: 咱这是期房
8: 哦，还没盖，还
10: 没盖呢。哦，凭那个想象。
8: 是，
10: 您往后夸。嗯，再说咱这不是平房，
8: 得夸，
10: 得按楼房那么夸。
8: 还是这词儿，
10: 编点新词儿啊。
8: 夸楼房。
10: 对呀、啊，
8: 这是31厅一套住房，
10: 没错。
8: 往里头一看啊，真是画露天机，别有洞天，
10: 特别好。
8: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摆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火盘，这里有一架广座钟，案前一张一。
10: 这都东西你给买是怎么着？我得花钱。
8: 我姐小就背的这套词儿。
10: 是啊，啊，这一个玩意儿就比那房贵多了。
8: 没有，那我
10: 没有
8: 花呀。
10: 这房毛坯，
8: 毛坯那没得夸呀。
10: 没关系啊，啊，从地段上夸呀。
8: 哦，从地段上。
10: 问问您啊，您平时工作生活在什么区域？
8: 南五环。
10: 太好了、嗯，我这房子适合您啊。
8: 你这房子在
10: 北五环呢。
8: 我一天来10环，我射击合适了。
10: 有问题您自己克服，
8: 那克服得了吗？
10: 我跟您说，我这房子现在合适，也就500多万啊。今天您付这首付呢，我给您便宜这个21.35块，行不行、哎？您这卡搁这兜了吧？
8: 先等会儿，等会儿。你要是交给我卖房啊，还是要卖给我房啊？
10: 这差不多，差不多，
8: 差远了这两。
10: 这房真好，
8: 是吗？
10: 朝向跟一般房子都不一样。
8: 哦，你说你朝向
10: 不朝南，不朝北，不朝东，不朝西，
8: 它朝
10: 朝天。
8: 这是井，朝天干嘛呀？
9: 行，别啊！气死我了！
8: 是，
9: 您听听他们俩，嗯，给您出的都什么破主意呀、啊？
8: 是，
9: 都不行。
8: 您说一好的，
9: 太不靠谱了。哦，我告诉您吧，嗯，我给您出完这主意，您绝对满意
8: 啊。那您说说，
9: 找一个适合您的职业。
8: 什么职业？
9: 您呐，嗯，当空姐儿。哎，
8: 您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行了，
9: 当空姐儿。
8: 行，打刚才你就没分清楚雌雄啊。我当空姐儿啊，那像话吗？
9: 不像话。
8: 就是
9: 当空姐儿像话吗？哎，当空婶儿啊，
8: 这不是岁数，
9: 因为岁数大了。
8: 行，
9: 岁数大了呢。
8: 我要当也得当空哥去。
9: 您听我的，
5: 师傅，您听我的，当空姐儿太合适了，
8: 是吗？
5: 您想，您要成了空姐儿，您参加那女子速滑不就能报名了？哎，
9: 就得当空姐儿，
8: 是吗？
9: 为什么呀？嗯，您琢磨琢磨，师傅。哦，咱相声界有当过空姐儿的吗？
8: 没有。
9: 咱弥补这个空缺
8: 啊、哦！我填补这空白去。
9: 太对了哦！您想想、嗯，您是名人呐， 您要服务一个头等舱的客人，有多少人憋着买机票跟您偶遇呢？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8: 我脑补不出来了。
11: 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我是今天的空姐李晶。
8: 怎么听怎么别扭、
11: 啊、非常高兴啊，今天我们这个航班从北京 T3 国际机场起发，京平 T2 降落在 T1。
8: 这路线呢，我不如坐大巴。
12: 我说错了，他是从 T3 起飞啊，降落在北京西客站长途客运中心。
8: 这还不如他那个，哎，往哪儿落啊？往远点飞，
12: 还得往远点飞。哎，从 T3 起飞，京平、清河、沙河、昌平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宝爱、下花园。
8: 地理图，京平这么些地儿，这飞机跟跳楼机似的，一起一落，那能那么飞吗？
12: 应该呢，
8: 应该往远处飞呀、啊。
11: 没关系，下面进行旅客服务啊。二位旅客需要什么餐食？
9: 都有什么餐食啊？
11: 那太多了，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有红丸子、白丸子、六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金山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
8: 行了行了行了，好，又报上菜名了、
11: 哎。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9: 爱吃。
11: 好吃不好吃？
8: 好吃啊。
11: 好吃也吃不了。
9: 怎么呢？
11: 小桌板放不下。
9: 走，乱七八糟的这是。
11: 您别着急呀、啊。赖我了，赖我了，全是我的问题，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就行了。
8: 莽撞人你别聊，那是一辈古人，我说说你们听听，在想当初。
11: 行了，
8: 别被扒山皮了啊！背完乘客都走了，你们这改来改去，这没离开相声啊？
11: 不是，我们就想做出点改变嘛。
8: 对，要想改变呢，先把自己这行业做好了再改变，知道吗？
11: 没问题啊。师傅，我们有主意啊！哎，让您既不离开现在的本行，
8: 哎，在相声行业里呢也取得一定的突破。哎，
9: 您呐，别当我们师傅了，
8: 那我
13: 当我们徒弟
8: 去。行了，你们呐，接着在这磨蹭吧啊！我呀，还得研究研究我这煎饼的事儿，我还没唠完呢啊！
11: 我咱这主意挺好的，我觉得不错。
9: 我认为啊，您是参加女子高尔夫，
11: 不是？还得当中徒弟。
8: 会多吗？
11: 要你当我徒弟，
9: 你听我这么，你们俩拜我，
8: 咱俩拜我，鳄鱼给我带上。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啊，都得有个好体格。
15: 哎，身体得好。
14: 看我身体怎么样？
15: 你这身体呀、啊你这身体就一般了啊，差点。
14: 知道我干嘛的？
15: 这我可不敢说。
14: 练家子。
15: 什么您呢？
14: 练武的。
15: 就您练武的？
14: 哎，
15: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14: 我练过啊，兵刃和拳脚。
15: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14: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18般兵刃我是样样
15: 精通。
14: 稀松？哎，
15: 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14: 稀松平常啊？啊，那是他们。
15: 那你呢？
14: 你把这些兵器拿来啊，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15: 练喽，
14: 卖喽，
15: 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14: 不是，卖弄，练两下子。
15: 哦，这么个意思。
14: 这是兵刃。
15: 那么拳脚呢？
14: 那会的也不少啊。
15: 您都练过什么拳？
14: 什么叫大红拳？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15: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14: 练家子呀、啊、得投名师访高友。
15: 这话没错。
14: 提我比我差点啊。
15: 是啊。
14: 哎，要提我师父。
15: 你师父
14: 可是大大的有名。
15: 哦，您师傅是谁呀？
14: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啊，就吓你一溜跟头。
15: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14: 我老师啊，家住在京西北。哦，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15: 嗨，行了，就甭他老人家了。不湖岭吗？啊，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14: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15: 怎么不通情理了？
14: 百十来户 都卖粽子，卖给谁去？啊，
15: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14: 再说了，你听我师傅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15: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14: 姓姜。
15: 姓姜。
14: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5: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14: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15: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14: 捣乱似的。
15: 我本来嘛，
14: 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15: 哦，有能耐。
14: 一共才收俩徒弟。
15: 都谁呀？
14: 我跟我哥哥。
15: 哦，
14: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5: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14: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哎，
15: 俩小粽子。
14: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15: 啊。
14: 什么叫猫窜狗闪？
15: 是
14: 兔滚鹰翻，

0: 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1: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1: 哦，有人请您吗？
0: 这还用说呀？
1: 是啊，
0: 有那么一天啊，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1: 哦，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0: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
1: 嗯，
0: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哦，保镖，
0: 保镖懂吗？
1: 您说说，
0: 这个有钱的人呢，
1: 嗯，
0: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1: 啊，
0: 就得找镖局子。
1: 哦，
0: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1: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1: 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你这叫外行话。
1: 怎么外行？
0: 外行了。
1: 怎么了？
0: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0: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1: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接来了
1: 啊，那就看看去吧。
0: 去吧。嗯，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 是啊，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急赶急赶，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0: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 啊，
0: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啊。镖局子吗？
0: 正房五间大客厅
1: 啊，
0: 上面是九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在紧后边。
1: 哦，前面没有楼梯。
0: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呢？
0: 嗨，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1: 还真有两下子啊。
0: 当时扑哧一乐。
1: 哎，你乐什么呀？
0: 这算了什么呀？
1: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0: 瞧我的
1: 啊，
0: 亮亮我的功夫。
1: 咱看看他，我还拉个云手。好，
0: 嘿，蹭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这鞋上去了。
1: 我这鞋上去了，
0: 没钉鞋带儿。
1: 好嘛，傻小子。
0: 我来人。
1: 干嘛？
0: 搬梯子给我够鞋。
1: 哎，怎么还搬梯子呀？
0: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1: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
0: 梯子搬来立好。行行，不麻烦几位
1: 啊，
0: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1: 那倒省事儿了吗？
0: 到上面一瞧啊，
1: 啊，
0: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1: 好
0: 吃啊。
1: 是，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啊。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既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1: 嗯，
0: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1: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
1: 啊，
0: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啊。
1: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0: 绕过去啊。
1: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啊。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1: 嗯、
0: 请楼下过过号吧。
1: 好。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下楼
1: 啊。
0: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1: 这叫轻功啊。
0: 你想他这岁数
1: 啊，
0: 他练多少年了？
1: 是
0: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1: 哟哟哟哟，
0: 可以
1: 啊。好，
0: 还可以可以。
1: 那你怎么下去吧？
0: 我呀
1: 啊
0: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1: 你看什么？
0: 不够啊。
1: 那是
0: 我使一个。
1: 使什么吧？
0: 我来一个
1: 啊。
0: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1: 哪儿
0: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1: 你看他绕过去了，
0: 到院里亮亮镖
1: 啊。
0: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你不懂了，
1: 是吗？
0: 这有讲究。
1: 怎么讲？
0: 七尺为枪，
1: 哦，
0: 齐眉为棍，
1: 是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哦，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哦，
0: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好，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
1: 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
0: 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1: 哦，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好，
0: 怀中抱月，
1: 是，
0: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1: 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对，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
0: 啊，
1: 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嗯，不算把式，
0: 不错。
1: 光说不练，
0: 怎么样？
1: 叫推把式，
0: 是
1: 光练不熟，
0: 还怎么样？
1: 杀把式，
0: 哦，练核带药，
1: 对，
0: 练骨带料，
1: 是
0: 你尺了我这打里弯，
1: 怎么样？
0: 你让刀砍着，
1: 哦，
0: 不剁着，
1: 是
0: 我压着，马烫着，牛顶着，哥咬着，牛抓着，压
1: 行行。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样？
0: 还怎么样？
1: 我可不就卖药了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怎么怨你吗？
1: 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啊，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
1: 这怎么高兴了？
0: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哦，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好，背雨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1: 嗯，
0: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1: 又省得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十六辆镖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窝，
1: 老窝窝呀，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0: 你送？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怎么不懂啊？
0: 不懂
1: 啊，
0: 这叫窝瓜镖。
1: 窝瓜镖
0: 看着是窝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1: 哦，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一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得了。
1: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有贼了，
1: 怎么办吧？
0: 这两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照。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嘿
1: 嘿
0: 嘿
1: 嘿，
0: 儿子，
1: 哎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0: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1: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0: 不要小贼，
1: 不、啊，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
1: 嗯，
0: 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
1: 啊，
0: 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
1: 啊，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你？哎，不不不不，不对不对， 人家上阵都骑马，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0: 哎，骑牛仿古。
1: 哦，这还仿古。
0: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2: 没有。
0: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1: 啊，好，牛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
1: 嗯，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不不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哎，仿古啊！
1: 哦，这也仿古。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啊，啊，一个地方买的。
1: 哦，那没问题，哎，
0: 都有枪。
1: 好好好，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好样的！不不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嗯，好贼，
0: 好贼，
1: 是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1: 好厉害。
2: 不不不不，行了
1: 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0: 谁投降了？
1: 你投降了。
0: 怎么？
1: 你说的还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怎么了？反了！
0: 反了呀！
1: 那可不，
0: 反了呀！
1: 嗯，
0: 这是给他个台阶
1: 啊！
0: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
0: 嗯，
1: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是个狠心贼，
1: 多新鲜呐！
0: 不听我这套，
1: 就是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1: 那你快躲吧，
0: 哪能躲呀？
1: 那怎么办？
0: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好，那么折。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1: 哦，对，有枪。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不不不对不对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我把这得忘了。好好好，
0: 这贼手还真快
1: 啊，
0: 刷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1: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0: 你说你拿过来，
1: 你抓住了。
0: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1: 哎呀，撒手了。
0: 这小躲不过他，
1: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0: 没兵器，我空手了。
1: 那吹牛快跑吧！
0: 哥，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啊？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1: 这牛也吃里扒外。
0: 没有啊，我说完了完了，坏了坏了，无病休矣，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又乐了？
0: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可不怕他。
1: 怎么着？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1: 啊，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哦，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我说咱们哥俩老没见了
3: 啊，可不是吗？我出了趟门。
2: 哦，你上哪儿去了？
3: 上西边去了一趟。
2: 哦，你上山西了
3: 啊？啊，不是，还在这个西边。
2: 西安？
3: 西边？
2: 咸阳？
3: 再往西？
2: 还往西呢？
3: 呵，
2: 宝鸡？
3: 哎，宝鸡。
2: 哦，上宝鸡了。
3: 再往西？
2: 再往西？再往西我不去了，干脆我不知道，你说你上哪儿了得了。
3: 不知道了
2: 啊？
3: 西藏啊。
2: 啊，我说你认识东南西北啊？
3: 啊，我活了30多岁，我会不认得东南西北了？
2: 还是的，这个西藏啊，是在咱们祖国西南边境，跟印度、不丹、尼泊尔这是交界。你要上西藏啊，你得说上西南去了一趟，他怎么说往西去了呢？
3: 不然，
2: 嗯，
3: 我就得说往西去了一趟。他个人的看法不同。
2: 这还有什么看法不同啊？
3: 你说西藏在西南呢？
2: 啊，
3: 你是站的华北看。我说西藏在西边啊，他我是站的四川看。所以咱这看法不同啊。
2: 哦，这么个不同啊。
3: 哎
2: 哎，正格的，你上西藏干什么去了？
3: 旅行去了。
2: 好嘛，不在北京这儿说相声，跑那么老远旅行有什么好处啊？
3: 嘿，那好处可大了。
2: 您说说，
3: 你要不上西藏去这一趟，你就不知道康藏公路是多怎通的车。
2: 那么是多怎通的车呀？
3: 告诉你
2: 啊，
3: 1954年12月25号通的车。
2: 哦，
3: 康藏公路这一通车，那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建设、民族团结上都有很大的作用。
2: 嗯，
3: 而且对于西藏的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不身临其境体验生活，那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伟大的工程介绍个全国广大群众啊？
2: 对了，哎，还有什么好处啊？
3: 好处可多了
2: 啊。
3: 康藏公路是修筑在号称世界屋脊康藏高原上头。
2: 哦，
3: 全长就有2255公里。由打1950年起，就这几年来
2: 啊，
3: 我们解放军驻路部队跟民工们都发挥了高度爱国主义跟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2: 嗯，
3: 他们是日以继夜的在-30度严寒里向大自然做顽强的搏斗，战胜了冰川、流沙、雪山、草地和原始森林。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要不去这么一趟，那你怎么叫文艺工作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治的学习呀。
2: 是有好处。
3: 当然有好处，可惜，可这地方你一辈子也到不了。
2: 是啊，要没有驻路部队冒着生命的危险呢，我看你也一辈子到不了那儿。
3: 哎，这也倒是实话
2: 啊。
3: 就我去这一趟，半道上所见的这些个新鲜事情，那甭说你瞧见过，你连听说你都没听说过。我去这一趟，那真比跟着唐僧上西天取趟经还有收获呢。
2: 哦，你成孙猴了。
3: 哎，孙猴干嘛呀？我是没沾毛，他我要沾毛比猴还鬼呢。
2: 你呀，沾毛比鸭子还笨。
3: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2: 是，
3: 我们是打雅安出发。
2: 哦，
3: 一出发一上汽车就是蒙蒙的细雨。
2: 赶上下雨了。
3: 干嘛赶上下雨呀？雅安那地方经常的老下雨，那儿有这么两句话， 是清风雅雨融进汗，不干不渴是天泉。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
2: 啊？
3: 清风就是说呀，清极呀，那个地方爱刮风，雅雨雅干净下雨，融进县那地方是非常的干燥，清风雅雨融进汗。
2: 这个不干不渴是天泉呢？
3: 哎，唯有天泉县城这个地方是不冷不热，气候特别的温和。你可听明白了？这几个地方呢还都离着不远儿
2: 啊，全都挨着。
3: 哎，都挨着。
2: 嗯，这变化就这么

0: 二郎山可是仨字儿。
1: 哎，他欧啊就是二郎，那个拉就是山。跟你说这个你不懂，西藏话呀是山就叫拉，这是西藏话。
0: 这么一说西藏话你也学会了。
1: 哎，我们去体验生活哪能不学会点东西回来呀、啊、
0: 倒是应该学习点儿，
1: 是吗？我们这汽车到了二郎山的时候，正赶上天降大雾，只见山腰是不见山顶。
0: 嗯，
1: 汽车走了一个多钟头才爬上了半山腰。我往上这么一瞧啊，嚯，天上也是白云，山上也是白云，山下也是白云，汽车里头也是云彩，简直我们跟驾了云一个样。
0: 哎呀，你真成孙猴了啊。
1: 哎，不然不然
0: 啊，
1: 我比猴可舒服多了。
0: 怎么呢？
1: 他猴是在云彩里站着，我呢是在汽车上坐着呢。
0: 哎，对，我汽车里边
1: 啊，我这驾云多好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这汽车爬过了二郎山顶，这时候环境完全都变了。
0: 怎么呢？
1: 我往后头这么一看呢，还是大雾弥漫。
0: 嗯，
1: 敢往前边这么一看，呵，那真是晴空万里，彩云片片，悬崖瀑布，水声潺潺，奇花异草，万卉争妍，翠柏苍松，绿草如毡，神仙世界，世外桃源，真是置身于仙境，如入画中。
0: 哦，就跟咱画一样。
1: 哎，
0: 哎呀，
1: 我这么一看二郎山风景这样的美丽，
0: 嗯，
1: 当时我就诗兴大发。
0: 您做了一首诗
1: 啊。我赶紧就掏出来钢本日记笔
0: 啊，
1: 不是那个钢笔日记笔。
0: 什么呀，你掏出来的是日记本钢本？我这个
1: 你甭管了、
0: 啊、
1: 反正就这两样东西吧。
0: 哎，
1: 当时我就写了一首诗。
0: 哎，同志，您这首诗您还记得吗？
1: 哎，那我怎么会不记得呀？
0: 那好极了，您念着念着我们听听。
1: 哦，您要听听
0: 可以吗？
1: 可以。您听着
0: 啊。您说
1: 是。哎，可是这么着
0: 啊，
1: 这个我跟您念完了这首诗
0: 啊，
1: 哪句你要不明白怎么讲呢，回头你再问我。
0: 好了，我再问你。
1: 哎，这个比较深了
0: 啊。好好，
1: 您听着，是二呀二郎山，
0: 嗯，
1: 高呀高万丈
0: 啊，
1: 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
0: 道大难行走，扛当了交通北大大那个北大大，二呀的二郎山。
1: 你怎么唱上了？
0: 这是您的诗啊。
1: 啊，
0: 这是那歌唱二郎山。
1: 是啊，他们就是根据我那首诗改编的呀。
0: 啊，
1: 哎，反正那信不就有你的了。
0: 是真不敢信。
1: 我们下了二郎山呢，
0: 嗯，
1: 就到了这个泸定。
0: 哦，
1: 你知道历史上有名的红军二十四勇士飞夺泸定桥
0: 啊，
1: 就在这儿，
0: 就是这儿。
1: 我一看这泸定桥，当时我又是诗兴大发。
0: 哦，你又做了一首诗？
1: 没有，我把毛主席的那首长征诗想起来了。
0: 哦，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令尾衣腾西浪，乌宁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呵，真是气壮山河。
1: 我再这么一看呢、啊、这个泸定桥上头只有原来的铁锁链还悬在桥上。
0: 嗯，
1: 作为革命的遗迹，现在这个桥可不通行了。
0: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过去的呀？
1: 哎，新的泸定桥早就修好了。
0: 哦，这个新桥要走在上面也那么晃悠吗？
1: 嗯，多少辆汽车走在上头都

0: 是纹丝儿不动，
1: 修的坚固。
0: 我一看，在这个桥柱子上
2: 还有朱德同志写的一副对联，
1: 上联是什么？
0: 万里长征，犹忆卢关险。
1: 下联：
0: 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1: 横批，
0: 这不废话吗？桥上没上门槛，往哪儿贴横批啊？
1: 对呀、
0: 我们过了这个泸定桥，又过了瓦斯沟，可就到了康定了。
1: 嗯，
0: 到康定了，康定了，下车往前走，康定了，下车。
1: 哎，我您等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啊，是啊，
1: 怎么下车了都？
0: 我们下车到那会儿休息休息，喝点水再走啊。
1: 哦，在这儿打尖呢。
0: 对了，
1: 哦，
0: 我们就进了康定。哎呀，到了康定这个地方是空气稀薄。
1: 嗯。
0: 把海够3100多公尺。
1: 是啊，
0: 我到那儿我就觉着我这个缓不过气儿了。
1: 嗯，
0: 口渴，你算就一天的功夫，我的嘴唇都干裂了。
1: 哼，这可真够瘦啊。
0: 你呀、啊、知足吧同志。什么叫够瘦啊？人当初筑路大军怎么瘦来着？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0: 我们在康定那会住了2天。
1: 嗯，
0: 哎，我们就吃到了西藏的土产人参果儿。
1: 哦，人参果儿。
0: 哎，
1: 那我知道，我知道，我看过这小人书。
0: 哦，
1: 是不是有一棵大树？
0: 嗯，
1: 树上接着好些小孩。
0: 嗨，那小孩谁敢吃啊？
1: 不对吗？
0: 这你说的这是神话，猪八戒吃人参果儿
1: 啊？不是有那么句话？
0: 不是，我说这人参果儿，这是西藏一种土产，这个东西是滋养丰富，强健身体，馈赠亲友最为相宜。
1: 干嘛呀？你给土产公司这儿做广告呢？
0: 我这介绍个你。
1: 哦，
0: 我们打康定出来往前走，我们就到了新都桥。
1: 嗯，
0: 到新都桥这地方我一看，哼，一片平原，那个土地那个肥呀。我们过了新都桥再往前走，我们就到了遮多了。
1: 哪儿？
0: 说汉话就是遮多山。
1: 哎呦，对了，拉就是山嘛。
0: 哎，对了，到了这个遮多山，这是拔海4200多公尺。
1: 嚯，又高了
0: 啊。翻过了遮多山，我们汽车进了一个村子，汽车刚一停下，哎呦，人就围上来了。呵，大伙冲我们是鼓掌欢迎啊。
1: 哎，
0: 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
1: 这亚木亚木又是什么呀？
0: 就是说我们好。
1: 哦，这是西藏话
0: 啊，管我们都叫新汉人。
1: 这汉人怎么还有新旧啊？
0: 是吗？他们管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啊叫这个旧汉人。
1: 怎么回事？
0: 因为反动派那当竟杀害他们，竟欺骗他们。
1: 哦，
0: 自从我们解放军入藏以后，那真是军民团结，互相帮助。
1: 嗯，
0: 西藏的人民不单对我们解放军热爱，
1: 嗯，
0: 就是看见我们去到了也是照样的热烈欢迎。
1: 是，
0: 管我们叫毛主席的新汉人。呵，他们这份热情啊，一看我们这汽车上有土，过来就拿他们衣裳给我们擦车。
1: 哦，
0: 哎哎，这是北京来的牦牛
1: 啊。什么牦牛
0: 啊？他们管汽车就叫牦牛。
1: 哎，有意思啊。
0: 这就给我们擦汽车。
1: 嗯，
0: 他们还给我们表演。
1: 哦，
0: 表演跳舞。
1: 是啊，
0: 我一高兴我也给他们表演
1: 啊，
0: 我给他们翻了色跟头。
1: 哦，你在那个练杂技是吧？
0: 我哪会练杂技呀？
1: 你这不折跟头了吗？
0: 是啊，他我说相声人家不懂啊。
1: 哎呦，
0: 我可不就翻跟头吗？
1: 哦，是是。
0: 我们在那会儿休息了一会儿，我们要走。
1: 嗯，
0: 西藏人民这份热情
1: 怎么样？
0: 舍不得让我们走，难舍难离呀、啊。呵，拉着我们的衣裳还跟我们说话。
1: 哦，
0: 哎，亚木亚木，哎，什么跑这么多？我这么你不就我这你？
1: 哎，我说您等等吧，这又是说什么呢？
0: 这连我也不知道了。
1: 怎么你也不知道？你不是会说西藏话吗？
0: 会，我当然是会说呀。
1: 啊，
0: 他们人太多了，大伙儿都说我听不清楚了。
1: 哦，
0: 你看西藏话我怎么不会说呀？西藏话我跟你说说。嗯，欧了，咪了，遮多了，加皮了，亚木亚木， 眼巴前的话我全会说。
1: 哎，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0: 吃饭呢？
1: 啊，
0: 哎，你问这干什么呀？
1: 我也学点西藏话呀。
0: 甭学这个，没用。你啊，捡有用的学，这没用。
1: 这有用啊，这个
0: 有什么用？
1: 你一见面说话，这不显着亲切？
0: 您吃饭了，
1: 这多好啊！
0: 有用
1: 啊，
0: 吃饭，吃饭呢？
1: 啊，
0: 就是吃饭。是啊，他这。这没这么句话呀。
1: 哦，没有吃饭这么句话，
0: 多新鲜呢。那个地方没有稻田，不出大米。
1: 那西藏人民人家吃什么呀？
0: 哎，告诉你啊，人家吃那个叫这个脏吧，
1: 脏吧，
0: 咱们呀叫粘吧。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小麦，他们叫青稞，把它炒熟了。炒熟了，拿磨磨成了面，搁上点酥油，酥油懂吗？
1: 不知道，
0: 就是黄油，
1: 嗯，
0: 奶油，搁上点奶油，把它和了，拿开水这么一冲，人家就吃这个，这叫脏吧，懂了？
1: 哦啊！
0: 你问我吃饭，我怎么说呀？我在那儿那么些日子，就没瞧见过他们吃煮饭炒麻豆腐。
1: 你这不是废话吗？他那地方有麻豆腐吗？
0: 我们呢？汽车经过了道孚干子，就来到了这个马尼根果。
1: 嗯，
0: 到马尼根果这儿，呵，忽然间是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就瞧见呢这么一团一团的黑烟就奔我们汽车来了。司机同志让我们赶快把车棚子放下来，放下车棚，汽车走了有十几分钟的功夫，这才闯出了重围。赶到外头这么一瞧啊，好，下过一场大雪了，
1: 这是气候变化的真快。
0: 就是啊，过了这个马尼根果，有十几公里地，就到了一个地名叫新路海。
1: 新路海啊，
0: 哎，又名叫干海子。
1: 哦，
0: 这是这个高原上的这么一个内湖，三面靠山，方圆这个湖有三四里地，周围都是翠柏苍松，奇花异草，哼，特别的美丽。据说嘛，这就是那个当初王母娘娘的那个瑶池。
1: 那也是神话。
0: 是啊，我们这个过了瑶池，就翻上了拔海5000多公尺的雀耳山。
1: 不错，有这么个地名。
0: 就这山上，
1: 嗯，
0: 光这积雪就有好几尺深。
1: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走啊？
0: 头里有推土机给我们开道。
1: 哦，
0: 我们到了山顶上这么一瞧啊，嗨，那真是山连雪，雪连天。到山上您甭说找一棵树，你连个鸟影子都找不着。
1: 那是这山太高了。
0: 是啊，经过了这个雀耳山去，经过了一带深沟密林，我们过了金沙江，再往前走，走矮拉山、雪茄拉山、达玛拉山，就到了昌都。
1: 嗯，
0: 过了昌都走年拉山，奔邦达草原。过了邦达草原呢，我们可就到了怒江峡谷了。
1: 这怒江峡谷是不是那个怒江天险呢？
0: 是啊，就是怒江天险。和我到那这么一瞧，哎呀，这地方可真险。对面是800公尺高的悬崖陡壁。
1: 哦，对岸上。
0: 嗯，上头有三个大字，写着是征服山。
1: 怎么叫征服山呢？
0: 啊，这就是当初我们筑路部队探险英雄崔锡明曾经爬上过去的800高公尺的悬崖陡壁。
1: 嗯，
0: 就是这地方。
1: 哦，
0: 往下边一看，有个小山头，上头也有四个字，写着是英雄阵地。
1: 嗯，
0: 我往这怒江桥上这么一看呢，怒江桥上也有一副对联。
1: 上联
0: 深山峡谷显好汉，
1: 下联
0: 怒江两岸出英雄。
1: 横批？哎，没横批。对了，
0: 怎么又问横批啊？我这么一看呢，在两岸上这个乔装是什么呀？
1: 乔基
0: 完全都是这个战士，顺这个山顶到山脚直把它劈下来的。
1: 哼，
0: 江心里头有一座小山，也给它削掉了一半了。 那真是让高山低头。

0: 让洪水让路。
1: 对，我们战士个个是英雄。
0: 是啊，我们过了这个怒江峡谷，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安措湖，走牛踏沟，出了牛踏沟，这才到了西直门。
1: 就西直门？怎么西直门呢？
0: 西直门了，西直门了，同志，下车往前走啊！这车就到展览馆呢。
1: 哎，你不在西藏旅行呢吗？
0: 哪儿啊？我在汽车上看旅行杂志呢。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干什么事情啊，都得有一定的规矩。
4: 对，
3: 过去有一句老话说得很有道理。
4: 什么话呀？
3: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六律难正五音。
4: 哎，是有这么句话。
3: 您就拿您来说吧。
4: 我怎么样？
3: 您这一动一静全都有规矩在这管着呢。
4: 是吗？
3: 啊，您就拿您这个到了夏天这个扇扇子吧。
4: 扇扇子
3: 就有规矩。
4: 这扇扇子有什么规矩？
3: 扇扇子呀，必须得扇脸。
4: 扇脸？
3: 哎，您看到了夏天天扇扇的都是这个样子。
4: 怎么扇呢？
3: 哎呦，啊，这不是老李吗？
4: 啊，是我。
3: 最近老没见了。
4: 哎呀，有日子没见了。
3: 工作挺忙的吧？
4: 还可以。
3: 有工夫上我这坐会儿呢。
4: 好，可以。哎，
3: 您看是不是扇脸？
4: 哎，真是，真，还真扇脸啊！
3: 扇脸好看。
4: 对。
3: 那么别处它就不热吗？
4: 哎，啊，别处
3: 啊，
4: 别处也热呀。
3: 哎，扇别处就不好看。
4: 那你扇别处试试。
3: 扇别处试试
4: 啊。
3: 好，咱们试试。哎呦，这不是老李吗？
4: 啊，是我。
3: 最近老没见了
4: 啊，有日子。
3: 工作挺忙的吧？
4: 还可以。
3: 有话您快说吧。
4: 怎么了？
3: 我都站不住了。
4: 这是够累的，
3: 没有这么扇扇的。
4: 哎呀，这么扇是不行。
3: 在过去啊，这个扇扇的讲究还大呀。
4: 还有什么讲究啊？
3: 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4: 这什么叫文胸啊？
3: 过去有文化的人呢，称为文人墨客，他们扇扇的呢都扇胸口。
4: 扇胸。
3: 哎，文墨人讲究还大呀。
4: 是啊，
3: 不但扇扇的讲究扇胸口，
4: 嗯，
3: 走道讲究迈四方步，一步三摇啊，要不这文墨人他不长虱子呢。
4: 这虱子呢
3: 全从裤腿抖能下去了。
4: 没听说吗？这都像话吗？
3: 这就是文胸。
4: 哦，那么这五度呢？
3: 练武的人，什么摔跤的、练把式的、扇扇的，都扇肚子。
4: 扇肚子，
3: 用的这个扇子也比这个大。
4: 哦，
3: 用的是那桑皮纸的扇，
4: 长，
3: 扇面够一尺二。
4: 嚯，
3: 上头画着一百单八将，说话瓮声瓮气的。
4: 怎么说呀？
3: 你说出这样，二哥，这两天练了吗？啊哈哈，练了。昨儿来仨小子，非要跟我比划比划，三下五除二，嘿，全让我给葫芦趴下了。哈哈哈哈，哪儿都不热，就肚脐眼的热。
4: 啊，这就是那五度。
3: 这就是五度。
4: 那什么叫僧道领啊？
3: 过去那个和尚老道出家人扇扇的都扇大领。
4: 他为什么扇领子呀？
3: 他们穿的那个僧袍道袍啊都是又肥又厚。
4: 哦，
3: 别处扇不进风去，解开这个扣呢往里扇风。
4: 是啊，
3: 出家人说话都客气。
4: 怎么说话？
3: 你说出话这样的啊，师兄啊，师弟，近来佛事很忙吧？
4: 哎，什么叫佛事？
3: 佛事啊，佛事就是人家死了人呢，
4: 嗯，
3: 到人家去给人念经去，超度亡灵，这叫做佛事。
4: 这么回事
3: 啊，师兄啊，师弟，近来佛事很忙吧？啊，不忙不忙，昨天西四牌楼去了七个，刚进门又让人给打出来了。
4: 怎么？
3: 本家还没死呢。啊，
4: 我们这和尚都急疯了，没死就念经去了，
3: 就念经。哎，这个出家人呢，扇扇的，扇领。
4: 哦，这是僧道领。
3: 僧道领。
4: 那么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3: 过去那个说媒拉纤的媒婆，他们扇扇的都扇这个肩膀。
4: 哦，
3: 用的扇子也不是这个纸扇。
4: 什么扇子？
3: 都是什么团扇、羽毛扇、芭蕉扇呢？说出话来都这样。
4: 怎么说？
3: 哎呦，这不是大妹子吗？
5: 啊，可不是我吗？哎，
3: 咱们老爹俩有些年没见了吧？
5: 哎，有日子了。
3: 你们这大小子都不小了吧？
5: 可不是，都二十多了。
3: 哎呦，您瞧，哎，一晃都这么大了。还娶媳妇没有呢？
5: 没呢。
3: 怎么还不娶媳妇？明儿我给说一个吧。
5: 好啊。
3: 就我们邻居有一个姑娘，哎呀，长得甭提多漂亮了，那真是柳叶眉。

0: 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就一样。
1: 什么呀？
0: 没鼻子。哎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从深海到高空，从探索到守护，声呐与雷达的背后藏着怎样生动的故事？是人类对未知世界永不停息的追问，还是对生命安全不离不弃的执着守候？播影寻踪。
5: 虽然跟现在的

0: 和万能器比起来，朗之万三明治看起来有些简易，但在当时它可谓是里程碑式的发明，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超声万能器。 水下超声探测器的研究现在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空中远程探测的方法，也就是雷达的研究却还没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国都深陷战争的囹圄之中，他们为了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坦克、潜水艇、航空母舰， 各种新式武器层出不穷，高科技武器也越来越吸引人的眼球。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自称是发明家的人都向自己的政府推销自己的花式发明。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著名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也向美军方推销可研制一种粒子束武器的构想， 他将这种武器命名为死光，他声称这种死光武器的光束直径只有十亿分之一厘米，还可以在400千米远的地方毁掉入侵飞机。在实验中，猫、狗、兔子等小动物瞬间死亡，可以穿过坦克的钢板和装甲车。 一个拿着这种武器的步兵就可以在一击之下消灭坦克里的所有士兵，但坦克却可以不被损坏，因为这种武器会径直穿过导电的外壳，手里拿着这种武器的士兵简直可以对付成千上万的坦克。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虽然为了这个项目，有不少人甚至国家都曾经掏过钱， 但这似乎只是特斯拉为了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而玩的一个噱头而已。人们似乎又再一次上当了。虽然以当时的科技水平，制造出这种杀人于无形的射线武器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在战争烟云的笼罩下，死亡射线的传言反而甚嚣尘上。 1914年， 英国的一位年轻科学家沃森·瓦特同很多人一样，希望在无线电通信这个新兴领域闯出一片天地。他早在学生时代就在教授的带领下学习了很多无线电相关的知识。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深陷在战争的泥潭中。瓦特想利用自己的无线电知识为国家出一份力， 因此，他在毕业以后希望去英国战争办公室进行无线通信工作，可惜战争部并没有录用他，而是把他调入了空军部气象局。战争时期，英国的空军飞行员们饱受雷电的困扰，战机经常被闪电击中而损坏，从而成立了利用电磁波探测雷电天气的项目。 瓦特对此颇有兴趣，他根据闪电会在天气中释放出电磁波的特性，试图研究利用电磁波接收装置接收闪电发出的信号，来侦测雷电的方位，给飞行员提供预警。很快，在一次实验中，他利用一个旋转环形天线接收装置收到了闪电发出的电磁波信号， 成功监测到了2500千米外的闪电，但因为探测器很难跟踪到转瞬即逝的闪电，雷暴区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很难确定。不得已，瓦特只能用笨办法让操作员不停地转动天线，并时刻监听接收器，然后判断出雷暴区的大概方位。 1924年， 瓦特成立了专门的电磁波信号研究站，成为了一名电磁技术专家。在研究中，瓦特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当电磁波触及到空中的飞机时， 会有一部分电磁波被飞机反射回来。这也就意味着，虽然电磁波不能用来摧毁敌人的飞机，但却可能用它发现敌人。瓦特的这个发现受到了英方的关注，并同意给他一笔资金继续研究。1935年2月，瓦特收到资金后展开了探测物体的实验。他把一辆卡车停在伦敦周边的达文垂田野中，卡车上的两个接收器随时等待迎接考验。在利用强大的电台作为无线电信号发射器发射信号后，静静地注视着接收器上的屏幕。没过多久，一串亮点成功显示在了接收器屏幕上，这证明发射天线探测到了8000米以外的实验道具战斗机黑福德号。实验成功了，这被认为是第一台实用雷达的诞生。瓦特把这套装置命名为无线电探测和测距仪，它的英语缩写就是雷达。上世纪初，电磁波已经被人们发现并且应用在了各种领域，其中一个就是雷达。雷达是一种利用发射电磁波的方式对目标进行无线电探测和测距的装置。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发射的电磁波碰触到物体后会反射回一部分的特性来接收物体的回波，通过发射器对准的角度方向判断目标的位置，再通过计算发射与回收电磁波的时间差来得知与物体的距离，最后通过分析接收器接收到的回波的形状来判断目标的其他信息，比如大小、数量等信息。从外貌上看，瓦特这台雷达跟现代雷达差别巨大，更像是一座广播发射塔。为了覆盖更广的探测范围，发射天线由4座天线塔呈直线排列，覆盖面积是天线正前方100度夹角的范围。发射天线塔高约107米，之间的间距为55米，塔与塔之间横着结实的缆索，缆索上挂着水平天线阵列，这些天线用来发射无线电波。接收天线由4座天线塔呈菱形排列。这台雷达的大部分技术与广播电台发射的无线电技术相似，发射功率是350千瓦，波长是26米，频率在11.5兆赫。发射的无线电的距离最长可以达到64千米。在测试中，他顺利探测到了11千米外海上的飞机，表现良好。但是也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英军面前，那就是想要拦截德军的空袭，一部雷达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一战结束以后，科幻武器死亡射线风靡一时，各国政府都希望自己能研制出这种强大的武器。德国和日本甚至专门设立了死亡射线研究小组。为此，英国皇家空军部坐立难安，世界局势日益紧张，一场新的战争随时可能到来。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空军科学研究院的主任致电电磁波研究专家沃森·瓦特，询问他是否有可能造出这种恐怖的武器。瓦特回电表示，这种武器是绝不可能被发明的。同时，他还有另一个发现，那就是电磁波可以用来发现敌人。经过实验，第一台实用雷达诞生了。1938年9月，德国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整个欧洲的形势万分紧张。而此时，英国终于用了2年的时间，赶在德国发动战争前建成了21座本土链雷达。为了验证实际使用的效果， 英国空军部开始小心翼翼地练习用雷达情报引导战斗机拦截航线上的客机，结果让他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些。引导拦截成功率为3%，这足以证明雷达网的巨大价值。这些雷达大多布置在英国东海岸，形成了一道由南向北的电磁波防线，他们随时待命，准备应对德国的侵略。1939年9月，德国进攻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到了1940年，德国几乎占领了整个西欧。1940年6月22日，法国投降。但让德国高层遗憾的是，英国作为法国的搭档，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将主力尽数撤回国，保住了自己的有生力量。此时英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成为了西欧战场仅存的希望。1940年7月，希特勒决定对英国下手了。德国空军部队集结了1361架轰炸机、1308架战斗机，虎视眈眈地准备发起入侵。尽管前几次试探性侦察没有成效，但是德国人还是惧怕于本土链雷达网威胁性，他们的首要目标于是选择了轰炸这些东部海岸线的眼睛。在一次轰炸中，有4座雷达的发射天线和信号接收装置被炸毁了。为了迷惑德军，保住尚存的雷达，英军迅速找来桅杆，支起简易的天线，继续发射电磁波。虽然此时英军的雷达无法接收反馈的信号，但是这波操作却迷惑了德军，让他们误认为轰炸雷达天线可能得不偿失，也就不再把雷达当重点轰炸目标了。英国人的这一出骗局，使本土链得以在这次战争中完好地保存下来，为接下来的每一场空战都提供了宝贵的预警和定位情报，使德国一整年的空袭都处于极度被动的状态。最终海狮计划在英国顽强的抵抗下以失败告终，但德国并没有放弃应对本土链雷达网，也在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转变思路，开始展开以干扰的形式对付这些雷达的计划。1941年，德军在已经占领的法国北海岸利用电磁波接收装置建立了电子监测站，随后针对性地研制出了几部布雷斯劳电磁波干扰装置。这些干扰装置的电磁波频段与本土链几乎一模一样，在20至50兆赫之间，利用该频段的电磁波夹杂在本土链的频段中，使本土链雷达无法从回波中提取有效信号。这是历史上首次被记载的雷达干扰行动，从此围绕着德国和英国的雷达电子战诞生了。那么雷达电子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雷达干扰又是如何进行的呢？为此我们特意请到了北京理工大学雷达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王岩老师。
1: 雷达干扰实际上呢，是使雷达发生探测错误的目标，使雷达在工作中啊产生错误。就比如说有2种主要的干扰方式，一种呢是通过布设假目标让雷达直接看到错误的目标，一种呢是通过向雷达直接照射额外的电磁波，让雷达在错误的地方发现目标。那么其中典型的呢，就比如说我们战机的飞行员在侦测到敌方导弹对自己战机已经锁定的时候啊，会发射电磁干扰弹。那么电磁干扰弹呢，里面装满了大量的铂条， 那么铂条在空中爆炸会产生很多强反射的强散射的物体，那么这些物体呢就会在雷达屏幕中啊

0: 就形成白花花的一片，使雷达难以跟踪目标。
1: 雷达干扰战诞生以后，英德两国开始你追我赶，相互干扰，压制对方的雷达。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制出了一个功能更强大的电子元件，谐振枪式磁控管。谐振枪式磁控管的发射功率非常大，侦测的距离和范围都大大加强。同时，装在了谐振枪式磁控管的新雷达还有一个特性，由于它发射的电磁波是精准的级数状而非扩散状，也就是说，想找到这个电磁波更难了。德军的监测技术很难再窃取雷达的信息，英国再次在雷达博弈中占据上风。装在了谐振枪式磁控管的各种新型雷达功能强大，极大地提升了英国的地对空、空对地作战能力。在此基础上，英国在西欧的战场上连连获胜。借助于雷达技术上的优势，英国也开始转守为攻，在1941年开始考虑对德国的雷达进行反制攻击了。1941年7月，一名英国技术人员正在对本土链雷达进行校准，此时一架飞机上装载了新型磁控管的机载雷达，意外以较高功率将一段电磁波信号发射到本土链的雷达中。细心的英国技术人员注意到，这段电磁波信号看起来像是大量战斗机正在接近。空军部高层得知这个情况，意识到这种技术可能会被用来混淆德国的雷达。这一年的9月，干扰装置月光研究完成。简单来说，月光是一个电磁波转发器，它侦听来自雷达发射器的电磁波，然后以与欺骗雷达接收器相同的频率发射回一个扩展功率的电磁波，以让接收器看见似乎来自轰炸机的巨大反射。一台月光的电磁波信号被敌人的雷达触发探测到后，会在他们的显示屏上显示出特殊的信号，交织状的密集波纹，看起来就像是10架左右的飞机群。月光是英军专门针对弗雷亚地面警戒雷达而研发的，它与弗雷亚的工作频率相同，是英军送给德军的一份大礼。这一次，英国皇家空军部其实仅仅派出了8架装载月光的飞机前往德国领土进行佯攻试探，却完美的让德军误以为来了上百架轰炸机。德军的这一次虽然是虚惊一场，可是他的潜艇部队却在不久遭受到了惨重的打击。1941年的一天，德国海军统帅邓尼茨接到情报，英国一支海上商队将于12月4日运送大批战略物资返回英国。他立刻命令麾下精锐部队海盗潜艇小队前往阻击。海盗小队的侦察潜艇首先发现了船队，他将船队的位置发送给了同伴。没多久，5艘潜艇各就各位，准备鱼雷齐射击沉商船。正在这时，一艘德军潜艇侦察兵突然失声喊道：“发现深水炸弹！”话音未落，潜艇便被爆炸撕成了碎片。其余4艘德军潜艇见势不妙，四散而逃。他们却不知道，曾经擅长追踪的猎手，此刻已成了英军护航舰追踪的猎物。经过昼夜的追逐，英军护航舰成功击沉了另外3艘潜艇。1942年2月27日夜晚，一个英国伞兵中队空降在法国西部沿岸，捣毁了德军的防空雷达设备，捕捉了雷达操作员，获得了德军维尔兹堡火炮防空雷达的机密。这 次行动，英国皇家空军部收获了大量有关维尔兹堡的技术资料。资料显示，德国人大部分的地面雷达都在三个工作频率范围。这意味着，只要研制出相应频段的干扰器，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干扰。得到这个结果后，美国和英国电子战技术专家展开密切合作，研制出了地毯干扰机，并加装到轰炸机上。地毯专门针对维尔兹堡，工作频率与维尔兹堡相同，效果非常好。装备了地毯的战斗机配合装备月光的欺骗机，英国战斗机的损伤率相较以前大大减少，给足了英国反攻德国的自信。雷达帮助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压制住了德国，其中本土链雷达网帮助英国抵挡住了德国的海狮计划。随着德国针对本土链进行了干扰行动后，围绕两国之间的雷达干扰与反干扰大战展开了。英国雷达经过谐振腔式磁控管的改良，开始对德国雷达展开反攻。通过月光欺骗装置和地毯干扰装置，成功攻破了德国雷达的两层防线，弗雷亚警戒雷达和维尔兹堡火炮控制雷达。德国三层严防死守的防空系统已经被攻破了两层。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暴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从深海到高空，从探索到守护，声纳与雷达的背后藏着怎样生动的故事？是人类对未知世界永不停息的追问，还是对生命安全不离不弃的执着守候？播影寻踪。
5: 1941年7月，一名英国技术人员正在对本土链雷达进行校准。此时，一架飞机上装载了新型磁控管的机载雷达，意外以较高功率。

将一段电磁波信号发射到本土链的雷达中。细心的英国技术人员注意到，这段电磁波信号看起来像是大量战斗机正在接近。空军部高层得知这个情况，意识到这种技术可能会被用来混淆德国的雷达。这一年的九月，干扰装置月光研究完成。简单来说，月光是一个电磁波转发器，它侦听来自雷达发射器的电磁波，然后以与欺骗雷达接收器相同的频率发射回一个扩展功率的电磁波，以让接收器看见似乎来自轰炸机的巨大反射。一台月光的电磁波信号被敌人的雷达触发探测到后，会在他们的显示屏上显示出特殊的信号，交织状的密集波纹，看起来就像是十架左右的飞机群。月光是英军专门针对弗雷亚地面警戒雷达而研发的，它与弗雷亚的工作频率相同，是英军送给德军的一份大礼。这一次，英国皇家空军部其实仅仅派出了八架装载月光的飞机前往德国领土进行佯攻试探，却完美地让德军误以为来了上百架轰炸机。德军的这一次虽然是虚惊一场，可是他的潜艇部队却在不久遭受到了惨重的打击。1941年的一天，德国海军统帅邓尼茨接到情报，英国一支海上商队将于12月4日运送大批战略物资返回英国。他立刻命令麾下精锐部队海盗潜艇小队前往阻击。海盗小队的侦察潜艇首先发现了船队，他将船队的位置发送给了同伴。没多久，五艘潜艇各就各位，准备鱼雷齐射击沉商船。正在这时，一艘德军潜艇侦察兵突然失声喊道：“发现深水炸弹！”话音未落，潜艇便被爆炸撕成了碎片。其余四艘德军潜艇见势不妙，四散而逃。他们却不知道，曾经擅长追踪的猎手，此刻已成了英军护航舰追踪的猎物。经过昼夜的追逐，英军护航舰成功击沉了另外三艘潜艇。1942年2月27日夜晚，一个英国伞兵中队空降在法国西部沿岸，捣毁了德军的防空雷达设备，活捉了雷达操作员，获得了德军维尔兹堡火炮防空雷达的机密。这次行动，英国皇家空军部收获了大量有关维尔兹堡的技术资料。资料显示，德国人大部分的地面雷达都在3个工作频率范围，这意味着只要研制出相应频段的干扰器，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干扰。得到这个结果后，美国和英国电子战技术专家展开密切合作，研制出了地毯干扰机，并加装到轰炸机上。地毯专门针对维尔兹堡，工作频率与维尔兹堡相同，效果非常好。装备了地毯的战斗机配合装备月光的欺骗机，英国战斗机的损伤率相较以前大大减少，给足了英国反攻德国的自信。雷达帮助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压制住了德国，其中本土链雷达网帮助英国抵挡住了德国的海狮计划。随着德国针对本土链进行了干扰行动后，围绕两国之间的雷达干扰与反干扰大战展开了。英国雷达经过谐振腔式磁控管的改良，开始对德国雷达展开反攻，通过月光欺骗装置和地毯干扰装置，成功攻破了德国雷达的2层防线——弗雷亚警戒雷达和维尔。

克和波泽尔几乎同时侦测到了对方的声波，狭路相逢，双方立即进入战斗状态。波泽尔命令德军潜艇下潜至150米深度与英军周旋，而沃克则只留下自己的英军旗舰继续用声波追踪德军，其他两艘反潜舰关闭探测声波。在旗舰的指挥下，关闭探测声波的英国海军悄无声息地包抄了德军潜艇。等到波泽尔发现自己被包围的时候，潜艇周围已经布满了深水炸弹，无可奈何的他只好下令官兵弃艇，自己则开枪自杀。除了反潜舰艇外，盟军部队还派出了反潜飞机，他们向海中投掷带有水声反潜系统的浮标，同时盟军还为鱼雷安装了水声反潜系统，鱼雷就像长了眼睛，会追踪潜艇直到击中目标。在水声反潜系统布下的天罗地网当中，德军潜艇部队节节败退。根据战后军事统计，德国在战争期间投入了1113艘潜艇，在作战期间被护航军舰直接击沉的有704艘潜艇，就连德军海军元帅邓尼茨的儿子也在反潜战争中阵亡。作为反潜利器的水声反潜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英国海军部队在水声反潜系统的帮助下，一改往日对潜艇袭击被动应战的局面，转为主动出击，不仅一次次成功击退德军的潜艇攻击，甚至把德军潜艇从狼群变成了猎物，间接促成了二战时期轴心国的战败。在防空攻防战中，英军也取得了出色的战绩。1943年7月24日，装载着大量金属铝箔条的791架英国轰炸机从各个军事基地起飞，对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进行大规模轰炸。汉堡作为军事重城，不仅有我们前边提到的弗雷亚、维尔兹堡、机载明式雷达，还有大量其他型号的防空雷达以及探照灯、烟幕站等辅助探测设备。午夜24时，轰炸机来到这些雷达的头顶，投掷出大量铺天盖地般的金属箔，德国所有的雷达屏幕上都异常显示出了密密麻麻的目标，就像他们头顶有成千上万架敌机。地面雷达无法分辨真假，敌我目标，无法控制防空火炮射击，防空炮随机射击或根本不发射。而装载了明式雷达的拦截机无法分辨敌我目标，也收不到地面的指令，在天空漫无目的的乱飞。德军处于一片混乱，整个防空系统处于完全的瘫痪状态中。

无论是探测雷达还是雷达干扰装置， 雷达技术的出现和投入使用都在战争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二战结束后，相控雷达技术、合成孔径雷达技术等一批新型雷达技术的概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雷达也不再是军事机密，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军用雷达操作员就注意到，在雷达探测到雨雪和雨夹雪时会返回波，这代表着电磁波不仅可以遇到金属物反射，遇到雨水和雪水也能反射回一小部分。不过早期针对气象的雷达研究主要是探测降水量等一般项目。 直到1961年9月份，一件惊心动魄的堪比灾难电影大片的事件，让雷达第一次展现出它在气象监测领域。

0: 1961年9月的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的 WS-257 雷达站对德克萨斯州出现的卡拉飓风的大小和行动路线进行了精准的监测，并发出预警，大概有35万人撤到了安全区域，也是美国当时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撤离行动。这是气象雷达的首次重大应用，它的工作原理是雷达对准飓风发射出高频的微波束，微波信号被龙卷风中的碎屑反射后重新被雷达接收，从而了解龙卷风的规模大小。此后，专门针对气象预警的雷达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铺设。直至目前，随着相控阵技术等新技术的成熟，现代雷达可以获得远高于二战时期雷达的扫描速度。新型气象雷达成为了探测龙卷风、小范围暴风雨等大气灾害的主要设备之一。雷达不仅在大气灾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山体滑坡的救灾中，现代雷达设备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在我左边的呢，是一个预报滑坡灾害的合成孔径雷达。那么这个雷达呢，它的作用啊，是放在滑坡灾害可能发生的地点之前，来得到时间序列的高分辨图像。那么通过检测图像的形变，来预报滑坡灾害是否可能发生。那么比如说我检测到形变比较厉害了，那可能很快就会发生滑坡灾害。那我检测没有发生形变，哎，那可能这个地方就是安全的。
0: 除了预测灾害，在民用机场中，雷达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交通安全领域设有民用飞机监测雷达，用于监测雷雨、前方的飞机以及障碍物等，可以防止误入雷雨区，以及防止与其他飞机相撞。而在机场，除了设有监测天气的雷达以外，还设有航空管制雷达，主要目的是探测飞机的航行情况，管制交通，指挥飞机的飞行方向。飞机降落时，还有精密进近雷达，来根据飞机的方位和距离，预测飞机的着陆航迹，指挥飞机对正降落跑道的中线，从而安全着陆。除此之外，为了防止鸟群撞击事件，机场还设立了精密的探鸟雷达。
1: 这是布置在机场的探鸟雷达，这是一个抛物面体制的精密跟踪雷达，这是布置在机场跑道两侧的异物检测雷达。异物啊，是指在机场跑道中可能出现的铁片儿、砖头、石子这种小的干扰物体。那么这些物体呢，在飞机起飞过程中啊，可能随着飞机会带起来，以非常高的速度击穿飞机的油箱，带来空中的事故。那么用我们的雷达呢，可以在机场跑道两侧布置之后啊，能够很精确地检测出来这些异物的存在，然后把这些异物呢，用人工的方式啊来剔除。那么这个雷达是搭载于无人机上的合成孔径雷达。我们知道雷达相对于光学的传感器的优势啊，是雷达可以穿云透雨。那么这实质上相当于一部微波相机，可以在很高的高空来拍摄地面的高分辨二维图像。那么这个雷达是探墙雷达。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把这样的一个阵面我们贴在墙上，能够探测墙体里面的一些物体，可以用在安防反恐领域。就比如说恐怖分子如果把人质劫持到了房屋里面，那么反恐部队进行人质救援的时候，可以用探墙雷达来探测到底屋子里有多少人，然后人在什么位置，方便救援。也可以用在建筑物管线探伤。那么我们用这个雷达呢，可以在不损害墙体表面的同时呢，来探测墙中管线的健康状态。
0: 除了航空领域的应用，在高速公路上， 有测速雷达时刻监测着车辆的行驶速度，在日常行驶中也有汽车防撞雷达，可以测试汽车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对于行车安全起着很好的保障作用。另外还有雷达生命探测仪在救援现场发挥了作用。雷达生命探测仪，它可以释放出网状电磁波，在4-5米的范围内穿透40厘米的混凝土、钢板等固体阻挡，搜寻地下或坍塌废墟中的被困人员。一旦电磁波感应到心跳、热量或微弱的震动，在电脑的屏幕上，幸存者的位置以及身体被压的部位立刻一览无遗。如今越来越多的雷达相继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形绘测、现代航海、卫星航天、现代导弹领域等等，雷达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包罗万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声呐在民用领域得到了用武之地。1987年8月，广州救捞局在广东阳江海域通过声呐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这就是著名的南海一号沉船。声呐技术让沉睡在海底的历史重见天日。2009年，法国借用美国的声呐设备搜寻失事法航447航班的黑匣子，他们同时动用了3台配备声呐的潜水器对海床进行扫描，并利用高分辨率照相机对海床拍照，最终用了2年的时间完成打捞工作，帮助人们还原了事件真相。2012年6月24日，在马里亚纳海沟水下7000米处，我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利用声呐系统成功与水面母船实现视频通话，并借由母船将信号传递给远在太空的神舟9号航天飞船，由此在人类深海探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祝愿我国载人航天、载人深潜事业取得辉煌成就。
0: 除了探测海床、沉船、潜艇，先进的声呐系统甚至能够帮助远洋渔船快速搜索定位鱼群，还能统计出鱼的数量，识别鱼的种类。如今商业拖网渔船几乎完全依靠声呐来探测捕捞鱼群，海洋测绘、水下考古、渔业捕捞、水声通信。曾经叱咤战场的水下侦察兵离开战场后摇身一变，成为了广大海洋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帮手。声呐设备经过不断改进，探测精度日益提升，不仅可以用在绘制海底地图这样大范围的测量工作里，还能精确到追寻某一条鱼的行踪。时至今日，不管是渔业、通信还是水下打捞工作，都离不开声呐的协助。声呐技术真正成为人们探索水下世界的顺风耳。然而在享受声呐技术带给我们的便捷生活的同时，过度使用声呐对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也逐渐引发关注。2000年3月，百慕大海域发生一起离奇的鲸类搁浅事件，3个种类共16头鲸搁浅在长达150米的海岸线上，多个物种在同一时间成群搁浅非常罕见。海洋动物保护组织对此展开调查后发现，这些搁浅的鲸是噪声伤害所致，而当时在这片海域能够产生如此级别噪声的，只有一支正在进行声呐实验的美军部队。证据确凿之下，军方只好接受了声呐对海洋哺乳动物有危害的观点。雷达和声呐技术同样诞生于战争当中，现在在民用领域也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声呐技术的每一次飞跃都让我们向海洋更深一层迈进。在如 今的和平年代，气象雷达、生命探测仪就像守护神一样，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守卫着生命，而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车载雷达、飞机、机场雷达也都在保护着我们。在未来，雷达又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在它的未来又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我们非常期待。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陕西西安，十三朝古都的气韵沉淀在秦川大地。古城墙上镌刻着岁月沧桑。西安的向西史诗始于丝路驼铃，张骞策马凿空西域，以开放姿态连接中外。1956年的西行列车载着交大师生一路向西，他们携带科技火种，为国家工业布局、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扎根黄土地。如今一带一路的和风西服，西安化身枢纽门户，以钢铁动脉替代古老驼道，以千年底蕴书写胸怀国之大者的担当。